0: 难看，结果后来看了以后爱不释手，就知道说啊，人家会第一名是有原因的。这是一本很独特的书，是讲这个心理諮商有关的事情。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知名的李炯德心理师来我们节目里面，因为他也是这本书的爱好者，他说他看了好几遍，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心理师看这样心理师的书、哦、看了好几遍，表示一定很有魅力的、哦、我们早安这个李心理师、啊、早安。
1: 嗨，早安，就是于老师。
0: 这个刚刚在节目开录之前啊，我们跟那个心理师李心理师聊了一下。心理师呢，他是在做这个心理辅导的工作嘛，哈，
1: 是。
0: 他也在台北的初社这个心理治疗中心担任这个治疗师。嗯，
1: 对，就是我们在
0: 还在桃园也有、哦、
1: 嗯，
0: 所以我们桃园的听众跟台北听众，如果有一些心理上面的事情，可以去找李炯德心理师，他的名字是木字李，炯是炯炯有神的炯，德是道德的德。那特别帮这个心理师，因为心理师年纪很轻啊，所以要帮他做点广告。
1: 谢谢。
0: 对对。那好，先问这个请教。这本书啊，你看了很多遍嘛，哈？
1: 对，没错。
0: 为什么这么吸引人啊？
1: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它其实是用童话的故事，童话故事，因为它的作者呢，他是借用了好像他们英国那边一个叫柳林风声的童话内容，
0: 是，
1: 然后他把它有点是改编，所以我觉得它蛮平易近人的，然后它也融合了就是里面等一下可能会提到的一个叫沟通分析治疗的学派的一些理论，然后他把它就是有点像改编或改写成。然后就是十次的心理諮商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同时就是可以学一些心理学的知识，然后可以同时了解一些心理諮商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对我觉得也对于现代蛮多的人其实大家也蛮好奇说、嗯、就是心理諮商到底在干嘛，只是去聊聊天吗？那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也基于这个好奇，然后可能会想要来了解这本书，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蛮好的怎么来认识諮商是什么的一本书这样子。
0: 对，因为我原来光看书名我搞不清楚他在干什么，我看的时候我自己感觉哎、嗯欸、他好有意思，
1: 嗯，
0: 他是用一个蛤蟆，就癞蛤蟆那蛤蟆，蛤蟆先生的是男主角齁，
1: 是
0: 他有一些朋友，那朋友呢其实也是卡通影片里面会出现的、嗯、什么一只苍鹭啊，
1: 苍鹭心理师，然后还有
0: 是一个
1: 鼹鼠，他的好朋友是鼹鼠、河鼠跟一只老獾。
0: 嗯，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些动
1: 物、
0: 小动物，那他们又互相，那各式有各式的人生的历程，
1: 是
0: 各式有各自的一些状态。
1: 嗯，
0: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他用这个几位这个所谓的动物的我们熟悉的动物哈、
1: 嗯，
0: 他中间来告诉我们，其实是人呐、啊，你现在会什么样？
1: 嗯，
0: 跟你过去有大关系。那你过去有什么样的事情
1: 嗯
0: 也影响你到未来嘛齁。
1: 嗯嗯。这边我想补充一下，因为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它里面用的这个学派的创始人是一个叫那个 Eric Byrne, 然后艾瑞克伯恩、嗯、然后的就是算是那个医生这样子，然后他其实有一句名言叫做，其实我们生下来都是王子，然后可是在成长过程里面变成青蛙，那其实心理治疗的过程是我们怎么在把就是我们自己然后从青蛙再变回王子，所以我觉得他就是用了同样类似的动物，然后所以也让他这个蛤蟆先生在这个过程中然后他可以重新长大这样子。
0: 什么意思叫做我们出生都是王子？
1: 对，我觉得那个王子比较有一点像是我们在出生的过程里面有很多可能很好的本质啊，然后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可能能力啊，然后特质，可是我们可能在就是成长的历程中，不管是跟我们的环境互动，或者是可能被我们的环境影响，然后我们可能有一些很好的部分，然后它可能没有办法发挥出来，或者是也许是我们所谓的比如我们有时候走偏的，或者是我们可能就是像可能蛤蟆先生他在书里面他后来有忧郁的情绪，然后都去影响到他后来的成长。

0: 但我觉得那个王子的概念其实是我们怎么找回其实是属于我们比较美好的自己或美好的人生的这一部分。
1: 就是我们刚生出来嘛，
0: 对，嗯，
1: 每个人的这个可能都在大家大部分的人哈，大部分在期待之下出来，然后所以大部分的父母都愿意提供很棒很棒的爱护照顾，对不对？所以大家都在期待之中到这世界来，就像王子一样。
0: 是，
1: 可是时间久以后，你就发现每个人都变，长大以后变不一样。有的人变青蛙，有的人还是王子。
0: 确实，
1: 哦，对，
0: 没错。
1: 所以为什么？
0: 他其实我觉得
1: 还真实的，
0: 还真实。对，我觉得就可以回到这本书里面，可以大概稍微介绍一下。就是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大概几个结构啦。第一个其实是他的这些好朋友们，然后发现就是蛤蟆先生他好像郁郁寡欢，然后不知道怎么了，然后所以这些朋友们他就是鼓励他，然后刚好我们有机会嘛，就鼓励他说你要不要去试试看諮商这样子，然后所以他就去找了这个昌路心理师，然后所以他们就是其实老实说他们其实进行了12次，然后因为第一次就是他们是先做一个就是基础的了解，然后跟最后一次他们要做我们所谓的结案这样子，然后他中间实际进行了10次的过程这样。那他所以他们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然后他们就是做了很多的讨论，所以他们也发现说其实这个蛤蟆先生他在他的成长过程里面，不管是跟他的父母的一些互动的经验，然后就是还有他自己的一些可能个人的遭遇，然后个人的发展，然后让他有就是本来有一些他很想要做的事情，像他其实很喜欢就是写诗，然后他喜欢就是去那个当那个演员，去剧场当演员，然后但是他最后其实都把这些他很喜欢的部分隐藏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回到刚提到的是，我们其实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一些我们可能很好的部分呢，然后就因此可能就被隐藏住了，然后就没有办法被发挥。
1: 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小时候来自本质的，或者来自他的观察，或者来自他学习，有很多他喜欢的东西。
0: 对，
1: 但是在这过程中有很多不如人意的那个状态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不如人意的状态就最后就是你可能会隐藏起来，对不对？最后可能就会做一个大家期待的自己。
0: 没错，
1: 就像我们常讲说，你为什么去读这个科系啊？
0: 对，
1: 啊，你为什么填这个志愿？就发觉我们大学联考的那个志愿根本就不是志愿，是什么？是爸爸妈妈的期待，是老师的期待，是这个社会对你的期待。
0: 没错，
1: 就你去学了一个，对，就是可能你根本不喜欢的东西。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其实每一个人的成长他的过程中复杂的不得了。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李炯德心理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我们如何从我们的日常的小的成长的过程中，看看父母的角色，看看自己的角色，看看我们现在变成成人的角色。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李总德心理师，我们刚刚跟心理师一起来聊到了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这本畅销书的内容，就讲到了说，其实我们在这个从心理师角度来看，我们每一个人啊，在成长的过程中，从刚刚出生的时候就像是一个王子一样，可是因为环境的种种的原因，最后不是每个人都变王子，很多人就变成青蛙。那书上有讲到一个事情，我想特别要请教我们李总德老师啊，就是他说我们人身上其实有三个不同的角色，核心讲一个是叫做父母，一个叫做成人，一个叫儿童。我看到这一段我就觉得哎，真的，我有的时候包含我自己在那，我觉得我有的地方我看起来就像一个12岁的小孩或甚至6岁的小孩，有的时候我又把自己扮演成一个成人大人的样子，可是在中间会互相交错。先解释一下这三个角色好不好？
1: 好，那我先解释一下，就因为就是成人的自我状态，然后儿童的自我状态跟父母自我状态，它其实是我们刚有提到那一个沟通分析理论，然后他们认为这是我们人格结构的很重要的三个部分。
0: 对，
1: 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可以先帮大家扩充一下的 是，其实书里面他也有特别提到说，其实儿童的自我状态它又分成所谓的自然型儿童，然后或者是适应型儿童。那自然型儿童呢，他就它里面书其实有解释说，是我们最一开始生下来，我们的有点像我们可能最自然，然后我们最本质的一些部分，包括说可能我们会生气，会快乐，会悲伤，然后我们有的任何就是本来有的情绪，本来有的一些状况，它是一个自然的儿童，我们本来就会有的，我们可能有的一些欲望啊，我们会想要吃东西啊，会想要可能父母抱抱啊，然后这些呢就是我们自然型儿童，然后他会有的部分。但是呢，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呢，就是因为我们还是要就是依附在父母身上，然后我们要让父母愿意，然后就是养大我们。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儿童呢，他开始需要去适应环境。那环境通常就指的是父母，
0: 对，
1: 所以会开始发展成所谓的适应，发展出一个我们叫适应型儿童的部分。那所以呢，比如说如果这个父母是比较凶的，那这个孩子他要适应父母，他不能可能如果他说，欸，我想要吃东西，我哭，我要吃东西，然后可能父母骂他说，就是刚已经才吃过，你不要再吃了。那如果他继续哭的话呢，他可能会被打。所以呢，他为了就是不要被惩罚，他可能就要学会不哭，或者是学会说要看脸色。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适应型儿童，然后开始在发展，或者是我们

0: 带给我们的一些规范，然后或者是他们教育我们的方式。那这边呢，其实这本书里面没有提到，但是在理论里面，他其实也把父母再分成两个部分。
1: 是。
0: 那这本书里面比较常讲的是所谓的挑剔型父母，或者是我们会讲是某种批评型父母。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其实是抚育型的父母，所以我们其实也会同时的学习到，就是父母怎么照顾我们，以及就是父母会怎么可能批评要求我们的这两个部分。那所以呢，再加上呢，它其实里面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回到一个比较理性的，然后比较可以清楚明了我们自己状态的成人型的自我。
1: 对，
0: 那它其实我们认为说，我们就有这五个部分这样子。对，
1: 刚刚讲到其实这个适应型的儿童这件事情，
0: 对对，
1: 好像在每个人身上里面都好像有这样子的学习的过程嘛，
0: 确实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就是譬如你肚子饿了，很简单，就你发现我是不能够因为肚子饿我就在那边又喊又叫又哭又闹，因为可能他会责备我，
0: 是
1: 他严厉的责备我，所以我就知道我必须要适应那个环境，那个规矩，对不对？所以你说适应型，其实也不一定是不好，可能是建立规矩。
0: 对，
1: 但有的时候呢，可能会过度的适应。我就有碰过有一个人一个亲戚，我们就看到他因为他是后母继母，那继母很严厉，所以呢，他说他就很害怕，那他已经年纪很大了，成人了。但他还是会很害怕，很害怕什么呢？譬如说，他说他小时候他要喝牛奶，那时候他十几岁，然后看到他继母从外面进房子回来，他立刻把他手上那杯牛奶倒在水沟里面，因为他不能够让他他害怕，害怕他继母看到他在喝牛奶，他觉得我一定会被骂。一定会被责备，一定会干什么，所以我就立刻就倒，那就倒掉这样子的那种惧怕的那种心态。
0: 对，
1: 其实后来，其实不只是适应，它就变成他一个人格上的一个特征呢，对不对？这种情况是不是很常常会？所以说我们在儿童期间有做了很多这个学习或甚至扭曲，其实都会影响到
0: 长大之后，
1: 长大之后，
0: 这边我想 echo 一下，就是会联想到，小时候，其实我的父亲，就是因为他担心我们，就是因为我其实近视蛮深的，他担心我们就是一直看电视，然后会近视更深，
1: 对，
0: 所以呢，就是我们都不太被允许就是看电视，然后所以我们就会偷偷看，就趁爸爸出去的时候，我们就偷偷看这样子，然后结果听到爸爸回来，然后赶快把电视关掉，然后就赶快溜回房间，
1: 对，
0: 但是我们就会开始担心说，爸爸会不会走到电视旁边摸一摸那个电视机是不是温温的。他们如果被摸到我们就差赛了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就像刚刚就是老师分享的，就是可是那一个就是某种担心跟就是有一点怕被骂的那个感觉，其实就会被一直往下带。然后可能也许在可能长大之后在面对其他人，然后可能好像觉得自己做错什么事情的时候，然后就会很担心自己会不会被责备的那个感觉。我觉得那个担心就会一直存在那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其实是每一个人，你在儿童时间就会学很多东西，然后在心中留下那个根一样的东西，
0: 对，
1: 变成一个形，对不对？
0: 对，那他就会连结到这本书后面有提到的一个叫心理地位啦，或者是它里面是用一个世界观，然后他把它分成说，就是我们人可能会分成所谓的就是我好或我不好或你好或你不好这样，他就分成四种，就是我好跟你好，他认为是最好的，就是他觉得我们可以觉得我们自己是好的，也可以觉得别人是 OK 的，或者是我们的环境是好的。但是呢，如果是我不好你好的话，那就会像蛤蟆先生遇到的一个主要的困难是，他会觉得就是大家都很厉害都很棒，然后只有他自己很糟糕，所以他就需要去讨好别人，因为他可能觉得他的父母或者是他的一些就是动物的朋友们，他们都是你好，然后可是他觉得他自己是不好这样子，所以他就很容易会自我批评。然后如果反过来是就是你不好我好的话，对。

0: 欸，那这时候呢，他可能就会欸觉得说，哦，大家都可能对他很凶啊，然后或者是觉得说，欸，我好你不好的这一群人的话呢，他会变得比较像某种自我中心，或者是会很容易去责备，或者是去攻击别人这样子。那当然最不好的就是我不好你不好啦，然后
1: 同归于尽。
0: 对对对，就是反正就是没有人好，然后就是大家都很糟糕这样子。那所以呢，其实我们其实也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去行塑，就是欸，我们认为说就是欸，我们跟这个环境的互动的一个基本的就是状态。那我觉得可以小小的举一个，
1: 有没有好坏啊？
0: 对，
1: 有没有说什么应该比较好？比如说刚刚讲你好我好，
0: 这是最好的，
1: 这是最好，对不对？
0: 没错，对。
1: 好，所以我们就会把有的人就会把你好这件事情列为首位，甚至牺牲自己也没关系，
0: 那就变我不好了，
1: 对不对？
0: 对，
1: 那这样其实不对，
0: 也其实也不对，这样子
1: 就太牺牲自己，
0: 对，
1: 其实你心中还是累积久了，你还会是会不舒服。
0: 那这就有一点，我觉得可以连结到，我觉得就是我们观察到现在蛮多的年轻人，其实他们的自我价值感是低的，或者是比较容易自卑，或者是我们其实也有一些词，就是现在大家蛮常讲的，叫那个就是冒牌者症候群。然后其实我觉得他们都在反映的是觉得我不好的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觉得说，诶，我可能就是能力没有这么好，我可能就是个性没有这么好，然后所以他就会一直觉得这个环境是好的，别人是好的，可是他不好。
1: 所以刚刚老师有谈到一个叫做
0: 冒牌者
1: 症候群，
0: 对对对，
1: 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一个单元我们再来请我们李心理师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冒牌者症候群。

0: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今天的特别来宾李炯德心理师谈到了《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这本书啊，谈到了一个概念叫做冒牌者症候群。冒牌者，诶，这有意思齁。
2: 好，那我解释一下，冒牌者症候群其实是我们观察到，有一群人他其实去到一些他那个环境，他会，第一个是他其实常常担心说他的能力会不会不够好，然后他去到一个，不属于他的地方，
1: 对，
2: 然后他觉得他，来到这个地方可能只是运气。所以举例来讲好了，就是比如说也许有一个人考上台大，但是他觉得他只是赛道的，或者是他只是加分的，然后所以他看到旁边身边的朋友们都同学们都很厉害，然后他就觉得自己其实很糟糕，然后他觉得自己根本不属于这边，所以他可能会很有压力，会很焦虑，然后也会很担心说，诶，如果就是今天别人拆穿他的真面目了，大家会不会就不跟他做朋友，或者是会不会就批评他，或者是他可能就是根本没有办法应付他的课业，所以他其实蛮容易一直处在焦虑里面。
1: 其实这种状况，我人生中常碰到。
2: 对，
1: 因为我做记者嘛，
2: 是，
1: 因为我做记者，我有的时候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跑去一些很重大的场合，对，根本不是我可以去的，我的学历、经历、我的人生各方面都不在那个环境里面，但我就要到那边去，那感觉是非常可怕。像有时候去一些什么酒会，哇，这我真痛恨的，我真痛恨的那个酒会，我也不会喝酒，我也不会什么，然后我也不知道该跟他们讲什么话，他们可能是某一个产业的高阶主管，
2: 对，
1: 我什么都不是，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常会碰到。
2: 确实，我觉得就现在就用一个词，然后就叫冒牌者，然后来指称这个状况啦，然后就会很容易有这种自我怀疑，然后会就是很焦虑的这种感觉。
1: 但是我们是说，除了自我怀疑的话，我们可以有更积极的方法吗？
2: 我觉得
1: 来面对这样的情境。
2: 确实，我觉得可以。一个当然就是我们要接受说，就是在现在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处境，像刚刚老师提到的说，我可能目前还是一个比较菜的记者，
1: 对。
2: 然后可是，今天我可能要遇到一些好像很高官，或者是做了很多可能就是很丰功伟业的人。但是呢，我们能不能有一个部分是先认可我们自己有一定的能力？这样，像其实我们也被我们的老师。们或者是我们的督导提醒过一件事情，像我们可能真的比较初茅庐的时候，我们要去一些场合做我们所谓的心理卫教，或者是有一些心理健康的就是分享，然后底下可能也是可能都很有成就的就是可能成年人或者是医师，然后那时候我们也会很担心说，我会不会不够格，
1: 对啊，
2: 对，
1: 班门弄斧，
2: 对，然后但是呢，我那时候听到一句话我觉得很棒这样子，然后他说，可是你是有心理师专业，而且你可能是在场唯一有这个专业的人，那你就是就是你要去把这件事情记起来。所以呢，我觉得其实对于可能像不管是记者或者是我们有其他的身份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回来提醒自己说，就是可是我有这个资格或我有这个能力，那我要去认可去接受这件事情，然后而不是好像变成说刚提到的去怀疑，甚至自己先攻击或批评自己说，我不适合待在这边，
1: 然后就退缩，
2: 就退缩了，对。
1: 对啊，我记得我自己人生哈，我在很久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做媒体，然后做电视节目，然后呢，我就常常要去，那个时候股市很热，我就要每天要去采访股市的一些专家，谈今天的股市，那我就去一家老证券商那边就谈了三次以后呢，第四次呢，那老板突然跟我讲说，那总经理啊，他说，于先，你要不要来我们公司上班？我跟他讲，我从来没有买过股票，股票涨的方的圆的我都不知道，而且股票这行业是怎么样我都完全不知道，很陌生啊，股票怎么运作，行业怎么管理我都完全不知道，

0: 你叫我来干什么？紧张的不得了。就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一辈子受用。
1: 嗯，
0: 他说：“哦，对，你刚讲的这个证券市场的所有的什么行业的知识、运作的情形，懂的人我们这边多的要命。但是你跟我每次来谈的一些有关于行销的东西，我们这边没有。所以你是行销的专家，我们需要。所以你来我们这边一点问题都没有。
1: OK。”
0: 当然我们一时这个贪心啊，
1: 贪心
0: 就去了，
1: 就去了
0: 、对，那个时候对，反正就去了，那就去了嘛哈。但是我通常跟大家讲，就是那个冒牌者症候群啊，
1: 对，
0: 就是你必须心中要有准备，就刚刚讲你有专业，就说像我们刚李老师他去参加这个心理辅导的这个演讲的时候，因为他是专业，所以他有底，
1: 是，
0: 对，
1: 对，
0: 有底，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没底，你会出人命案的。
1: OK，
0: 我就是这样子，就譬如说我讲说我们靠小聪明啊，我曾经靠小聪明，跑到一家公司，那家公司很有名，是当时台湾比较有名的叫哈佛气管顾问公司。啊，那家顾问公司老板呢是在政大商学院教书的。所以他们公司同事全部都是气管系的同学。那他们办了一本管理性的杂志，所以我就去应征工作。我是新闻的。就我就是用小聪明进去。我跟老板讲没关系啊，反正就用我吧，他就试试看。就上班的第一天我就穿帮了。
1: 穿帮
0: 为什么？因为他给了我一些23个页的表格，然后叫我回去写一篇分析稿。我不是气管系的，我是新闻系，我根本看不懂那个东西，所以我第一天上班我就死了，你知道吗？
1: 哇，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冒牌这个症候群啊是你常会发生的，
1: 对，
0: 但是你要知道，你必须要有底，你要有自己的底气，要有自己的专业本质，
1: 是，
0: 要不然会出人命案。
1: OK，
0: 对不对？就像我讲，第一天我就去啊，这什么？我们新闻系哪里教这个？怎么分析这个表格？表格是干嘛？所有字我都认识，但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还写分析稿嘞。
1: 所以我觉得刚提到一个蛮好的是，冒牌者的人来说是他有能力，但他看不见他的能力。
0: 对，
1: 但是另外一个层面是，如果我们发现我们能力真的不足不够的话，我们也得看到我们可能能力不够，我们要去补这个部分。
0: 对，
1: 这样子，
0: 对。所以说，如果你发现自己不够，你就要去准备，而不是在那边挫折，在那边害怕，在那边退缩，也没解决问题啊。
1: 是，
0: 对不对？
1: 没错。
0: 那你自己的专业如果是一个空的人，那就是你要知道，你一辈子都在冒牌者的症候群里面度过嘛，因为你没有一样专业，这样人还蛮多了哦，越来越多。
1: 这边我觉得可以又提另外一个专有名词，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叫雷普利的，然后它是一个很有名的小说，
0: 是，
1: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他也把这个词指称是，就是他其实什么都没有，但他可以不断的吹嘘或者是假扮。那这其实也不好，就是这种人比较会像是他其实没有能力，但是他好像说的好像自己有能力，然后但是冒牌者，我觉得我们比较多看到的是他其实有能力，但是他看不到他能力，然后所以在冒牌者的这群人上面，我们就会鼓励他需要更看见跟认可他的能力，这样子。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在工作场合上会碰到的，对不对？什么意思啊？就是像我在新闻界嘛，我们就碰到很多说，哎呀，我认识什么部长啊、院长啊，什么都相识满天下。
1: 对，
0: 然后呢，你在这，我在工作，在这个里面工作20年，
1: 嗯，
0: 然后你再问他，你做了什么事啊？什么事也没做，你有什么专业啊？我出一张
1: 嘴，
0: 一咕一咕这样子。所以这也是很可怕的。
1: 对，我觉得这也蛮可怕的。我觉得某个层面这比冒牌者更可怕，因为冒牌者他会觉得自己不足，他可能还会想要更努力。但是刚的这种人的话，就是有点落在雷普利这种人，然后或者是套回我们刚讲的是他这种就会比较像是我好你不好的人，所以他觉得自己很好，所以他会把自己就是吹嘘的，然后就是很碰轰这样子。

0: 子，对，可是它其实没有料，然后它反而更容易出事这样子。
1: 嗯，
0: 对。
1: 所以刚刚我们有跟这个李炯德老师有谈到这个，其实我们在儿童时代，我们的家庭的教育，我们成长的环境，事实上会影响我们后面嘛，
0: 是
1: 对哈，
0: 没错。
1: 那我们要进点音乐，我们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李老师一起来聊一聊。那如果我们是作为一个父母的话，对，一味的宠爱好像也不行，
0: 对，
1: 一味的严厉要求也会伤害小孩，
0: 是。
1: 所以那怎么样才是一个父母角色应该要有的功能？

0: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李炯德心理师，我们谈到了很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的过成长的过程之中，我们虽然是一个儿童，每个人都有儿童期嘛，哈，那爸爸妈妈是影响我们最大。爸爸妈妈如果很宠着小孩，这小孩变成一个自然发展的小孩，其实是很麻烦的。那另外一边，如果父母是很严格的，把这小孩变成一个到处去适应这个环境，察言观色，对不对？这其实甚至委屈、害怕、退缩，那这都不是好的成长过程。那我就问啊，那父母到底是什么样子才是对的？
1: OK， 我觉得有一点延伸我们刚提到的是，我们其实都有两个父母自我状态嘛，就是比较批评型的跟就是比较抚育或者是照顾型的。
0: 对，
1: 那它其实可以延伸到我们其实之前有心理学家也在研究啦，就是父母怎么教养孩子会比较好，然后他们其实也用类似的一个向度，就是他们会用就是照顾高照顾低，然后要求高跟要求低。

0: 这样子，然后他们发现大概父母的教养方式可以分成四种，然后他们也觉得说最好的就是教养方式其实是所谓的我记得是民主，然后但是是这个词我现在突然有一点忘了，那我记得好像是民主，
1: 就是教养小孩子的时候要有民主，
0: 要有民主，但是也是要有要求
1: 啊，要有规则，
0: 也要有规则。但是有一种是只有规则，然后但是没有照顾，所以他就会把小孩照顾，就是养得变成很顺从、很讨好啊。有一种就是太放任小孩了，就是只有照顾，然后但是没有就是可能一些要求，对，没规矩，所以就会变成像刚讲的，他就会变得很没有规矩，然后什么事情都是要以满足自己的就是想要为主，然后那当然就是也没有要求，然后也不照顾，他其实就变成某种忽略，然后就是可能那这个孩子就会觉得他被抛弃了，对，然后其实这一些也都是不好的这样子。所以回到我觉得其实对于父母来说能够比较平衡的就是能够一边让孩子知道说有哪一些规则，然后跟就是有哪一些就是他需要遵守、需要了解的、需要他可能去思考说这个规则、这个价值适不适合我，那就是他要慢慢的去行塑这个过程。那行塑这个过程的时候，那就需要某种就是父母愿意接纳，或者是愿意就是去多陪着孩子去思考或者是讨论，那孩子就有机会不是单方的只是接收父母的某一些价值观，而是可以变成自己的东西。
1: 我要问一个事情啊，
0: 是
1: 问请问这个心理师孩子是不是应该早一点独立比较对？
0: 早点啊，
1: 就是我有看过很多人就一辈子就到了很高龄啊，还依靠着父母，对吧，也有这样的人。所以那我们大家都有很多亲戚朋友就看在观察，好像越早其实像欧洲人啊，就很早就让你独立出去，让你自己去学习去历练。因为很多的父母，尤其是我们东方的父母啊，就很尤其中国型的父母、华人的父母，就照顾孩子的，就是你就跌倒了，哎呀，赶快啊，哎呀呀，不痛不痛不痛，给你擦啊，就是这样子。
0: 是，
1: 对，他孩子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危难，什么叫做跌倒，什么叫挫折，对
0: 对，
1: 因为还没有享受到那个挫折所带来的历练的时候。父母已经帮你
0: 解决掉，
1: 帮你擦屁股已经擦完了，
0: 对，
1: 所以这个东西事实上是很可怕的。
0: 没错，我稍微补充一下，我刚想到，刚刚讲的是开明权威型的教养方式这样子。那回到刚就是老师提到的，我觉得确实以这个沟通分析的概念来讲，我觉得趁早独立，它其实也是在帮助这个人可以更好的去发展这个成人，就是成人自我的状态。因为我觉得独立，那这个独立的过程中，我们就要开始去可能去让自己可能的一些想法啊、价值观，或者是自己本来的一些方式，跟这个社会可以开始产生一些碰撞，然后或者是开始重新去思考，那它就可以回到的是成人自我，其实就在反映的是我们可以怎么更就是比较不带情绪的，但是是可以更理性的去接收更多的资讯，然后我们对做出一个对我们来说最好的一个判断，然后跟就是我们能够不管是我们能够有点像是它可以去参考就是父母自我的可能价值观，然后规则，他也可以参考儿童自我，然后的可能就是一些需要或者是情绪，然后他可以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做一个通盘的判断。但是像刚讲的是，比如说在华人的社会里面，他可能就让某个人他其实是以可能比如说某的儿童自我为主，那他其实就变成说他也没有办法发展一个比较有功能的父母自我，但反过来可能也是啦。所以我觉得的确像刚讲的是，我觉得在独立的过程里面能够帮助我们培养这个部分。
1: 其实听起来是很恐怖的，为什么呢？就是你看我们最近媒体上不是有报道吗？那个中学小学那老师没办法干，为什么？他讲错一句话，家长就跳出来告老师，然后呢那个学校校长也跟着一起修理老师，就为什么？因为学生这个

0: 是优先的啊、
1: 嗯嗯，
0: 所以呢，那学生还不说，还有学生对老师不礼貌，
1: 嗯，
0: 对，肢体上触碰老师，结果最后，哎、
1: 嗯，
0: 老师受处罚，
1: 是
0: 对、
1: 嗯。
0: 那像这样的事情，其实对孩子们是非常大的伤害嘛？
1: 确实，我觉得就是两败俱伤啦，或者是就是大家都输这样子。那所以我觉得这边真的可以回来想，我想再借用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学派叫做内在家庭系统、
0: 嗯。
1: 然后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大家其实也可以想象说，我们刚讲的这五种就是自我状态，它就像我们内在里面的五个角色。
0: 嗯、
1: 那所以这五个角色呢，就是其实各自有各自的功能，但是如果可能过犹不及的话，其实每一个角色他可能都会反而发挥不出他最原始的功能这样子。所以像刚提到的是，如果自由的儿童太自由了，然后他反而就是可能会破坏规则，然后或者是做出一些就是比较可能会受到责难的事情，或者是如果批评型的父母的这个角色太强了，
0: 对，
1: 然后他可能就会到处批评别人，然后可能跟别人也相处不好这样子。对，所以呢我们其实要回过头来，其实我们就可以把那个成人自我当作有点像是这个家庭的就是可能头头，然后他需要为整个家庭做出一个最好的就是决定跟判断，然后让大家就是可以更好的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0: 那讲到这边就是说我们有另外一个角色叫成人嘛，哈，
1: 对，
0: 除了父母儿童之外还有一个成人，因为我们叫长大变成人嘛。
1: 对，
0: 什么叫做成人？
1: 我觉得其实成人他就会是我们可以更清楚，我觉得有点像刚讲的是第一个是我们可以更清楚说，诶，我重视的价值观，然后我重视的一些信念跟想法是什么，它是我们的有点像是指南针，然后我们指北针，我们可以清楚这个部分，但是我也同时我清楚说我有哪一些需求，我想要在我可能的人生里面，然后我想要追求什么，然后我有什么情绪，我有什么感受，那他可以在就是清楚就是儿童要什么，父母要什么之后，我可以整合不同两边的需求跟就是规则，然后去为自己去决定，然后判断说我想要过一个怎么样的人生，怎样对我来说才是最好的。那像如果我们再拉回到蛤蟆先生，那他过去其实就是一直不断的让他的适应型儿童出来，不断的在讨好别人，那但他其实也没有真正过到他要的人生。那他在这一连串的諮商之后呢，他开始知道他自己要什么，他开始知道说他的哪一个角色常常出来其实干扰他过他想要的人生、
0: 嗯、
1: 那他就可以去说你稍微退后一点，然后那谁出来一点这样子，然后呢他就可以更去帮助自己有点像规划他自己最想要过的样子。
0: 对
1: 对，
0: 这本蛤蟆先生去找心理师这本书啊，他有一句关键的话跟大家一起分享，他说能够帮助你的人是你自己，
1: 是
0: 心理諮商不是去改变别人，而是去解放你自己。
1: 嗯，
0: 对，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嗯、其实我们不管你在什么角色，在什么阶段，你都有很多很多的好的东西在你身上，有不好的东西在你身上、嗯、但你当你了解之后，你就知道你该怎么做。
1: 嗯，
0: 最怕是不了解。
1: 是，
0: 最后老师有没有什么启发、
1: okay、
0: 最后结论，
1: 最后想要给大家两个关键字，第一个是其实也是这本书一直在提的，是我们要怎么增加我们的那个主动性。我觉得那个主动性其实就是我们刚刚也一直在提的那个成人自我状态，我们能够主动为我们自己负责，主动为我们自己做选择，然后也主动为我们自己要什么，然后去前进。然后同时呢，我觉得也要相信我们其实是有能动性的。对，然后这个能动性包括是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其实是我们的内在都有很多的资源，其实是等着我们，其实可以把它拿出来运用。然后当我们遇到很多我们觉得可能乍看是一些困境或者是难关的时候，也要相信自己其实是能够动起来，然后能够去找到方式去应对。那当然啦，就是毕竟我是心理师，所以呢，如果大家真的觉得说哇，真的卡住了，好像。

0: 点不能动的感觉的时候，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找我们，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跟你想办法，然后怎么让你重新动起来。
1: 对，去看心理师。对，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李炯德心理师来这边告诉我们，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我们也应该从这本书里面得到很多的启发，认识自己，掌握自己。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集空中再会。

0: 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1: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2: 圣经马太福音10章1节记载着这样的故事，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3: 你们都跟随我一阵子了，见过我如何行事，怎么说话。现在我们要兵分多路，随走随传，到处去说天国近了，并且医治病人，把鬼赶出去。
4: 夫子，我们不像您一样有能力，万一我们医病赶鬼不成，还被恶者攻击，该怎么办呢？
3: 哎，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才要怕他。
4: 夫子啊，您不要说这些死亡啊、地狱啊、鬼怪的，这样吧，请您跟我们一起去，我们心里平安一些。
3: 你看，你们认为不值钱的麻雀，天父一样看顾他们，你们比麻雀贵重得多，天父数过你们的头发。

0: 也必细心保护着你们。不要惧怕，把平安带给更多人吧。
1: 亲爱的朋友，面对超自然的能力，不可知的事情，我们难免恐惧害怕，但天父愿意赐下平安给我们，给予我们永恒的看顾与保守。平安七月节，破除鬼月恐惧，上帝赐福每个日子，使人享受真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目前太平洋地区有两个台风，两个热带性低气压，天气不稳定，南台湾雨势明显，台南、高雄及屏东县超大豪雨特报，一片紫报。今天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及台东县都宣布停止上班上课。而热带性低气压及低压带影响，且西南风偏强，亦有短延时强降雨。中央气象署清晨发布17个县市的豪大雨特报，台南市、高雄市及屏东县有局部大豪雨或超大豪雨，全台各地都有大雨或豪雨以上的降雨机会，各地要注意雷击及强阵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及溪水暴涨，并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低洼地区请慎防淹水。持续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南部与东部预估将有豪雨。台铁表示，今天中午前西部干线正常行驶，东部干线花莲台东间的对号列车停驶，今天中午起到晚上六点，东部干线与南回线的对号列车停驶，区间车则是降雨状况机动行驶，北回线 EMU3000 型新自强号开放购买站票。泰国南部边境地区22号晚间爆发大规模连续暴力事件，陶公府、野拉府及北大年府多地接连传出爆炸、纵火等攻击，短短4小时内发生超过50起事件，包括地方政府办公室、电信基地台、便利商店及铁路等设施都成为目标，至少造成3名平民受伤。目前尚未有任何组织公开宣称犯案，不过外界普遍将焦点放在泰南主要分离主义武装民族改革阵线。在安全保障环境日益紧张的背景下，日本政府于今年3月底提出扩大指定避难设施的政策，针对遭受飞弹攻击的情境共同实施居民避难演习，但自2016到2025年间，在人口密集的政令指定都市与东京23区等43个自治体中，有约70%从未举办过。由于演习在法律上仅属于非强制性的努力义务，凸显出防灾准备鲜有不足的现状。关注环保生态议题的中国网红渔猎奇哥，昨透过影片揭发中国河北大白菜产区使用甲醛的食安问题。只见采收农民将刚采收的大白菜全沾过盆子里的溶液才抛上车，渔猎奇哥靠近一看，也发现甲醛容器。中国河北康保县府初步确认后，发现影片内容属实，并指出是收购商为了保鲜使用违法手段。目前

中国公安部门已针对相关人员车辆采取强制措施，并追溯大白菜流向。美国总统川普上周日下令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以之自由护盾。原十一天的演习硬生生变五天结束，还没指出原本演习包含防御演习和反击演习，如今仅只进行防御演习，无暇反击演练。而韩美海军海军陆战队每两年一次的师级联合登陆演习双龙演习，原定九月举行，今年也确定取消。军方人士也忧心这种趋势持续恐影响韩美联合防卫态势。以上新闻由李浩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0: 不用排队买门票。客厅即是演艺厅，无需介绍排行榜，艺术名人来我家，每周一菜，艺术会餐。
1: 艺术会餐上菜喽！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单元我们要邀请你一起来听故事，一起来聆听诗歌，非常好听的诗歌，在我们今天要呈现给大家，邀请了哇，应该是美女的搭档哈，谢谢，每一位都好漂亮啊、哦！哇，真的，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组合当中，当然不只有美女，听说还有帅哥了啊、哦！不过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我们要特别邀请的是我们新生命小组教会啊、哦，跟我们一同分享有三位姐妹。好，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认识了解一下。第一位，我们要邀请唐宁，你好。
2: Hello， 丽红姐好，所有线上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唐宁。
1: 唐宁，你是感冒吗？
2: 对，我感冒，所以我现在声音听起来应该
1: 好
2: 有磁性。
1: 磁性
2: 是，大家要保重身体。
1: 对，所以但基本上你平常也是唱 auto 吗？
2: 对，因为我自己本身原本是歌手，对，然后有发过一张唱片，然后有一些单曲这样，但后来呢就认识了这个信仰，然后后来受洗在教会。那我现在在教会是全时间的团队，也在教会里面做教会的专辑，然后也在教会里面经营教会的敬拜团，对青少年等等。
1: 是，还有音乐剧的编剧。
2: 对，那是我还我那个刚我以前、
1: 的时候吗？
2: 没有很小，我大概是那时候应该是10年前吧，我有自己有一个剧团。对，我自己有做音乐剧，然后有自己做音乐剧的编剧跟导演，然后创作这样。那时候蛮喜欢做剧团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自己成立了一个剧团。可是后来全职之后呢，这件事情就先放到

0: 未来的那个意象当中。
1: 真的，我们有时候生命的翻转就是在于接触了信仰哦，
0: 真的，
1: 那回到了主的家，那我们一切又不一样，计划也不同了哦，
0: 真的是。然后
1: 我们等一下再好好的来跟唐宁聊聊哦。好，另外一位呢，哎，这是我们这 Jennifer，
2: 好，
1: 我们要欢迎应杰，你好，
2: 你好 ，Hello，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丽红姐好，
1: 是雷应杰哦，哇，应杰在我们这次要介绍给大家的作品里面是歌手吗？
2: 有参与在一首大合唱的演出，然后还有因为我们本身是音乐制作工作室，所以有参与在录音
1: 啊，
2: 在我们这边录音这样子。
0: 他是老板，录音室老板，
2: 是我们的老板是上帝。
1: 可是不像哎、欸。你真的就像邻家的妹妹，对啊，
2: 哇，太开心了！
1: 要称呼你老板吗？
2: 没有，妹妹，妹妹可以。
1: 雷董，
2: 没有，对 ，Jennifer。
1: 真的粉啊！我知道，其实每次我其实最怕就是，通常在录音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哎，你高一点咯，下来一点哦。”啊，最后他们就放弃说：“啊，算了，我帮你修。”是这样子吗？
2: 录音常常是在做很多的录音，加上后期制作的工作，没错。
1: 是哇，最后都把我放弃了，这样。因为每个人唱歌总是有一些毛病，哈，
0: 特质，
1: 特质要去修，这样
0: 哈。
1: 不过真的，我觉得录音的过程一定有好多好玩的事情，等一下我们再好好的聊聊哦。另外一位呢，哎，我们要来邀请我们的 Phil 哈，也就是千葵，你好，
3: 丽红姐好，大家好，各位线上朋友平安，我是千葵。
1: 是，千葵也是在这次我们的这个当中，也是属于敬拜团的主领，对不对？
3: 对，嗯，对，其实我们都是。那就是有参与在其中一首歌的，就是演唱这样子。
1: 嗯，
3: 对，
1: 是主唱，
0: 是主唱。
1: 哦，
3: 是，
1: 那一定很有感觉哦。是不是你自己也有故事在里面哦？
3: 嗯。自己有没有故事？我觉得这一首歌蛮符合每一个人，就蛮符合每一个人在信仰里面或者在生活里面的状态，其实都需要归零自己，然后才能够继续前进这样。所以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对应到自己的状况，其实也是蛮有感触。
1: 蛮有感触的，尤其我们说要回到初心，有时候我们真的像我这个年龄啦，我们常回头看啊，诶，我好像走偏了哦，我好像怎么样忘记了以前想要做什么这样。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提醒哦，很棒，让自己再回到以前，你当初是怎么想怎么做，你为什么会开始，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自己回头去想想啊，今天我们要介绍给大家的这个专辑呢，事实上它也是我们教会的第十章哦。
3: 对，
0: 是
1: 哇，我要不要请唐宁来聊聊哦？这个你参与了几章啊？
0: 其实我参与的没有非常多，大概超过三分之一，但是 Phil 就是葵葵，
3: 对，
0: 他是我们的元老，他大概从第一章，我们从2007年。大概12月份开始，我们发行我们的第一张专辑，叫《遇见》。对，那为什么教会发专辑呢？就是因为，因为我们的教会其实牧师他有一个意向，就是他非常的被感动，要做年轻人。那从2007年开始，其实年轻人那时候全部都是跟流行文化、跟音乐、跟创意连在一起。对，所以那时候教会也开始，就是从没有艺人，没有流行文化的所有的产业的资源，然后开始祷告，然后呢开始就是上帝就很特别很奇妙，就把各式各样的创意的人才，然后艺人的团队，然后就开始从各种方式的里面带到教会里面。所以教会从2007年开始就发行第一张专辑，然后就是到如今这张专辑是第10张。对，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对，因为我们的诗歌其实也很怎么讲，很冒险，对不对？因为我们不是传统型，传统的诗歌也很棒，可是我们的牧师以及我们教会的文化的方向都是比较是创意。我觉得创意某部分就是蛮有挑战性的。

0: 对，我觉得对于弟兄姐妹来说，或者是对于我们想要去到学校啊，或者是去接触到年轻人的领域来说，其实都蛮挑战的。对，很多年轻人都会觉得说，哇，教会居然有这种诗歌。会有人说，哇，这是诗歌吗？这听起来好像比、
1: 很像
0: 对，很不像诗歌。对他们的既定印象，诗歌可能就是要那种
2: 规规矩矩。
0: 我不知道大家的印象是什么，对，
1: 优美。
0: 但我们就是我们就有非常多。我们当中除了有慢歌，所谓慢歌、快歌，我们有各样的曲风，然后我们也会有 rap， 然后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创意的尝试，对。所以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今年是教会的30周年。那这张专辑呢，就是教会30周年的算是一个果子，对。然后呢，我们也期待说这张专辑可以把教会30年的产业
1: 精华
0: 还有丰富，对，还有精华都可以呈现出来，对。所以这张专辑我们其实只有7首，那7就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我们期待说透过这张专辑，然后每一个人、每一个族群，或者是说每一个信仰历程当中的人都可以在这当中，然后敬拜神，而且听见神对我们的生命有说话。对，
3: 太好了。其实真的，我们看到我们在参与教会事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想啊，我可以吗？啊，我做不到，
0: 真的
3: 我不好会害怕，会先说不要。但是呢，我觉得可能我们在这里做年轻人的工作，其实就是不怕你不会，就怕你不参与，
0: 对，
1: 没错，
3: 你不会来学啊，来参加啊，不会更好，
0: 对，
3: 因为我们就是要让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参与啊。刚刚我们听到唐宁说，我们的view
0: 是
3: 这个已经
0: 前辈
3: 回归参与了10章了，你是从10岁开始吗？
4: 对，10岁没感谢主，
0: 出生就在教会，
4: 对，我是2005年到新生命的。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小时候就从小就喜欢唱歌，所以那时候就是传道有听到我的声音之后，就说那就是邀请我进敬拜团这样子。然后后来因为在教会有刚刚有提到，就是艺人啊艺术工作者变多了，所以我们就开始着手就是第一张专辑的创作这样子。对，然后那时候也是因为出信没多久，然后就是凭着一股热情，然后就写词这样子，
0: 单纯的信心
4: 就沉郁在里头这样子。
3: 是，哇，太好了。其实我们真的以前也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0: 对，
3: 但是就渐渐的你就会发现说，神不断的也在开发我们，这样哈，他不断的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去碰哈，去做，不要怕。所以我们能够大家一起集合起来做，应该就是一个最美好的相遇啊。尤其我们在做专辑的时候，少不了一定要请雷董来支援
0: 对，雷董
1: 这
0: 些
3: Jennifer 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当然要收钱了哈，没有啦，开玩笑。我的意思是说，整个我们要做一个大家一起来参与的。有时候我在想，录一个人的专辑可能比较容易一点，好，你要录我们所有大家一起来，更尤其有的可能没有录音室的经验，好，有的可能会半天都不晓得我的声音突然真的我第一次进录音室哦。平常我是在广播嘛，当然我很习惯听这些你不讲话就会有的声音，对不对？好，以前我跟我先生刚恋爱的时候，他都说我去陪你，然后他就来了，然后我就开始录节目，突然就听到
0: 睡着安息着，
3: 对对，所以不是每个人习惯这样的感觉，有的人习惯面对人，敬拜我们就可以哇，越唱越好啊，但是面对录音室反而就
0: 不知道
3: 效果会打折扣了或者是我们两个要一起唱还是怎么样去合作，
1: 是
3: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还是有做一些安排哦。
1: 对，其实我们的专辑过往有很几张，包含这一张都是我们整个新生命小组教会的敬拜团一起参与创作的，所以有很多弟兄姐妹其实他就是平常就是上班族，
0: 对，
1: 但他是敬拜团的成员，所以我们之前会尝试用一组，可能会有一次国庆假日我们会把

0: 招
1: 聚
0: 写歌营，然后就会同时可能有五组八组等等，在不同的地区，包含我们的录音室也会有一组这样，弟兄姐妹就参与在其中。所以有很多弟兄姐妹，你说好像他们不会写歌，其实也没有，因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启示和创意，所以当他们参与在其中的时候，加上一些我们可能是专职的这个职业的引导，其实很多弟兄姐妹就可以参与在

0: 是，那通常我们就会前情会给大家一些训练，所以能够进到录音室，其实大家也经过，就像刚刚提到的，可会有一些训练，可能一开始是不会的，但是经过训练之后，其实进到录音室对他们来说也就是一个我们叫建造，对，平时不容易进录音室的机会，可是在教会的里面他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被培养出这个能力。
1: 很棒。我们就从回到起初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意向啊，我们真的等一下就要好好的来分享啊，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主题。我想我们先来听主题曲，好，就是起初。

0: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1: 回到起初，那这张专辑其实名字就叫回到起初。那对于传教会来说，我觉得今年呢30周年，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就是传教会要一起就是回到跟从主的那个初心，因为我们教会其实走过很多的阶段跟历程，我觉得到了这一年特别是30年的时候，牧师都会鼓励我们，就是其实每一个最重要的信仰的历程，最宝贵的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他是不是一个按着上帝一开始呼召他的那个心意，把那个基督徒的身份活出来。对，如果把这个活出来，其实他已经就非常的有能力，而不只是说我们好像做了很多外面的事情。因为像我们以前无论是我们的流行的创意的文化的施工，还是教会其他各样的施工，其实我们做了蛮多的尝试，新生命是一个勇于尝试的教会。那我觉得上帝也给我们很多恩典，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经历了非常多的历程。但是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觉得最宝贵的就是上帝一开始呼召我们的那个初心。那我们若是回到那个初心，其实我们才有信心跟力量可以持续的往前走。对，所以这首歌其实它也不是现在的创作，这首歌至少有10年前就已经出来了，在 Jesus Fashion 那个时候就已经出来了。对，是新生命的团队一起创作的，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他又回头来听，我们这次在这张专辑的时候是因为这首歌定掉了整张专辑，那也因为这首歌拿回来重新听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说啊，原来10年前我觉得神真的是对我们有带领，这首歌里面所有的歌词的表达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整个教会可以不断的回到上帝的面前，回到呼召的初衷，然后为的是可以继续往下个阶段突破。对，所以这首歌当时候我们听到的时候，所有的牧师的团队都非常的感动，而且最感动的就是哇，原来这首歌10年前神就给我们了，
0: 就预备好了。
1: 对，就预备好了，但是很好的 timing 是放在30周年这个时候，所以这首歌定了整张专辑的整个基调。
0: 哇，真的，我们说在过去啊，可能我们要帮一个歌手还是艺人出专辑哦，可能老板就会说哎，你先写个30首50首我们再来选10首。
1: 对，
0: 好，
1: 是的，没错。
0: 但是呢，我在想我们这次我们先有一个主题出来了，然后我们才开始收歌吗？
1: 其实它是同时间在进行。对，但是直到第一首就是起初定下来确认这首歌，然后整张专辑的方向跟主轴才比较定下来。但是其实同时间我们也都在各方的收歌，那时候不只是全教会的创意的团队，包含敬拜团有约歌跟大家邀歌，那其实牧师也向很多众教会的牧者们，之前跟我们很常配合的牧者们邀歌。对，然后呢我们也有发动全教会一起集体创作，然后来那个有点像是甄选。
2: 对对
1: 虽然后来都没选上但是我们就是鼓励，因为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一个敬拜的人。对，因为我们不是要发真正所谓的流行音乐，因为我们是要发敬拜的音乐跟专辑。所以我们相信上帝造每一个人他就是一个敬拜的人，我们很常就是在想说我们其实是把天上的敬拜当漏下来，然后我们把它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全教会也蛮鼓励所有的族群都自己集体创作。对，所以它有点这个过程其实它是一个全教会运作起来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0: 是，哇，这样我相信大家的心就在那一刻都凝结在一起了，我们为了共同的目标前进哦。其实回到我们起初每一次我们的敬拜，当你站在台上领敬拜的时候，我们在跟神呐喊跟神呼求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感觉就是哇，我好像就是一个孩子好在跟爸爸说话。所以您三位都有在带敬拜嘛，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面对这些年轻的朋友可能有进来有离开，可不可以先请应杰聊聊啊？因为我们知道面对年轻朋友啊，有时候我们就是在想我要用他的语言吗？我要用他的习惯吗？我要用他的接触社会的方式还是怎么样？还是我们希望导引他回到我们当中，我想这当中还是有一些的拿捏，对不对？
2: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自己是在也是20初的时候，那个时候进

0: 到演艺圈发展的时候认识主的，所以我也是在一个相较性年轻的年龄遇见主，所以能够体会那个流行音乐或者是流行文化如何被得着，因为我就是一个因为流行文化来到教会然后被主得着的人。那我自己也是在成立工作室之后遇到很多的年轻人，包含音乐工作者或者是进到校园会有实习生学生会来到我们公司，一开始也会想说怎么在这中间找到一个平衡，但后来发现其实信仰的根基是没有改变的，其实真理神教导我们的真理也没有改变，只是我们用诸般的智慧用不同的方式去接触他们，那也因为爱他们的缘故，所以我们会选择用他们熟悉或者是可以让他们介入信仰能够介入他生命的方式去呈现，但是核心是不变的，就像牧师
1: 很常说，
0: 对，
1: 我们的信仰是越保守越好，但我们的呈现方式是越多元越好，
0: 对，
1: 这样子
2: 是一定要回到我们信仰的根基，但是我们呈现出来的是可以更多元化的，更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从小培养的千葵，
3: 从小对
1: 葵葵
2: 我相信在教会你的情感更深，
3: 对，
2: 而且呢我们也相信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也看到更多的不管是我们演艺界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的年轻的朋友，甚至小朋友，我们乐龄的朋友，其实来到教会只有一个身份，叫弟兄姐妹。
3: 对，
2: 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也透过你自己去跟他们的接触，你自己也有感动，然后写歌，然后甚至这次也有一首是你主唱的，对不
3: 对？
2: 对，
3: 对，因为过去是。因为过去参与的人没有那么多时候，我就有机会可以参与在创作的里面。对，我觉得那很恩典，因为其实在创作的时候，就是在检视自己信仰的部分，然后检视自己跟上帝的关系。对。后来因为比较多的人，然后新的团队加入了，那也会让他们比较多时间。当然我自己身份也有改变，例如说结婚生小孩这样子，所以比较就没有参与在里面。但参与在歌唱的这个部分的时候，例如说拿这一首参与的《若一切归零》，归零这件事情是牧师在今年30周年的关键字，就是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就是把我们心态归零。无论你过去经历的是什么，无论你拥有的建造是什么，其实在上帝的面前，你都要知道，创造是出于神。你的拯救生命的被救也是出于神，我们都需要回到信仰的根基去面对自己的生命。那我相信在带领敬拜这件事情，无论是对什么样的族群，其实我们只要跟上帝的源头对了，其实上帝的恩膏会自己流露出去。其实在带领过程当中，或是在参与那个歌曲的录制的里面，其实你会发现哇，我们能够做的事情真的非常的少，我们能够唯一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只能依靠上帝，透过今天的敬拜团或者透过这一首歌能够感动更多的人。
2: 太好了，原来不用证明自己哦，光是你被爱就是你存在最好的意义。我们现在就来分享这首歌
3: 《若一切归零》。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您分享回到起初。我相信听众朋友你也在想，什么事情什么样的光景让你也想回到起初呢？好，我想今天或许我们不是要来回顾过往，而是我们要展望未来哦。从过去始无变有，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相信现在站立在面前的很多都是我们在过去到现在不断不断累积而成的一个成果，而这个成果呢，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也能够去成为一个爱人如己而也爱自己的人哦。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诶，听说我们这次的专辑我们还有邀请很多特别不一样的团队一起来参与哦。这其中呢包括了有一首歌叫我愿等，是我们有新生命牧者团队还有不同的世代一起来献唱，还有我们也邀请到福音歌手喜恩还有天韵合唱团也有在这里有一起的参与啊，可以请我们的唐宁聊聊啊，诶，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1: 这一次的专辑就是我们有非常多跟不同的团队的一个呈现。对，那为什么会特别想要邀请不一样的团队一起来加入我们举例来说，譬如说像刚刚提到的我愿等，那我愿等其实这首歌它是我们的一个弟兄他创作的，那时候牧师就跟他邀歌，就跟他说，大概跟他讲了一下牧师的负担然后方向，然后他当天他就非常有感动，然后他就写了我愿等。那大概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要学习成为一个等候神的人，而且我愿意等。我们当时候在录音之前我们就讨论说，我们希望他是全教会各个族群都可以参与进来，因为这不是某一个人要等，他是每一个人都要学习这个我觉得在信仰里面的一个

0: 功课。嗯，对，所以这首歌非常有趣的是，它不只是所有的全职的团队，还有牧师的团队，包括顾牧师自己，他最后也还是唱了最后一句，应该说念了这样。就是我们尝试了非常多的版本，那目的就是希望呈现，因为这是教会30周年，然后希望呈现所有的教会的族群跟团队想要带给大家的一个我们在信仰上面的一个态度。对这首歌的呈现，我们就希望它不是某一个人，它不是一个艺人的表达，它是一个大家一起对神在我们当中这样工作的一个回应跟敬拜。对，我们就希望它可以各个族群，其实它有青少年，所以它是各个族群，然后各个团队都有参与在这其中，然后甚至是跨海制作。因为我记得这首歌它所有的弦乐编曲在中国完成，我们是真的找弦乐团，所有的声音都是搭真的乐器，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我们花了非常多心思的一首制作这样子。天韵的合作，因为上个礼拜刚好天韵在我们的当中，他有3场主日的布道会，然后我们也是第一次跟天韵一起在现场唱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携手建造我们的家》。那这首歌呢是立慧牧师他创作的，这首歌的 range 真的很广。所以那时候我们在想说谁可以唱，就是在思想这件事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天韵合唱团。因为天韵合唱团他也是在台湾服侍非常多众教会，我觉得他在布道在宣教上面有非常多产业跟恩高。我们立慧姐那时候就一个感动，就觉得因为青生命30周年，所以我们也期待可以借着众教会之间的连结，可以让上帝在台湾所有教会当中的工作可以有一个连结，然后有个集体的呈现。那我觉得最适合的就是天韵合唱团，因为他们不是一个人，他们也是一团人，一个团队在呈现这首歌。所以那时候找天韵合唱团，然后就一拍即合。对，然后这首歌他们呈现的非常的有我觉得时代性跟恩高，对，完全是跟新生命不太一样的产业。对，但是我觉得很多的弟兄姐妹听了都非常的感动。喜恩那边呢，就是因为我们希望不是只是我们教会的艺人或者是敬拜的团队在这个当中有参与而已，我们也希望，因为就是刚刚所讲的，让全台湾所有的在敬拜的上面有恩典有产业的团队可以一起来加入，它不是一个只是新生命三十周年的一个呈现的果子而已，它可以带动我们希望可以全台湾在敬拜在流行文化产业里面有一个更深的连结，然后有一个更深的突破。对，那我们当然第一个名单就想到如果谁可以唱这首歌，这首歌的 range 也是非常广。我们蛮多人就非常推荐喜恩可以一起来参与这首歌的制作，那这首歌也很适合他。
1: 哇，太好了，我想这也是我们能够一起来共同合作啊，我觉得这也是很棒啊。这样的一个呈现呢，也让我们看到未来的路会越走越宽广啊。
0: 是，
1: 不过我们也相信啊，以前我们说要害一个人就叫他去当导演这样，因为在西门町砸下来的招牌会打到很多导演这样。但是现在在后来呢，我又听到有人说，哎呀，这要害一个人就叫他去做 CD 这样。后来我们就发现
2: 我们那个年代，
1: 我们那个年代了哈。可后来发现，哇 ，CD 也没有 CD player 哇，那现在我们要怎么办呢？去哪里听呢？你就会发现，哇，好多人就开始出来开演唱会，然后不管是老中青或者是超老中，大家都
0: 壮龄时代，
1: 全部都跑出来了。可是我们在这里，我们特别特别也集思广益啊，我们希望希望能够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呈现，就是让大家拿到的它其实是一份礼物，要让大家感受到我们新生命的这份爱，那到底是什么呢？先让我们先来听听下一首歌，待会我们再回来哦。
3: 我们愁苦慢慢回家路，尝到辛苦才懂你的付出，

0: 路，哎，有小朋友的声音，哎，
1: 是、啊、
0: 是唐宁的宝宝啊，
1: 是没错，是我小孩，我儿子
0: 多大了？
1: 他现在是五岁半，
0: 五岁半，
1: 对，
0: 他受控吗？就是录音的时候，
1: 录音的时候很不受控啊，因为他很紧张，可是他很期待，可是因为太紧张，所以他就会自由发挥。但因为是小孩嘛，所以我们也觉得自由发挥也很好。对，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这首歌已经录完了，这首歌的词曲我自己写的，然后刚好是我先生制作。他在回家听这首前面那个版本录好的时候，他就一直觉得说，好像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呈现，让这首歌可以更有亮点，然后

0: 那他就问我说，如果小朋友一起去唱，你觉得好吗？我说很好啊，可是录得出来吗？因为我觉得很不受控。后来我们就是加录，然后把小朋友放进去，当然就是后制的团队就伸出神剪手把它剪得好好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呈现让我们就是对这首歌有个不一样的认识。那为什么这首歌会放到这张专辑呢？是因为其实我们的教会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大人物，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父亲，就是我们的顾牧师。对，那我自己对他的认识跟印象就是他真的就是一位父亲，老父亲，像这首歌里面讲的就是老父亲一直在等你。因为弟兄姐妹包含我们都有很多我觉得在属灵阶段上面的各样起伏的状况，有时候就抱起离家有时候又回来又很有热心，就是我觉得牧师或我们所有的牧师的团队，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在反映天父的爱，天上那位父亲怎么样接纳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怎么样按着真理训练我们，对，然后也怎么样在我们在很多可能真的是犯错，真的是跌倒软弱的时候他接住我们。什么叫做天父的爱，什么叫做神他永远在他的家中借着他的仆人展现出神无条件的爱我们。
1: 是，太好了，真的就像刚刚提到的，你回头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是站在门口等你，
0: 是，
1: 不管你走得再远回头他们还是在那里哦，那也像我们的天父爸爸一样啊、哦。好，我们要把这么好的作品分享出来啊。那现在可能我们真的实体 CD 已经真的没办法出了哦。那假如说哎，你可以出 USB 呀、啊、现在好像快咯 USB 是不是也快要被淘汰了呢好，就好像以前听过一个笑话，他说哎，你买电脑的时候啊、要跑快一点啊、不然你还没到家就又被淘汰了
0: 所以对对 AI 的时代
2: 对，
1: 现在我们用什么方式呈现呢？
2: 我们这一次出的是整个包装是一个我们叫 NFC 的一个技术，那我们做成了一张小小的迷你的 CD， 很像是手机吊饰的一个装饰，但是它只要靠近手机直接靠，有点像靠卡就可以出现一个网站，那里面会有所有的数位串流平台的连结，所以不管你是听 Spotify Apple Music KKBOX 等等都可以按机去聆听。那我们在 YouTube 上还有 IG 上，大家只要搜寻 Jesus Fashion 耶稣时尚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平台，也可以直接就在 YouTube 或 IG 上面聆听，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哇，太好了。诶，那 Phil 给我们谈一下，听说还有咖啡哦。
3: 因为我们有一个品牌叫做克劳斯，就是克劳斯咖啡、
1: 那就是教会的品牌。
3: 对，教会的品牌
1: 哦。
3: 对，那我们就是结合了我们自己的品牌呢，因为里面有七首歌嘛，所以我们就有七包不一样的咖啡，然后搭配这个七首歌的名字，所以你一次可以尝到七个口味的咖啡。
1: 真的耶，在我们这个很多首歌或许它就需要就是虽然苦但是它回甘回韵、好，可能我们就是要喝咖啡的感觉了，
2: 前中后韵，
0: 没错没错
1: 哇，所以这是一份礼物耶，很美很漂亮的礼物啊、所以我们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呈现回到起初，原来让人站立的从来不是成就哦。希望能够这七首歌都是心灵处方签，来陪伴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希望能够把这份爱分享给您。这属于我们新生命小组教会我们的30周年的礼物哦，是大家一起共同来制作一起分享出来的回到起初。好，我们最后一首歌我们要来介绍给我们大家的是
4: 水深之处。
1: 谢谢三位好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们，
0: 谢谢
2: 谢谢
0: 丽凤姐。

0: 听，那是学校上课钟声。经历了两个月的轰炸，各位家长，您辛苦了。
1: 给我一杯冰滴燕麦拿铁。
2: 当孩子转身奔向新学期，拿回遥控器和收拾不完的点心盘，来首你喜欢的歌，找回客厅的安静和属于妈妈的优雅。佳音乐联播网，恭喜各位家长，开学快乐。
3: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

0: 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在动物园里的小骆驼问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的睫毛那么的长呢？骆驼妈妈说，当风沙来的时候，长长的睫毛可以让我们在风暴中也能看得到方向。小骆驼又问，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背那么驼，丑死了？骆驼妈妈说，这个叫驼峰，可以帮我们储存大量的水和养分，让我们能在沙漠里耐受十几天的缺水缺食物的日子啊。小骆驼又问，为什么我们的脚掌那么厚呢？骆驼妈妈说，那可以让我们重重的身子不至于陷在软软的沙子里，方便长途跋涉啊。小骆驼高兴地说，哇，我们是这么的有用啊。是的，亲爱的朋友，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的潜能是无限的，让我们了解自己的优点，找到一个能充分发挥潜能的舞台，尽情的挥洒吧。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好期待别人总我快乐悲伤，
5: 摘下习惯的面具，寻找那个真实的自己。我是陈心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6: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7: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这是由吉他作曲家、演奏家及教育家吕昭炫呢，在多年前所写的《故乡》。《故乡》这首作品表达了吕昭炫这位作曲家的乡愁，以及怀念孩提时代的一个真诚的情感。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这段录音，是当代的吉他演奏家蔡世宏老师带来的精彩诠释。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尝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来听古典吉他的演奏，就先从非常有乡愁氛围的乐声做一个出发。我们特别来倾听的是吕昭炫所写的曲子啊。那继续要送上的是《杨柳》。那么我们还是要提一下吕昭炫他的一个背景。这是一位16岁就接触吉他，并且爱上这个迷人乐器的音乐家。在19岁的时候呢，吕昭炫老师就开设了吉他教室，可以说是教学以及创作。

同时在进行。1954年举行了他个人生平的第一场吉他独奏会，当时在台北呢也很少见到有古典吉他的音乐会。1962年吕昭炫代表中华民国到日本参加了第21届国际吉他演奏家会议暨演奏会，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于古典吉他的推广，对于古典吉他的作曲等等啊，都有所贡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叫做《杨柳》，这《杨柳》的旋律非常的清新优美，也有着非常浓厚的东方色彩，是如诗如画的表达，表达着杨柳随风飘动的婀娜多姿，让杨柳栩栩如生的形态就浮现在听众朋友的心中，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我们来听听蔡世宏这位吉他演奏家所诠释的杨柳。

是这位作曲家很重要的代表作。今天所听到的这段录音是当代的吉他演奏家蔡世宏老师所录制的一个版本了。那么说到了蔡世宏，在1993年到了法国巴黎师范音乐学院来读书，是当时台湾第一位在当地研修古典吉他的学习者。那么当时有许多的教授就说，这位来自于台湾的吉他演奏家除了具有东方的特质之外，对于音乐的处理有独特的见解及说服力，对于现代曲目的诠释呢是令人赞叹的。1995年蔡世宏老师在法国枫丹白露第一届的国际吉他大赛当中获得银赏，后续也入选了国家音乐厅的乐坛新秀啊。那这些年来他也在不同的地方从事教学以及演奏的工作。那继续我们要回来听蔡世宏老师所录制的吉他名曲集，这是由奇美文化艺术基金会所制作发行的一套专辑。接下来要听到两首曲子呢，都是来自于西班牙的吉他演奏家也是作曲家刘贝特所写的曲子啊。说到了刘贝特这号人物呢，他非常坚持音乐当中的所谓的极简主义啊，他力图将音乐当中不必要的部分给剔除，期待以单纯的乐音的形式来呈现他的理念。他的音乐充满着特殊的风味，曲调是优美的，和声是相当直朴的，气质也非常的高雅。而他的创作不仅是对于他的老师也就是泰雷加创作体系的一种继承以及发展，他也使得古典吉他在19、20世纪有了全新的一个境界。那么我们会先听到的第一首作品叫做《圣母之子》，那第二首作品是《海盗之歌》。那这两首作品都是他的代表作，而且也是以他的故乡也就是加泰隆尼亚地区的民间歌谣作为题材而编写的。我们会先听到的《圣母之子》是庄重优雅，充满着敬虔的一个宗教的气息，而后续要听到的《海盗之歌》呢，则是表现了一群劫富济贫的罗宾汉式的绿林好汉在回家路上的欢乐心情。这两首曲子的旋律和声不复杂，但是并不影响他们的风格以及美好的意境啊。我们来听听这两段作品，包括了有《圣母之子》以及《海盗之歌》。

刘贝特的这一首《海盗之歌》真的是古典吉他乐曲当中的经典啊，常常会出现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这些年来，在一些影音音乐平台当中哦，提供了一些选播音乐的服务，他们会按照主题、按照功能性去帮你挑选一些乐曲，好比说适合睡眠的、适合写功课的时候的陪伴啊，或者是你想要 chill 一点、你想要放松一点的这种聆听的陪伴哦，其实类别非常多。只要你想要选择是比较疗愈系的，或是比较没有那么多负担的，也常常会听到这首刘贝特的《海盗之歌》就被放在这其中。不过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现场呢，持续邀请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持续的锁定佳音 Love 联盟网各个阶段的节目啊，希望不论是我们的谈话节目、音乐性的节目，都能够陪伴你一起过生活。另外你也可以锁定我们佳音 Love 联盟网所提供的佳音音乐网还有佳音诗歌网的这样的一个推播的服务。您可以透过佳音 Love 联盟网的官方网站点选佳音诗歌网或是佳音音乐网，或是使用我们的佳音 APP， 走到哪儿就可以听到哪儿，这个不同频道的节目通通都放在同样的一个界面之上啊，您可以按照时间、按照您的需要来点播来收听。好，讲回来，就是我们佳音 Love 联盟网其实也提供了非常多元化的音乐服务，很期待跟大家一起听音乐，一起过生活。今天在节目开始，我们特别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吉他演奏家蔡世宏老师所录制的一些小品集哦。那接下来我想要听几段 Flamingo 的作品。我们知道 Flamingo 的音乐啊，可以说是忧伤以及热情的混合体。Flamingo 如果在舞蹈当中的一个存在哦，会特别强调一些细节，好比说男生要注重脚的动作，用脚跟敲击地板发出一些节奏，而女子的舞蹈呢是非常注重手腕臂腰臀的动作啊。除此之外呢， Flamingo 的舞蹈演奏者也会常常情不自禁的再加上其他的动作，表演的时候合着歌声、拍手声、喊叫声，或是舞步的踢踏声、舞者手中的响板声等等，交相融合，总是带出非常热闹的一个气氛。而我们等一下要听到的就包括了有这种热闹气氛的 Flamingo 的一个名曲，叫做法鲁卡。我们接着要送上的三段作品，先有法鲁卡，后有阿列格利亚斯舞曲啊，还有咖啡伦巴，这三首都是非常经典的作品。我们知道弗朗明哥来自于古老的阿拉伯，后来呢逐渐演变为西班牙音乐，它的特色就是节奏轻快活泼，演奏速度很快，技巧变化很多。那其实吉他在弗朗明哥的音乐当中本来只是伴奏的角色，很少用来独奏，但是后来经过

节奏啊，成就了一段非常动听的乐声。我们来听 Fromming 歌的三段乐曲，包括了节奏鲜明的法鲁卡，以及在大型庆典当中会出现的阿列格利亚斯舞曲，以及朋友们很熟悉的咖啡伦巴。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小提琴名家 Daniel Hope 的《乐音》。我要先来回顾一下，在几年前因为受到疫情的一个影响啊，没有办法经常在舞台上演出的小提琴家 Daniel Hope 就录制了一张专辑，名为《Hope at Home》，这其中收录了一些大家所熟悉的旋律啊。而我们现在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曾经出现在2010年的一部电影《不设岛》当中，那这个曲名是 This Bitter Earth and On the Nature of Daylight。 其实这个歌你听到歌名大概可以想象是由两首不同的作品组合而成的。前面的这个 This Bitter Earth 是来自于1950年代美国黑人爵士女歌手 Diane Washington 所演唱的，歌名看起来有点苦啊，再加上了以蓝调的旋律辅以诠释，不过歌词最终是道出了一些希望。而后者这个 On the Nature of Daylight 是来自于德国及英国成长的古典音乐钢琴家 Max Richter， 那歌曲创作灵感呢跟伊拉克的战争是有关系的，是 Max 对于战争中的人道以及政治无力感的一种抗议。要将两首差距50多年而且风格截然不同的歌曲做成一个组曲啊，我相信也凸显了编曲家的一个功力。那么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就是小提琴名家 Daniel Hope 找来了德籍的黑人女歌手 Joy Denali 啊，重新来做诠释啊，所以这效果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们就先来回顾一下 Daniel Hope 在疫情期间于家里面完成的一个音乐制作啊。在这首 This Bitter Earth and On the Nature of Daylight 歌曲过后，我们要来回顾一下 Daniel Hope 以美国作为主题思考的一张精彩专辑。

这里是佳音 Love 礼物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持续来听古典音乐家的当代录音啊。那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不少的音乐家也以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城市为题作为录音或是唱片企划的方向。接着我们就要来聆听，也是当代在古典乐界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位小提琴演奏家，他的名字叫做 Daniel Hope 啊。他曾经录制了一张名为 America 美国音乐风情化的主题之作啊。那么我想在这其中我们会听到他和苏黎世室内管弦乐团来合作，来挑战了可能有伯恩斯坦、 Sam Cooke、科普兰、 Duke Ellington， 也有盖希文还有科特怀尔这些音乐家的一些作品。我们就先来听他所诠释的来自于西城故事当中的一段组曲啊，这其中我们会听到的就是由 America

我们所听到是小提琴演奏家 Daniel Hope 和苏黎世管弦乐团来挑战了伯恩斯坦非常经典的音乐剧作品，就是《西城故事》当中的这段名曲 America。 我想伯恩斯坦和他的前辈，就是我们刚刚也有提到的乔治盖希文，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好比说，两个人都是犹太裔的美国人，也都是古典音乐及百老汇的跨界名家，他们更致力于提升美国本土的音乐，把古典音乐跟爵士乐蓝调结合在一块。从西城故事当中这生猛的充满节奏感的音乐，你也可以感受到盖希文对伯恩斯坦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啊。像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America 呢，就是非常精彩又经典的一个曲目了。接着我们要再来听西城故事当中的另外一段选曲了，再来感受一下伯恩斯坦所写的西城故事当中精彩的这个魅力。那接着我们要送上这个曲子是 Mambo。

我们所听到是来自于伯恩斯坦所写的《西城故事》当中一段精彩的选曲 Mambo。 今天所听到的是小提琴音乐家 Daniel Hope 和苏黎世室内管弦乐团带来的合作他录制了一张名为《美国音乐风情化》的主题之作。那么到底什么叫做美国风情的乐声呢？什么音乐可以听起来很美国呢？也许 Daniel Hope 在这套作品当中提供了我们一些选择的方向，他挑选了我们刚刚所听到像是伯恩斯坦，或是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的 Sam Cooke 还有科普兰啊 Duke Ellington 等这些人的作品用不同的形式来做呈现，有时候是跟室内乐团合作，有时候则是和人声或是钢琴爵士三重奏弦乐团打击乐来做互动非常非常的精彩。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一段三重奏那我们要分享的是他挑战了 Sam Cooke 的一段名曲，叫做 A Change Is Gonna Come。 说到了 Sam Cooke 呢，是美国福音音乐流行音乐的灵魂乐的歌手被称为是灵魂乐之王他所写的作品真的是从骨子里面唱出来的一个声音的力量。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段A change is gonna come.

我们听到这段非常经典的 Sam Cooke 的名曲 A Change Is Gonna Come、是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位小提琴名家 Daniel Hope 和一位德国的创作歌手、Joey Delannan 他们带来的精彩合作。我想、美洲的音乐，美国的代表作曲家的作品呢，都成就了所谓的美国音乐风情。今天也介绍了出生在1973年师承美国传奇小提琴音乐家曼纽因的这号人物，就是 Daniel Hope 的一个录音。他也可以说是21世纪非常活跃的小提琴演奏家，他以非常精炼的小提琴的技法来诠释不同时代的作品。他的音乐生涯也有非常多精彩的成绩，像是他曾经数次获得德国著名的古典音乐大奖 ECHO Classic 的一个奖项。在2015年他也获得了欧洲文化奖音乐奖，并且在2016年接任了苏黎世室内乐团的音乐总监啊，所以有蛮多套的录音作品都是他和苏黎世室内乐团的一个精彩合作。现在定居在德国柏林的 Daniel Hope 呢，他常年的演出的足迹也是遍及世界各地哦，也是非常值大家持续关注的一位小提琴名家。今天来听他录制这么一张非常有味道的作品，就叫做 America， 美国音乐风情画。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是乔治盖希文的作品啊，这曲子非常经典，就是 The Man I Love， 非常多的音乐家都曾经来诠释过，不论是器乐高手或是歌手，很多人都喜欢挑战这首 The Man I Love， 这是诞生在1924年，这也可以说是100年前的一首歌了，哇好了不起哦。我们就来听听这段非常精彩的 The Man I Love， 来自于 Daniel Hope 和音乐家们精彩的合作。今天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尝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听，那是学校上课钟声，经历了两个月的轰炸，各位家长您辛苦了。
1: 给我一杯冰滴燕麦拿铁。
2: 当孩子转身奔向新学期，拿回遥控器和收拾不完的点心盘，来首你喜欢的歌，找回客厅的安静和属于妈妈的优雅。佳音乐联播网，恭喜各位家长，开学快乐。
3: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是每个人都值得的幸福，你一定也会遇到。我是戴小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6: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

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也亦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尤其在南部、东南部地区及东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8到29度，中部地区27、28度，南部地区26、27度，东部地区27、28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过去急诊拥塞引发民怨，卫生福利部在去年11月开始推动周日及国定假日轻急诊中心，在6都13家医院试办，至今已半年多。外界质疑部分据点运作量低迷，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近期已检讨各地执行成果，而台南因为部分据点就医量较大，规划再增一处。台北则将检视人数较少据点是否调整，如果有必要，也会进一步加强宣导，提高民众对于周日及国定假日轻急诊中心服务的认识。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一年提供3次免费心理咨商，卫生福利部长石崇良表示，该方案今年预算3.5亿元，明年因应需求增加，将扩充到4.29亿元，预计有10万人次受惠。而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有越来越多长者独居，专家也建议进行居家评估及忧郁筛检。石崇良表示，将推出独居长者关怀方式，卫福部和内政部合作，掌握独居长者约70到75万人，将利用2年时间地毯式关怀访视，并按照风险分级导入不同的服务方案。数位订阅服务普遍存在订阅容易退订难的乱象，消费者加入会员时订阅简单，但想要取消时却面临重重阻碍，甚至隐藏自动续约条款，预设勾选同意。对此，行政院表示，数位发展部已严拟零售业等网络交易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修正草案，禁止预设同意扣款方式，需要提供明确栏位供消费者手动勾选确认，期盼能够有效解决自动续约扣款的争议。双北捷运尖峰时段车内人多，常见乘客摩擦事件。新北捷运三莺线在9月进入收费营运期，将遇到开学潮运量上升，管理压力加重。新北捷运公司表示，三莺线车厢内全面建置即时影像传输系统，旅客如果遇到紧急状况，按下对讲机，车厢影像会自动显示在行控中心的监控荧幕，也将 AI 异常行为侦测列为研发方向。先在淡海轻轨红树林站试办，会依成效评估扩大导入，以科技预警专人决策作为轨道安全防护的原则。串联双北市的重大交通建设，淡水河北侧沿河平面道路持续推进，衔接淡水区民权路、北投区大渡路等重要干道。新北市长侯友宜视察工程进度，指示以公安无虞、品质至上为前提，克服挑战，加快进度，朝向2029年6月主线通车为目标。侯友宜表示，未来淡北道路完工之后，将大幅缩短淡水往返台北的车程，实现在地就学就业的理想。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头家啊，啊，恁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

0: 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1: 方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2: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生活流行，放轻松。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经验是良师，可惜学费贵啊。我再说一次，经验是良师，可惜学费贵啊。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跑步，身体才会健康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深不见底的大海充满了神秘的气息，也常常能够看到里面巨大生物的遗骸被冲上海滩，足以见得人类对于它的了解。

常巨大的棒力，而瞬间让大家嗨翻天了。不过帕克平时的职业，他是海洋实验室的研究员，他一眼就看出这颗棒粒肯定有它独特的地方，随后就把它带往实验室进行检验。完整的检验结果出炉之后，发现这颗棒长达15公分，重量有2.6磅，大概有1.2公斤。从外壳的轮廓推算，它出生年代应该是1809年，至今已经有214岁了。而帕克得知这颗棒粒的惊人来历之后，也以同样是1809年出生的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来把这个棒粒来命名，所以把它命名为亚伯贝类林肯。最后帕克与其他的同事讨论之后，生怕贝类林肯无法适应人类养殖的系统，所以最后把这颗活了214岁的贝类放回大海之中了。

0: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和朋友谈话之间你会用成语吗？
2: 你知道成语背后的故事吗？
1: 让我们一起来
3: 快乐学习成语哦。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成语是先入为主。董贤和席夫公都是汉

的宠臣。媳妇公看到董贤权势日益扩大，生怕会取代他，于是他就哄骗哀帝说：陛下，匈奴的单于今年没有来朝见天子，恐怕会引兵侵扰边境，而陛下应该赶快想办法想退兵之计啊。原来媳妇公事先已经派人通知单于，不让他入塞朝见天子。大臣们不肯相信媳妇公的话。大臣王嘉说，天子应该推陈行善，百姓万民才能够安居乐业。媳妇公的话分明是一派谎言，想要借着天子出兵之计图谋不轨，绝对不能够因为先听到媳妇公的话就以他的话为真啊。先入为主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哦。最后汉哀帝还是听信了媳妇公的话，打算派军队出征，但因为遭到董贤的反对没能实现。不久媳妇公的计谋也露了馅，结果被关进大牢，死在牢狱当中啊。今天和您分享的这句成语是先入为主。先入为主这句成语是出自汉代班固《汉书·媳妇公传》。先入为主的意思是以先听到的话为主，比喻抱有成见，不再听后来的话。

猫咪生病了，我们要带它去看医生。叔叔阿姨，你们也要爱护动物哦。欢迎。

0: 您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2: 生活广角镜，在现代忙碌的生活里，很多人为了节省时间，常常会把剩余的食物放进冰箱保存，隔天再吃哦。但是有营养师就警告哦，民众在食用隔夜菜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某一些的细节，以免食物中毒，伤心伤肾，甚至致癌哦。所以营养师特别提醒，哇，有这个隔夜菜尽量少吃，也分享为了让民众健康食用隔夜菜的正确保存的方法。好，没密封保存的隔夜菜不要吃哦，像是西瓜等水果和凉拌菜都不适合加热食用。如果没有用保鲜膜封住，就直接放进冰箱冷藏，就会和冰箱里的细菌交叉污染，容易导致食物中毒。每到夏天，因为食用隔夜西瓜而引发的肠胃炎、恶心、呕吐、腹泻，甚至必须住院治疗的案例是不在少数哦。所以正确的做法是，切西瓜之前要先洗干净西瓜，使用干净的刀具和砧板来切割，切完没有使用的部分要立刻用保鲜膜包裹，再放进冰箱冷藏，而且必须和生肉生菜分开放置，第二天请尽快的把它食用完毕哦。还有硝酸盐含量高的绿叶菜也不要吃哦，其中有实验发现，菠菜穿烫以后冷藏16个小时，它的硝酸盐的含量会超过标准。如果还被筷子翻弄过，食用剩下的菠菜，硝酸盐的超标情况会更严重哦，因此绿叶菜最好现做现吃，尽量不要留到隔夜哦。还有冷藏隔了两夜的隔夜菜也不要再吃，即使在冷藏的低温环境下，伊斯特菌还是可以繁殖哦，而潮湿的环境更适合黄菊毒素的生长哦。如果不小心产生了黄菊毒素，即使经过彻底加热也是无法去除的，所以营养师建议前一天冷藏的隔夜菜最好在第二天就把它吃完哦。还有没有彻底加热的隔夜菜也千万不要吃哦，吃剩下的菜肴沾染了大量的口水，其中也含有许多的细菌，如果没有彻底加热灭菌，很容易引起食物中毒。所谓的彻底加热呢，就是要把食物加热到摄氏100度，并且保持汤水沸腾3分钟以上才算是完成哦。最后营养师提醒，如果在当天煮完饭以后发现菜肴过多，可能吃不完，首先不要用筷子去翻动食物，也不要把食物放进室温下放凉，因为放凉的过程里很容易滋生微生物哦，所以建议立刻趁热把食物放进消毒过的保鲜盒里，密封后直接放进冰箱冷藏，第二天食用前也务必要进行彻底加热，这样子隔夜菜才能够让你安心享用哦。

0: 午时刻，好好睡个午觉吧。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
3: 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面对突如其来的情绪起伏，是不是应该要担忧会不会是躁郁症的前兆呢？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纪念医院精神科周伟博医师说，精神医学上的躁郁症是指阵发性的情绪障碍，发病的时候的情绪跟原本的情绪出现了明显的落差，而且造成了生活和职业上的失能。躁郁症可分为躁

期跟预期，如果接受妥善的治疗，可以大幅的减少发病的次数跟严重度。早期主要是包括持续一个礼拜以上的异常兴奋、情绪异常高涨以及非常的快乐，性格暴躁，容易生气，而且精力旺盛。另外附属的症状包括谈话的时候滔滔不绝，或思考跳跃天马行空，人际互动可能变得多，而且热情过度的参与超过自身能力以外的事物，像是盲目的投资、不计代价的花钱，以及睡眠需求减少。严重的躁症可能会出现幻听、夸大而且不合理的妄想，甚至会出现攻击的行为哦。还有病人在躁期的时候容易对事物产生过多而且不适当的投入，像是突然积极的参与各种社交的活动，天马行空的想法，翻箱倒柜的整理家务，看起来随时都很忙很忙。此外躁期发作的时候会出现过度的活跃，睡觉只有两三个小时而已，他也不会累哦，甚至不眠不休的保持精力活跃的状况。躁期当中的患者容易变得过度自大，认为自己无人能敌，甚至有超能力。而且有一些在临床上也看到患者突然热爱购物，发现了刷爆信用卡这些冲动的消费行为，甚至在躁症发作的时候大手笔去买房产、买跑车，这些都超过他自己能力的高价位的产品也是有的。而躁郁症是必须经由精神科医师临床诊断，一般人该如何的察觉自己的状况不对劲呢？如果你发现持续超过一个礼拜的异常亢奋情绪，以及出现严重影响日常生活的状态，可能面对失能的状况，那就要及早就医治疗咯。医师也呼吁，规律作息对躁郁症控制得当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提醒躁郁症的族群要注意三种行为。第一个，规律睡眠，就诊时间和起床时间尽量保持固定。再来，规律的社交活动，患者可以透过结交朋友建立关系，增进你的自信心。第三，规律的运动，规律的有氧运动有助于控制病情，稳定情绪。躁郁症的问题是可以透过治疗达到良好控制的疾病，临床上不时可看到躁郁症患者发病的时候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所以建议有相关的问题或疾病及早寻求身心科和精神科的帮助，有助于维持日常的生活，也把症状的影响降到最低最低哦。

感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要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听众朋友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见了。

0: 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关怀嘉音勇士的同工廖姐妹。我经常有机会能和每一位支持嘉音的勇士们聊天，每次只要接到听友的回应，告诉我们嘉音陪伴了他的生命，嘉音重新让他们遇见上帝，嘉音团队每每听到这些故事，总是会留下感动的泪水。嘉音电台是非营利组织，非营利的媒体更具有挑战性。嘉音 Love 联播网与时俱进，必须体贴社会大众在身心灵上的需要，更要产出合神心意的节目内容。无论是广播设备、软硬体设备，或是音乐版权费用、印刷出版、人事行政成本等，嘉音总是凭着对上帝的信心与热情，让更多人能听见嘉音，看到嘉音。这份甜蜜的负担，让我们必须继续往前进。不管环境多艰难，我们还是会继续做下去。诚挚的邀请您与嘉音手牵手，支持我们继续走。您的支持与守护，与嘉音电台一起陪伴每一个生命遇见上帝。
1: 从神来的托付，让我们一起全力以赴。现在让我们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支持嘉音持续成为时代的祝福。奉献可透过邮政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或透过超商代收。详情请至嘉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拨打电话02-2369-9050，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亲爱的朋友，有一本园艺书里面有一篇叫做《生在黑暗里的花》，里面讲到有一种小花是从来不需要阳光的。这种小花不但不怕黑暗，并且在黑暗里反倒生长得快。在灵界里也有同样的小花，当物质环境最黑暗的时候，它们就出来了。它们是生在黑暗里的。使徒保罗写腓立比书信的时候，正在罗马做俘虏。那时候，他一生的事业似乎将要结束了。正是在这样受围困的黑暗里，花儿开得特别可爱。也许保罗以前已经看见过这些花，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浓郁美丽。神的话替他揭开了一个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宝藏。在这个宝藏里面有几样奇异的东西：基督的恩典、基督的爱、基督的喜乐和平安。这些东西似乎需要黑暗去开发他们的神秘和荣耀。经历黑暗以后，保罗开始发现他以前所没有发现的属灵产业的广大和丰富了。每一朵花，就是最美丽的，在日光下也都有它的黑影的。光越大，影越黑。亲爱的朋友，愿基督的恩典、基督的喜乐与平安，陪你度过每一个艰辛困难的时刻。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也没有完美的人。一个人若想要有所作为，首先就需要了解自己的优点与缺点，然后才能发挥所长，避开所短。那么怎么样才能明白自己的优缺点呢？其实一个人的优缺点是相对于别人的。想想看，在你的生活中有哪些事你做得比别人更好，那就是你的优点。同样的，那些你做得不是很有成效的事，可能就是你的缺点了。一个成功的人不但能明白自己的优点，更能发展自己的优点，使其成为一种优势，以至于别人就看不见他的缺点了。海伦·凯勒是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但他却有着敏锐的触觉，所以他就运用触觉发展出一套盲人读字法。如今人们所纪念的不是他的眼瞎，而是他发明点字读书的伟大成就。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需要只是很僵化的来看自己的优缺点，因为人的优缺点常常是一体的两面，一个深思熟虑的人，反过来说也是他优柔寡断的原因。婚前你欣赏他买东西真有眼光，婚后就开始埋怨，哎，怎么那么爱花钱呢？但事实上，有眼光自然就要花钱了。只要明白这一点，你就不需要为有缺点而埋怨，反而可以运用缺点来为你效力。所以你若是个优柔寡断的人，就不要与别人去争主管的工作，好好的做个参谋，就能显出你深思熟虑的优点。在人生的道路上，你若懂得认识并掌握自己的优缺点，就必能突破环境，迈向成功。

0: 我从小就是听广播长大的。这几年，有不少人好奇地问我，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听广播？也许你可以听听他们怎么说。
1: 去超级市场买菜是很方便的事，但我啊，还是喜欢拉着菜篮子车咯啦咯啦的去市场买菜。我就是喜欢摸摸新鲜的菜，捏捏掉在摊子上的肥猪肉，时不时跟邻居聊上几句，还可以杀个几块钱，这样就是亲切的人情味，就像听广播一样。
2: 讲到喝咖啡，我可在行了。虽然说像即溶咖啡或是胶囊咖啡方便又快速，但我啊还是坚持要喝手冲咖啡，因为在冲泡咖啡的过程当中总是让我感到愉悦，就像听广播一样，单纯的声音放送如同耐人寻味的咖啡香，即使我闭上眼睛还是能够非常享受呢。
0: 广播就像传统市场一样亲切，广播也像手冲咖啡一样独特且具有品味。像我经常收听的佳音广播电台，就是这样一个亲切又独特的非盈利电台。佳音值得被更多人听见，也需要更多支持的力量。
3: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您的摆上神必使用，用实际行动支持纯净的好声音。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欢迎使用信用卡或透过超商代收奉献。洽询电话02-2369-9050，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参与佳音，让爱延续。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我们分享到耶利米书第22章，我还是要鼓励你，打开圣经，不管你是用纸本的圣经，或者是你是用这些电子档案的这些圣经都可以，任何一种方式，但是关键在读神的话，我很愿意跟你分享我自己从这些圣经里面所得到的领受。但是我要祝福你，当你自己读的时候，你一定会读到一个神向你说的话。神不一定需要透过别人成为你的帮助，圣经自己会成为你的帮助。所以我鼓励你分享，一起来读耶利米书。如果你有些什么样的领受，其实你也可以回应我们，不管你是从哪一个管道，听到，如果你可以回应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说这段经文你领受了些什么。上帝祝福你。在昨天和你分享到说，有人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去说该说的话，向他所在的那个环境，向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向那些执政掌权者说该说的话。但是也关键在，那么我有没有一个受教的耳朵，我能够听得进去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环境，在那个环境当中，也许神也要透过你向你周围的一些人说话，但是我愿不愿意有一个勇敢的心去说？而当我是那个听别人，神透过别人向我说话的时候，我里面有没有一个听的心呢？昨天提到说，不但要听，而且听完以后要很认真的去做，不只是做，是认真的去做。当我们愿意认真的去做的时候，你就进到上帝的祝福里。

面。但是神给的话常常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说如果你认真行，也就有这样的祝福，但接下来呢，如果你不听，听完不行，就算去行也是马马虎虎不认真的行，那么结果是什么呢？我读给你听哈。他说你们若不听这些话，神是非常清楚的讲哦，耶和华神说，我指着自己启示接下来的那些不好的情况会临到，我指着自己启示。你知道神是用多么强烈的一段话说，我发誓，上帝说，他发誓说，我发誓没有别的可指，我指着自己，因为他是最大的，他指着自己启示，那个意思是说，我很清楚地告诉你，我是言出必行的神。我们常常喜欢用一段话说，耶和华神他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我们常常运用在哇，神说他要祝福，我要有信心他一定会给我开路，我喜欢这些神说的神应许的一定会答应一定会做成。可是在这里讲的是说，我说会管教也一定会管教。我们比较喜欢听到的神说，我奖励一定会奖励，我祝福一定会祝福，我答应的我一定会做到。可是神说，如果你坚持这样下去，我也一定会修理，一定会去管理，一定会去管教。神仍然是言出必行的，不只是祝福言出必行，那些管教它一样是言出必行。接下来是我们的回应，既然神这么严厉地告诉我们说，寇绍恩，听清楚了，如果你做，认真地做，你会进到祝福里，如果你不听，我也一定会管教你，接下来我们怎么回应呢？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国际消息。在巴布亚纽几内亚偏远山区，一架小型飞机降落在山机旁的简陋跑道，机上没有一般的货物，载的全是奥诺巴苏卢族等待了超过30年的珍贵礼物，也就是第一本以族人母语完整翻译的新约圣经。奥诺巴苏卢族居住的瓦拉谷群山环绕，许多村落没有公路，对外的联系几乎只能够仰赖飞机，跑道沿着山腰或林线开辟，飞机必须在碎石、草地、泥土或者是粘土地面起降。基督教航空组织丛林辅助服务中心宣教飞行员李维斯已经在当地飞行8年了。这天他驾驶着能适应崎岖地形的 Kodiak 飞机，将一箱箱新印制的奥诺巴苏卢语的新约圣经送往瓦拉谷。这段旅程始于1997年，荷兰语言学家史多普斯博士抵达瓦拉谷时，奥诺巴苏卢语只有口语，从来没有被书写，也没有既定的字母和拼写系统。史托普斯原来以为这项任务大约要花15年时间，最后却成为他一生投入的工作。随着计划推进，多位来自不同国家的译者陆续加入。美国语言学家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成员莫里斯表示，当他看见多年的工作终于抵达终点，内心激动如同火山爆发。奥诺巴苏卢族人口

大约2000人。为这样规模的族群投入30年，是否值得呢？史托普斯表示，可以说我把自己的一生给了2000人。但是他相信他所蒙召服侍的正是奥诺巴苏卢族，因此这一切都值得。继续一起来关心教会新闻。台北真理堂8月21日为教会创堂重要牧者，日前以90高龄安息主怀的美籍宣教士傅立德牧师举办追思礼拜。众人齐唱傅牧师生前最喜爱的有福的阙句，以及傅牧师在台宣教时所创作的中华美帝，感谢这位毕生在台以及在美国华人教会传扬福音，把福音的大能注入人生命的良牧。傅立德牧师从1966年神学院毕业之后，就应台湾信义会之邀来到台北真理堂担任台北学生中心团契牧师，后来也应邀在华神信神和圣光等神学院任教，包括杨尼亚牧师等台湾信义会的领袖级牧师都与他有美好的师生情谊。在傅立德牧师今年7月临终前，杨尼亚牧师夫妇还专程飞往美国陪他走完人生最后的一里路，也安慰傅师母以及家属，足见彼此深厚的情谊。傅立德牧师原本在美国海军服役，以少尉军官身份派驻来台，在台期间因为当时就读台大外文系的李秀全牧师带领以及活出生命的榜样，让他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退役之后，傅立德牧师返美念神学院，毕业后以宣教士身份来台，从台北真理堂的学生工作开始服侍，到90岁安息主怀，一生侍奉的焦点都是在传扬基督。在教会和家属的精心安排之下，让傅立德牧师透过生前一段预录的影片，向上帝献上感恩，也跟他所牵挂台湾的教会弟兄姐妹们相约，将来在天家相见。以上新闻由涂慧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两点喽，倒杯茶聊聊天吧，请您一起加入由丁力为您主持的佳音下午茶。

收音机旁朋友丁丽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分享一个小小的笑话。虽然说这个诉讼委托人跟这个律师说，律师先生你收费真的太贵哎，别的律师收费只是你的五分之一而已。这个律师说，可是我花了很多功夫才做成律师啊，你知道吗，我考职业资格考试就考了五次才过关呢、啊、意思是我那么费事才得到这个资格，我的收费当然要高啊。笑话吧，笑话一则啊，只是博君一笑，千万不要去质问你的律师哦，考了几次考上的啊。其实很多的行业入门真的并不容易哦，但是很多的行业所需要的不只是专业。

业的知识更需要一个道德的基准，是不是？来听歌。我今天选的这支歌曲是一首合唱曲，你是否听见我听到的？很多时候很有意思啊，很多的声音，很多的信息都是放在那里，都是一样的，但是妙的就是每个听的人会听到不一样的东西，因为我们都是在做一种的选择，选择我们比较容易接受的，选择我们听得入耳的，对不对？而且很多时刻我们听某些东西根本听不完全，我们只是蛛丝马迹抓到一个大概，哇，立刻就觉得自己好像都懂了，就要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以至于很多时刻为什么觉得沟通难呢？双方要讲些什么总是会有沟没有通，就是我们其实没有真正听见对方所要表达的，而我们彼此的听见也都不一样，所以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沟，是不是？来欣赏这支歌曲咯。

最近呢，这个媒体上面啊，闹得沸沸扬扬的新闻是什么呢？当然除了这个战争新闻这些不说啊，比较八卦的新闻呢、啊、当然就是陈信瑜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公主啊，这个所发出来的这个讯息。嗯，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原本就是他在自己在婚姻当中所遭遇到的一些的事情，然后原本也就是一个就是讲一下说离婚了怎么样啊、哦、结果没想到哦，哇，越演越烈，而且呢他这个每天在记者采访的时刻他都会讲多讲一点点的东西，就是觉得搞到全民好像比看连续剧啊都还精彩，每天要追着看到底怎么样了，会发生什么事情，又提到了谁等等啊。不过整个纵观看起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这个新闻，你应该会注意吧，因为你不注意也没办法，因为铺天盖地啊，到处都是这样子这个。

这个新闻。而另外我自己当然也会注意到，可是我看起来心里其实说不上来那种感觉。那当然以全民大家的反应来看哈，这一次大多数人都是觉得是支持陈信瑜的，然后觉得这个支持他，然后欣赏他，甚至呢变成大家眼中的这个美女了，因为50岁保养得非常好，而且非常的这个真诚纯真。其实在过往以前的时候，大家丑化他，哎呀说他那种恶婆娘的样子啊，劈口就骂等等。而现在呢全部转说过了20年终于读懂他，知道原来他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就是谨守住自己的本分，而且非常用心的努力的撑起一个家，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能够独立等等，都是一些溢美就是非常好的一些的词句啊。我自己个人也是佩服他的，我觉得一个非常非常的真诚纯真，然后很多话噼里啪啦就直讲，这都没有错。不过整个的事件我自己会实在是觉得有些的心痛啊，你想想看在这个事情里面好像没有一个人会得到好处，对不对？虽然我觉得陈信瑜这样爆开来，而且相较于以前，就会发现这个人生命的一种的成长哦，而跟以前真的是不一样。譬如说他在这个整个世界里面，他一开始的时候所说的就是说他跟这个他的先生赵建明已经离婚了，那是前夫。而且他所说并不是说媒体要去访问他，不是，他是自己在赵建明他们的这个脸书底下留言留言，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离婚了，然后就指控赵建明在这个医疗上面有哪些的缺失，做得不好，因为他自己的一些问题赵建明并没有把他好好的医治，然后孩子的问题赵建明也是啊。然后呢就提到说他们在离婚之后呢，他一大笔的钱呢是为赵建明的诊所那时候用他的名字去贷款，然后离婚之后这个部分他还是要继续付，所以变得好像是他去6000万的房子是他送给赵建明的，然后他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不值啊，所以他愿意写出来，希望其他的人不要跟他一样犯这样的错误等等。一开始就是这样一篇留言，所以记者就去采访啊，总是这确实是有新闻性嘛，去问，结果没想到就越搞越多，就说赵建明跟诊所的一个小姐怎么样啊，然后说赵建明有小三啊，然后都是跟一些女性交往啊，然后他就会出去跟人家出去玩啊，他说他们家二十年他很期盼的就是全家能够一起出游，因为赵建明那时候孩子很小他就入狱嘛。那入狱，所以他就期盼说哎呀出狱之后呢全家可以一起出游。我想这是很多人的梦想吧，很多做妻子的啊做妈妈的就是能够全家一起出去玩，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和乐而且非常有纪念性啊，能够在家人的回忆里面都留下美好记忆画面的一件事情。可是没想到呢赵建明出狱之后啊，就把他视为把这个陈家就视为仇家的感觉啊，对于这个自己的妻子陈信瑜呢就完全的冷相待，就是视若无睹，所以他的这种形容也是非常之生动啊，说看我好像看到七月的鬼哈，然后看我如空气哈，根本就不理我，跟他讲话不理，给他那个赖不回啊，然后呢从他身边经过他就看不到。我觉得这种的冷暴力实在是非常的可怕，而且对一个人的这种伤害很大哈。而更那个的是呢，他不跟家人出去玩，可是他带着诊所里的这些小姐嘛，这些什么的，他们去意大利玩啊。哎呀，这个他就心里当然有滋味嘛，他就说我也想去啊。啊，其实这种话呢，为什么？他的这个事情后来延烧到这么的热烈，我觉得就是他很多的表达很多的话语可能说中了很多女性的心情，所以哎呀引起了一片的这种支持之声啊。结果最让他心寒的是呢，他兴高采烈的

他去美国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当然这中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做爸爸的不去哈。那总而言之他去参加，结果去参加之后啊，回来发现赵新明啊，趁着他不在的时候竟然把他自己的东西全部都搬光了啊，就是全部都就是搬出了这个家，这个对他来讲其实也是挺伤的哈。所以就是这一连串的事情吧，以至于他可能觉得不能够再忍，虽然他们在签离婚协议的时候有个保密的协定，我也不知道那个详细的内容是什么，可是他还是留了言，然后就引起了记者的兴趣。那当然记者有兴趣应该也是他自己能够料到的，因为记者第一天访问他的时候他就说啊，因为你们太久没新闻啦，所以就给你们一些，意思是说你们太久从这里抓不到什么啦，所以我先来喂你们一下，那种感觉哈。好了，不管他的原始动机，这个我们也真的是不知道，不过从整个事情看起来的话，我就会觉得这个事情我们不要去评判谁对谁非，因为清官难断家务事，说实在话就像这个很多人所理解的，很多事情表面是一回事啊，但是呢很多事情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些的表面，它背后都会有一些深层的原因，那这些原因我们没有机会去理解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妄加判断。不过从整个的这些所揭露的这些的事情上呢，我倒觉得有好几样事情是值得我们多去思考去探讨的。譬如说这个陈信瑜就提到啊，他其实30岁的时候就想要离婚了，因为可能结婚之后就会发现两个人在很多的方面可能不尽相同嘛，很难和谐，那么他就想要离婚。可是呢他的父母就会觉得说，哎呀，老一辈的啊，传统，不要说老一辈，传统我们的思想都是觉得劝离劝和不劝离，对不对？人家夫妻有问题，我们总是觉得说，哎呀，你忍一忍啊，人都会变的嘛，啊，很可能怎么样啊，等等等等。你看很多啊，婚姻里面出了严重问题，然后想说走不下去了，可是父母有时候都会劝，哎呀，没有关系啦。譬如说，我就知道有一些丈夫啊，一而再再而三的外遇，然后呢自己的妈妈还会劝女儿说，哎呀，男人都是这样，我们女人就是忍耐一下，等他年纪大一点就好了，他总是会回来的，等等等等。那你觉得这样子的劝慰是真的能够帮助到自己的孩子吗？其实都是值得考虑的哈。那为什么一定是这样子的劝慰，而不能够在一个长辈的立场真实的去理解事情的真相，而在这个当中能够帮助孩子不管是自己的女儿或者是自己的儿子，还有自己的媳妇儿或自己的这个女婿哈，也帮助他们去面对问题，然后去寻求真正的解决方案呢，而只是说，哎呀，你就忍忍啊，不要啦，这个夫妻嘛，而且又有孩子，为孩子着想啊，就这样子忍着忍，但是问题没有解决啊。我觉得这是我们华人常常面对各样问题的时候一个基本态度，就是不面对问题去解决，而是想说啊，就忍一下，就是就这样糊弄过去了，哎，就可以撑着了，对不对？我就常常形容这个，就很像是一滩那个泥巴，一滩烂水，然后呢，我们不去把那个水清除掉，因为弄些纸盖在上面，假装都没事儿，好，谁一踩到上面就完蛋了哈。所以这当中，我就觉得从这个案例里面，真的也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个新闻搞得这么大，那么多人关注，因为我觉得它在很多不同的层面其实反映出来我们真实的一些生活里面的一些的状况，好像一面镜子。难道只有陈水扁、陈前总统他们做父母的会这个样子吗？不，很多做父母的都是这样，不止做父母，很多我们在朋友啊或者是什么的有人要离婚，我们会用什么态度呢？很多时刻我们基本的一个想法都是觉得，哦，
劝和不劝离。我的意思不是说要鼓励大家离婚呢，绝对。

都是在没有准备的状况之下。婚姻的意义，婚姻的价值，一个婚姻要怎么样去维系，而婚姻带给我们的是什么，男女角色在婚姻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等等，我们全部大部分根本没有概念，没有学习。我们基本上可能很多都是说在家里面看到自己的父母怎么样，哦，我们就依循那样子的一些的概念，我们就要求自己的配偶，我们也就是照自己在家里所看到的，我们就是那样生活。可是这个呢，往往啊，就是成为婚姻当中非常破坏性的一些的因素。所以从这案例里面就可以看到父母的这种的意见，然后我觉得衍生到是对于婚姻我们整个要去怎么样去看待，怎么样去帮助啊，或者说怎么样去引导年轻的朋友在年轻的时刻早早的就可以建立一种正确的所谓婚姻的关系，婚姻的价值，同时也知道一个，我不能说是正常啦，就是一个家庭里面男女各种角色啊是怎么样的去配合，婚姻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在这个案例里面其实是都是不清楚的，因为都是不清楚，我相信就是双方都是各有期待，包括长辈也都是有一些固有观念的一种的限制。那能不能离婚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用能不能来讲，而是要去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说，上帝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非常的清楚，前提是上帝所配合的。那如果本身就不是呢？如果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呢？我们看很多的婚姻关系里面有暴力，然后有这种某一方沉浸于赌博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事情，你就说那就不能离婚，这是不是有待商榷呢？所以对于父母来说，其实不是在传统观念上觉得说你绝对不能离，你就要怎么样怎么样，而我真的觉得做父母的在孩子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要有那种智慧哈，真正的去理解问题的症结在哪里，然后帮助呢自己的孩子能够针对问题去解决。我自己个人觉得婚姻啊，婚姻这件事情其实是帮助我们在人生的路途上能够真正的成长啊，能够真正的认清自己，也知道怎么样去认清别人，知道跟别人另外一个这个人生伴侣啊一起去配合哈，然后在彼此的相处当中让彼此的生命都更为成熟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当中，那当然那也是基于说在这个婚姻的架构里面，我们知道在一个家庭里，我是基督徒，所以我非常清楚在这个家庭当中最有权力的做王做主的是基督耶稣那位主。所以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有所本，在这个有所本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共同的学习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哪里有说完全不冲突什么的，那也 不可能嘛，只是在这些当中那个有所本，那个本在那里，因此怎么样有些的学习才有些的成长，让生命更为成熟。那么所以我觉得做父母的可能就是需要去帮助孩子理解这些，然后能够解决问题。那除了这个之外，当然还有别的，我们听支歌之后再聊。我们听支什么歌呢？我们来听这支歌，把冷漠变成爱。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案例里面也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这个是就是彼此那种态度的那种冷漠很可怕，我就说冷暴力嘛，冷暴力没有几个人可以受得了的，我觉得比那个实际的暴力还可怕。那么怎么样除去这个冷漠能够有种爱的表达，其实事情也会不一样。来，我们先听这支歌再聊吧，把冷漠变成爱。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我丁力为你主持的嘉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好，我们再回到讲这陈信瑜这个大新闻。那除了我觉得在父母方面这之外呢，我看到的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冷暴力之中这件事情。那当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冷暴力，我就说所有的事情表面是一回事，但它的背后其实有深厚的原因。那么在我们所看到的

新闻里面呢，这个赵建明就抱怨啊，说他回家连顿饭都没得吃啊等等，那个言下之意就是觉得家没有家的那种温暖啊，没有那个样子啊等等。诶，当然这个网络上面立刻就会群起攻之嘛，说、为什么太太一定要做饭，一样两个人都在工作，为什么是太太做？而陈信瑜呢就很有意思，他是非常直率说，对啊，我是不会做，我就是不会做饭嘛，那可是为什么会是一定是我做呢？哦，诶，我就觉得这很有意思。有多少朋友认为在家里面这个吃饭这件事情就一定是女生要做的事情啊，所有这吃饭啊做饭啊这家务就一定要女生做，男生不做，有多少人这样认为？还是有不少人吧，或许很多的男性朋友可能并不自觉的就是觉得这些事儿就是女人家该做的事情啊，然后从来不会想说要怎么样去做饭，总是到了时候就觉得说，哎，怎么饭还没做好啊，要吃饭，对不对？那当然现在呢很多的家庭根本就不开火，都是吃外食，所以到时候啊就是到外面吃，或者是现在这个叫外卖啊，这非常非常的方便。但是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自己个人呢可能会比较传统，我总觉得一个家啊，一个家要有点烟火气啊，就是它有点温暖的感觉。这种温暖的感觉从何而来呢？我真的觉得人真是重视吃啊，所以我觉得一个家庭里面那个厨房是很重要的啊。你总是厨房里面有热的炉灶啊，对不对？有热的饭菜啊，就是有那种饭香菜香，那个厨房不是一个装饰，只是烧水冲咖啡的地方，厨房是真的是烹调我们的饮食的一个地方。但是一定要女生做吗？我自己啊，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因为自己的家庭是传统的家庭嘛，那样以前都是这样，都是妈妈做饭嘛，哦，爸爸工作啊，对不对？然后回来下班回来就是要吃饭，而且有些的爸爸都还要挑三拣四的，对不对？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等等的。那我的家庭也是一样，我的爸不会挑不会拣，但是呢，他有他的喜欢，而我的妈妈一定会凑着爸爸的喜欢去做饭。而事实上真的就是妈妈做饭，爸爸比较真的很少，除非就是我是老大，然后妈妈生孩子啊生病啊，那爸爸说会帮忙回来会做一下，爸爸做的大概就是会做蛋炒饭，很简单的东西这样子。可是呢在那个当中，爸爸每天下班回家，在我的家里，爸爸下班回家东西放下来第一件事情其实就是进厨房。他进厨房不是帮忙做饭，他不是做，他进厨房就开始跟我妈妈聊天，当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又怎么样怎么样，两个人厨房聊天。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谁做饭什么的，说实在话那个也不是最重要的，但是重要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在那个年代是真的是分工，爸爸是工作上班，妈妈就是主理家务嘛。但是那个重要的是什么？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个职务啊？一回家就立刻进厨房了啊，跟爸爸妈妈聊天，当然会也会做一点点的下手，拿个碗什么的也会做。那个意思是说，哎，在这个当中真的是一种平行的那种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对的，这个是真的是很好。所以妈妈当然一直做，有的时候难免是觉得说，哦，这做什么会有一点情绪，可是我觉得不会有那种抱怨说，哦，我就是怎么样，因为你就知道，诶，爸爸回来立刻也都会进厨房，说没有把他当成说漠不关心的一个人。但是呢在这个案子里面感觉到的就说，哎呀，都没有做饭，然后没有家的味道，然后呢就当然可能会有其他的因素啊，自己被关，然后在被关的这个过程里面，或许他觉得自己没有错，因此他就觉得是他的岳父允许这个让他被关。那当然这个想法是非常奇怪的想法哦，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里面，哎，谁触犯了法
都应该是一样的嘛，在这个法的面前。

是一视同仁，这当然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呢、啊。所以他为什么会有那种想法呢？或许是媒体报道的有误或者是什么，我不清楚。但是如果真的这样想，这个想法就非常奇怪哈。那不无论如何，他就会以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他因此对于他的妻子、他的这个岳家、岳父岳母等等就有很深的成见，表达出来的呢那就是冷暴力了。我已经讲了好几次冷暴力，因为我觉得冷暴力实在是太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即便是在一个家里面，哎，见面视若无睹，问话默然无语。好，在这个网络时代，就赶快啊，再赖啊，什么传信息，不搭不理不回应，这个太可怕了。就是你想想看，我们在别人的眼里只是空气，谁受得了啊？可是话说回来了，为什么这个新闻可以让那么多人反应啊什么的？我相信在很多的家庭里面程度不同，可是很多人都感受到这种所谓的冷暴力啊，可能没有那么的严重，但很多时候，尤其是现在网络的时代，很可能哎，这个先生就是迷网络，一天到晚就是看着什么短影音啊什么的，哈哈哈的笑啊什么的，然后呢太太在旁边讲话，讲什么他根本不是视若无睹啊，听若无听啊，根本听都听不到。你说应付一下嗯啊啊吧，他连可能嗯啊啊都不嗯啊，你讲你的，我呢沉浸在我的世界里面。可能不见得是从短影音时候开始，你看很多时候以前可能男性朋友就很喜欢看球赛啊、哦、那最早的时候记得是喜欢看摔跤啊什么之类的，看球赛看什么的，哎，就明白，你不要啰嗦，我看我的，你看紧张不要啰嗦。可是呢女性、哦、真的是爱讲话，这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就会很希望讲嘛，不管家里的事情或者自己遇到的事情的，很想讲。但是呢男性的回应可能就说你不要讲，或讲了之后呢他也是应付嗯啊，根本没有回应，什么怎么样去聊天、哦、这互动、啊、就是要有回应嘛，我讲这个东西然后是有说有回，对不对？然后你要针对我说的能够有些的回应，我就再回应，这聊天有意思啊。但如果我只是说你在那边呢嗯啊啊，或许答一句根本不是我说的，我讲我的你讲你的，这个就中间是没有互相真正的有所交通的嘛齁。诶，这种就让人非常的不舒服了，对不对？久了之后一定有隔阂，那这算是比较好的、啊、那比较差的更糟糕的，那就是像他们所形容的，看到我好像看到七月的鬼，根本就 不搭理，在同一个屋檐下面彼此都可以不说话。让我觉得像以前的时候常常说怎么样的惩罚很严重，就冷战，对不对？哦，你惹我不高兴了我就不说话，哎，你跟我讲话我也不说，我也不讲，我也不跟你说话，我们虽然睡在同一个床上，但是冷战啊，这个冷战是让人觉得哇、哦、真是太难受了，这受不了，对不对？我宁愿发一顿脾气，你要打要骂发一顿，可之后好了，冷战受不了。但是呢这个赵建明啊陈星他们可能比冷战还更那个，对不对？视若无睹，这个真的很可怕。那么我们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可能亲子关系啊夫妻关系有些时候也会落入这个状况，所以在这个个案里面我就觉得哎，大家好像照镜子一样。那我们有没有这种状况呢？我们跟孩子会不会有时候孩子也跟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对于孩子也是冷暴力，我讲什么你都不听，好了好了我不管了，随便你啊，我也不理你了，你随便要干嘛就干嘛吧，我不管，会不会？那对孩子的感受是什么？夫妻之间更是如此，很容易的就是这样子啊，那我就不管吗？随便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啊，我就不理，说是不理，可是暗中呢还是会知道对方在做什么，对不对？所以这中间真的就会产生很大很大的伤害。你怎么办呢？刚才听的歌是把冷漠变成爱啊，
就冷战啊，或者这种冷暴力的原因，

很多啊，它是不能够一下子就可以说哦，都是因为什么？不是的，它很多很多的原因。但是诸样的原因当中，我认为很基本的都是某一方或双方都不愿意踏第一步去表达出来爱与关怀。我们用一个冷漠的脸、冷漠的态度去对待对方，有时候其实也不容易，对不对？我们心里可能觉得也不是要那么的冷，可是可能就是 一股子气或什么，我们就是要装作那么冷，就是这样的假装不知道这样子。可是如果把这种冷漠转化成为一种爱，这一种爱、一种关怀的表达啊，只是嘘寒问暖一下啊，回来累了吧，哎，要不要喝杯茶，我给你泡杯茶等等啊，就是稍微能够有点温度的去关怀一下对方。可能很可能我也碰过这种 case， 我一个朋友不知道是夫妻之间怎么样的一个状况，结果先生呢真的就是冷暴力，回来就是都不管，吃饭的时候太太都做好饭他就坐下吃，吃了吃饭也不讲话啊，吃完饭啊就离座这样子，所以太太非常的痛苦。那这个中间你要去改变对方，那真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那个结在哪里也不知道，可是不要放弃嘛，总是要去解那个结，然后同时真的也是要求神在这个家庭里面圣灵的光照，然后照每个人的心，能够看到哎，我们是哪里，我们出了状况。但很可惜在陈信云这个个案当中，这些话都是已经太晚了，我们只能说哎，从这些里面像照镜子一样，我们可以去调整、去看、去检视一下自己家庭、自己关系的这个状况。然后另外当然就是所谓的这种小三的问题啊，哦，我不管他的这个赵金明怎么样，我们完全不知道事实，我们不能够去怎么说。但是呢，一个女人啊，觉得自己的先生，是在情感上出格不轨，然后呢，就一再一再的追啊，想尽办法去追，又追不到，因为呢，这个防范的很严，可能住的地方啊，这个就是进不去，然后很多的信息得不到，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哈。而陈信宇就说他追了五年，哎呦，听到讲我心里觉得就觉得很痛。你想对一个女人来说，她怀疑自己的先生，然后不断的去追，追五年，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而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有可能很多的这个夫妻关系里面也有类似的状况，因此当陈信宇直言不讳噼里啪啦讲出来的时候，就引起很多人的共鸣，然后能够同理他的心情，所以他可以得到极大极大的一种的支持。不过在这个当中好像是怎么讲呢，好像是说道理而已啊。但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回到最初，婚姻是什么，婚姻的价值，维系婚姻和婚姻对我们生命当中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我觉得跟这些有关。在婚姻里面我们是要彼此学习的，因此即便出了任何的状况啊，如果这是上帝所配合的一段婚姻，我们彼此在上帝在主耶稣之下，我们是彼此生命学习的亲密伙伴，然后我们出了问题了要怎么样，是共同要去寻求吗？共同去面对去解决吗？而对于婚姻问题我们怎么样去修补，那是有盼望的吗？但很可惜哦，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案例呢就没有办法走上这条路，以至于我真的觉得对于女性这方面来讲不可否认那个痛苦是可以理解的，不是吗？听支歌人们再聊吧，这支歌是有一个盼望。

是吧？可以理解陈信宇的这种的痛苦，可以想象他期盼说，哎呀，就可以跟先生一起出游，也期盼可以一家人在一起，没想到先生是跟别的女性，可以一起出去玩，可以常常在一起，而他呢，就是空等空等空等空等，一个没有不存在的虚妄的一个盼望，这是他所说的，这个让人觉得心痛哈。可是何以致之，背后的原因应该是很深的，我们并不能够知晓。但就像我说的，我的看法就是，这好像是一个镜子，它可能也映照了我们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的状况。当我们看镜子的时候，我们看别人的时候看得清楚，那么映照成自己的时候，不只是说要有同理啊，要怎么样的，而是能够去想，那我们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解决。而另外呢，我就觉得在整个的事件里面哈，我自己个人会觉得对于孩子的影响真的是蛮大的，是不是？真的是蛮大的影响。

这个中间，很多事情都是一种选择嘛，有得就有失。那只是真的是期盼孩子在这些过程里面，在看到父母的这些争端里面，仍然被保守啊，可以有一个不偏颇的心。此外呢，还有就是婆婆的角色哈。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做父母的大概都会偏袒自己的孩子，当一对夫妻出状况的时候，很可能都是啊，这个女方的父母男方的父母都要偏袒自己的孩子，从自己的孩子的角度啊去解读去看待，这个也无可厚非，毕竟是自己的孩子。但是太过偏袒的时刻或者是说在偏袒当中甚至是扭曲了事实的时候这个就会也是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我觉得做父母的对于面对自己孩子的婚姻要用什么样的一种的态度，需要有什么样的一种的智慧，也是从这个事件里面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一些提醒跟帮助的。那当然了，就是像媒体所说的，对于陈信瑜这位女性给予蛮高的一种的肯定，因为觉得她这几十年其实并不容易啊，她是自己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咬着牙都要把这个日子要撑起来要过好的这么一个人，自己独立的去抚养三个孩子，而且都相当不错，而且恪尽本分，是一个好的医生，病人对她也都盛赞有加，而且呢可以显现他本身并不是像之前媒体所塑造的就是一个那么不讲理的一个凶婆娘，而是在很多时刻就像我说的，一个表面并不是代表真实，所以是呈现出来那个样子，在当时背后也是有一些的原因，而现在呢可以看到他，虽然他也是在那边不断的爆料把自己的这些事情公开于世，而另外一方面就可以看到他的一种的幽默的层面，看到他可爱的层面，看到他真性情的一面，因此可以体会到他真是一个很用心努力能够坚守自己的岗位，把自己活出来属于自己模样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一点是真的值得佩服的，因为所遭遇到的事情并不是很小的事情，都是在人生当中的属于这个暴风雨低谷的状况，但即便在这样的状况他仍然能够坚守住自己的一个角色，作为医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医生，作为妈妈我相信他也是扮演了一个不错的一个妈妈角色，才把孩子可以养得不错，都长大成人，完成学业这样子。我觉得这一点的坚持是让人佩服，很多的女性朋友可能遭遇到某些事情可能就会有段时间就是极度的否认自己，然后反而站不起来，但她不，你可以看到她仍然站立得很稳，而且呢真的很有力的去抨击。碰到这种事情该怎么样做，我觉得也是见仁见智。那么这样子的做法全部公开是不是好，我觉得大家有不同的看法，那我自己也没有从这方面要去怎么样的去探究，因为真正的事实我们其实并不是很清楚的时候不能够去乱讲话，对不对？不过从这些事情里面，我觉得对于父母的角色啊，对于这种冷暴力我们怎么样可以避免这种冷暴力啊，然后对于一个孩子啊怎么等等的这些的事情，我觉得可以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自己可以有些的提醒，甚至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而能够提早的有些的修正。节目时间要过了，我得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祝福你平安喜乐，拜拜。这个节目由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制作，每周一到周四下午2:05到3:00按时播出，谢谢收听。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和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苏芮的跟着感觉走，揭开我们今天老歌曲旧时情的序曲。台湾流行音乐史上有一种作曲家非常的特别，我们唱了他的歌几十年，旋律甚至早已成为共同记忆，可是当有人提起作曲者姓名的时候，爱乐者可能会愣了一下，这个人是谁呀？在上世纪的70到90年代，是台湾流行音乐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左宏元、骆明道、刘家昌、翁清溪、林家庆、陈志远、张弘毅、李泰祥、陈扬，乃至后来的罗大佑、李宗盛、小虫、童安格、齐秦，一个个名字都随着作品走到目前。然而在一长串灿烂的作曲家名单里，却藏着一个透明度极低的人，陈信义。说他不红吧，他写的歌却一首比一首熟悉。邓丽君唱过他的歌，凤飞飞、费玉清也唱过他的歌，高凌风、江玲、包正芳、谭咏麟也唱过他的作品。最不可思议的是，1980年代有一首歌红遍了大街小巷，几十年后竟然漂洋过海，在一群根本不懂中文的欧美年轻人之间再度爆红，那就是费玉清的《一剪梅》。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只要旋律一响，很多人立刻就能接着唱下去。但是当年电视剧《一剪梅》片头字母打出，娃娃作词，陈怡作曲，费玉清演唱时，又有多少观众知道陈怡究竟是谁？答案揭晓，陈怡就是陈信义使用过的笔名之一。更有意思的是，陈信义并不只有一个名字，他还曾以新义等名字发表歌曲。因此当我们翻阅一张张泛黄的黑胶唱片卡带歌词本，会发现一些看似不同的作曲家，其作品背后竟隐约连成同一条线。陈信义当年在歌林唱片公司工作，人称陈科长，可别小看了科长这两个字。在当时唱片公司的制作体系里，他并不是做办公桌处理行政工作的普通主管，而是参与音乐制作统筹与创作的重要人物。

多后来叱咤歌坛的制作人与歌手都曾经在这套制作体系中发光。因此如果把70年代的歌林唱片比喻成一艘巨大的流行音乐航空母舰的时候，陈信义未必是站在甲板上接受欢呼的明星，他更像待在指挥室里的人，灯光没有照在他的身上，可是我们听见许多旋律都曾经从他的手中出发。这就是陈信义，一位名字被岁月遮住，歌曲却始终没有离开我们的作曲家。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陈信义为包振芳所写的《天凉好个秋》，还有江陵的《归人》，以及高凌风的《方砖路上》。

要认识陈信义最有趣的入口，恐怕不是他的职位，而是他的名字。今天我们习惯一位创作者固定使用自己的姓名，作品愈红，名字也跟着愈响亮。然而早年的唱片工业却有另一番景象，作曲家有时会因为唱片公司合约、制作安排，甚至作品发表的需要，使用不同的笔名。因此当我们重新翻阅七八零年代的唱片资料，常常会遇见一个有趣的情况，明明旋律风格似曾相识，做起来里却出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名字。陈信义正是其中相当特殊的一位，他的作品哦，曾出现了新意，欢欣鼓舞的新，安逸的逸，新意，陈怡，素心台怡，陈怡等不同署名，这些名字像一张张面具，把真正的陈信义藏在唱片封套的小字里，于是便形成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他的歌可能早已红遍了大街小巷，听众甚至能够随口哼唱，可是说起作曲人，大家却未必知道这几个不同的名字原来都与陈信义有关。例如邓丽君演唱的《假如我是真的》，作曲署名新义，这首歌曲于1981年王童执导、谭咏麟主演的电影假如我是真的相连，电影改编自沙叶新的同名话剧，原作以荒诞讽刺的方式碰出特殊的年代里官僚特权以社会现象，电影获得金马奖的肯定，也使得这首主题歌曲随之广为流传。可是到了后来家喻户晓、费青唱红的一剪梅，作曲者署名又变成了陈怡，一个是新意，一个是陈怡，背后却都指向了陈信义。因此今天重新整理他的作品，很像进行一次有趣的音乐考古，从一首老歌找到一个名字，再从这个名字追到另一张泛黄的唱片，最后才慢慢拼凑出这位幕后作曲家的真正面貌。也正因为这些不同的署名，陈信义在成为台湾流行音乐史上一位相当特殊的隐身者，他的旋律一直站在台前，而他自己却始终留在幕后。歌迷记住了一首又一首歌曲，却差一点忘了那个写下旋律的人。这大概就是歌红人不红最传神的写照。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领赏陈信义署名新义为邓丽君所谱写的《假如我是真的》，还有一首《假如梦儿能成真》。

这是陈信义署名心意为邓丽君所谱写的《假如我是真的》，又是另一番风貌。邓丽君的歌声柔美细腻，而陈信义的旋律并不刻意炫技，反而善于替歌手留下呼吸与抒情的空间。旋律容易进入耳朵，却又带着情绪转折，这正是他的长处。如果只听陈信义三个字，很多听众也许仍然陌生，可是只要把作品一首一首念出来，记忆就会突然苏醒。凤飞飞演唱的《燕儿在灵梢》，《问燕儿》，《彩虹在呼唤》，高凌风的《方砖路上》，还有我们刚才为您播的江陵的《归人》，包正芳的《天凉好个秋》，这些歌曲共同拼起了陈信义丰富的创作版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凤飞飞那个年代电影唱片与流行歌曲关系密切，琼瑶电影更是制造流行歌曲的重要基地，电影里男女主角爱得缠绵悱恻，荧幕外一首主题曲或插曲往往也跟着传遍街头巷尾。陈信义为相关电影歌曲谱曲，再经凤飞飞极具亲和力的嗓音唱出，于是旋律离开荧幕，进入家庭的唱机与收音机。更不能忽略的是，陈信义除了自己写歌，还身处歌林唱片制作核心，刘文正、凤飞飞、高凌风、江陵、沈燕的歌手相继走红的年代，唱片制作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一整个团队共同完成。陈信义所扮演的正是那种既懂创作又懂制作以人才调度的幕后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陈信义为凤飞飞所谱写的《燕儿在灵梢》，《问燕儿》，还有一首《彩虹在呼唤》。

陈信义一生作品不少，但如果要挑一首真正穿越世代甚至跨越语言与国际的歌曲，答案恐怕非一剪梅莫属。这首由娃娃作词，陈信义谱曲，费玉清演唱的歌曲，原本因电视剧而走红，费玉清清亮含蓄而绵长的歌声，把寒梅、飞雪、北风与真情唱成一幅中国式的冬景。他没有激烈的呐喊，而是在冰天雪地里留下一股坚定的情感，因此几十年来一直是华语世界熟悉的经典。谁也没有料想到，到了2020年

他竟然以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在欧美年轻人的手机里重新复活。故事的起点甚至有点荒诞。一名中国网友在雪地里唱起一剪梅的副歌，影片经过转传、剪辑，漂洋过海，近日 Twitter、TikTok 等社群平台，几个对西方年轻人而言完全陌生的中文音节，竟然因为旋律、画面以网络迷因文化而迅速传播，到了2020年5、6月间，各式改编、对嘴、恶搞，已重新混音大量出现。一剪梅突然成为全球网络热门歌曲。更令人惊讶的是，它不只是一个网络玩笑，还真的闯进了音乐排行榜。当时一剪梅登上了 Spotify 热门50，在挪威、纽西兰取得了冠军，在芬兰、瑞典也名列前茅。许多外国年轻人或许连费玉清是谁都不知道，更不知道陈信义是台湾上一代的作曲家，却可以跟着唱《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当时甚至有媒体报道，相关 YouTube 影片播放已突破了1600万次，留言超过了5000则，这是属于2020年那一波爆红潮的记录，也恰恰说明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一首歌的生命往往比创作者自己想得更长。

谁能想到四十年后，当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再次响起，这场雪竟越过了太平洋，飘进另一个世代年轻人的耳朵。有人说，陈信义是歌红人不红，但换个角度想，也许这才是作曲家最浪漫的宿命。人可以退到幕后，名字可以被岁月淡忘，但是旋律不会老。只要还有人哼起那首歌，创作者就从来没有真正的离开，而岁月终究会替每一首好歌找到回家的路。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费玉清所演唱的《情深往事》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事情空中再见。

听见学校的下课钟声了吗？这原本应该是一个令人开心、期待的声音，但对有些孩子来说，下课却是另一场煎熬的开始。韩剧《铁拳教育》就是一部改编真人真事、描绘校园霸凌与伤害的戏剧。在剧中，教育体系中的任何一个角色都可能成为被霸凌的受害者。令人难过的是，许多伤害对加害者来说

0: 来说只是玩笑，但对受害者而言却可能是一辈子的伤口。我们都渴望被理解、被尊重、被温柔对待，一句鼓励能带来力量，但一句刻薄的话却可能留下长久的伤痕。愿我们在说话之前多一点体谅，在行动之前多一点设身处地，因为圣经路加福音6:31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喜欢的事，是每个人都值得的幸福，你一定也会遇到。我是戴小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4: 佳音整点新闻。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天受到第24号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及偏强西南风影响，各地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则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容易出现大雨或豪雨，尤其南部花莲及台东更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民众应减少不必要外出并注意安全。此外，今年第20号台风闪电今天生成，加上沙德尔、紫檀，目前西北太平洋成为三台共舞的局面，但闪电台风强度发展有限，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后续可能并入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接下来带你关心本节文教新闻。第37届传艺金曲奖颁奖典礼22号晚间在台北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举行，艺兴阁掌中剧团作品《英雄制造》获得最佳年度作品、最佳编剧、最佳导演等3个奖项，音乐专辑《歌仔草七巧》获得最佳跨界音乐专辑、最佳演唱、最佳作词，同样抱回3个奖项。而当天最温馨感人的部分，就是特别奖颁给2位国宝级人物，分别是年逾90岁的满洲民谣保存者张日贵，以及88岁的乱弹戏与客家戏保存者王庆芳。台师大表演艺术系团队前往英国参与爱丁堡艺穗节《山海经》摇滚音乐剧演出，获得了英国剧场媒体最高5星肯定，福尔摩沙万岁作品获得4星好评，肯定台湾表演者以当代音乐与现代剧场训练，并以摇滚音乐融入剧场语言，为古老神话注入年轻能量。导师找到了吗？开学倒数1周，台北市还有86所学校210名教师缺额，抢不到老师，许多县市急寻学校老师、退休老师兼课补缺口，从明星高中到社区高中皆有缺额。不过教育部教师选聘网今年改版，但相关统计功能却消失，全国究竟还有多少教师无从掌握。教团批评教育部忙着盖牌，不愿正视史上最严峻的师资荒。少子女画下地方

政府为避免未来减班造成超额教师，长期控留正式教师员额，使代理教师逐渐成为校园重要教学人力。然而审计部最新调查发现，国小代理教师过半没有具备合格教师证，国中代理教师近三成未具合格教师证，部分未具合格教师证者可能未曾接受完整师资职前教育，在教学方法、班级经营及亲师沟通等专业能力上较为不足，恐影响教学品质。近日有网友翻阅高中国文课本时，意外发现一篇风格极为炸裂的课文，文章描写作者在溺水时慌乱中抓到救生员的鸡鸡，引发热烈讨论。原作者陈思宏也亲自现身回应，他透露该篇作创作《泳裤》早在多年前就已发表，并呼吁大众骂我之前请先读完原文，希望读者能理解文章想传达的身体议题与脉络，同时期盼下一代能减少对身体的焦虑，开心长大。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章7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欢迎收听还是要冒险，本节目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直播补助。

0: 什么呢？
1: 哇，我觉得好特别，好有趣哦！
2: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3: 制作主持。

0: 森森，今天我们要去市场来认识很多不同的食材，它们都有不同的颜色哦。
1: 我最喜欢去市场了，每次去市场就有好多好吃的东西哦。我们赶快出发吧。
0: 平常总是要妈妈三催四请，还赖在床上不愿意睁开眼睛的小梅，今天早上闹钟都还没有响，就自己一咕噜的下床去找奶奶了。原来小梅要跟奶奶约好去市场喽，今天要陪奶奶去市场买包粽子的材料。这是小梅第一次逛传统市场，她非常期待，想知道奶奶每天要去的地方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又有什么好玩好吃的东西呢？跟着奶奶往市场走去，远远的就看到一排红砖的老房子，上面挂着花。

0: 花绿绿各种颜色的招牌。奶奶指着纸说，
1: 哎，到了，就是那里，我们得赶快去买粽叶，买肉，对了，还得要买香菇跟咸蛋黄。
0: 从第一排店铺中的一个小通道走进去，小梅的眼睛都亮起来了。哇，第一摊竟然就是小吃摊位，有好多好吃的东西，有香肠，有萝卜糕，还有红茶、奶茶。哇，这真的是太香了。
2: 奶奶，这个入口好神奇哦，这里面有好多条小通道，每一条都看起来很有趣，我好想逛一逛，可以吗？
1: 好好，不过得先等我把包粽子的材料买齐才可以哦。
0: 奶奶一边笑眯眯地回答，一边牵着小梅往猪肉摊走去。猪肉摊上亮着红红的日光灯，把一块块猪肉照得红彤彤的。买好了猪肉，奶奶急急忙忙地赶去买粽叶。店里的粽叶有好几种呢，有一种是看起来黄黄干干的，混着一些棕褐色的小斑点，老板说这是桂竹叶。另一种是油油亮亮的草绿色，那是麻竹叶。还有一种也是绿色，叶子宽宽大大的，闻起来香香的，它的名字是月桃叶。买完了粽叶后，奶奶请老板顺便再称了一些黑褐色的干香菇以及橘红色的小虾米。买好了粽叶，小梅提醒奶奶，
2: 奶奶，我们还要去买咸蛋黄哦。
1: 哎，对耶，你看我差点忘了，谢谢你提醒我，前面转弯就是咯。
2: 奶奶你看，这个咸蛋黄看起来有点透明，好像一颗宝石，好漂亮哦。
0: 黄沉沉的咸蛋黄在灯光下显得晶莹透亮。好不容易都买齐了包粽子的食材，小梅迫不及待地想要到处逛逛。突然肚子咕噜咕噜地叫了一声，奶奶听到也忍不住笑出来了。
1: 哎呀，你急着跟我来逛市场都没吃早餐吧，走，我带你去吃一点东西。
0: 奶奶拉着小梅来到一个摊子前，摊子上摆着一大块黄黄 QQ 的，以及黑黑亮亮的，还有一大团一条一条的粉白色东西。小梅没有吃过，所以觉得很新奇。奶奶像一个小孩一般开心的大喊，
1: 老板，我要两碗荤桂鲜炒米苔木。
0: 原来这就是奶奶小时候吃的点心，小梅觉得自己很幸运，可以吃到奶奶小时候的食物。吃完了甜点，奶奶带小梅逛去一家水果摊。老板是奶奶的小学同学，很热络地跟奶奶打招呼，也切水果请小梅吃。夏天是水果种类最多的季节，摊位上摆放着各种颜色的水果，有些水果小梅吃过，有一些小梅没有吃过。老板林爷爷教小梅来认识水果。
3: 你看啊，这个小小绿绿的是台湾的土芒果，现在已经很少咯。
1: 啊，这个呢，紫红色，长得像火焰一样的这个水果，叫做火龙果。这个火龙果有一些切开，肉是白色的，有一些切开呢，肉是紫红色的哦。哎呦，你看看，这个壳一颗一颗粗粗刺刺的，有一点

0: 粉红粉绿的，这个叫做荔枝。如果荔枝放太久了，外壳会慢慢变成茶褐色，那就不新鲜不好吃咯。而这个外皮深紫色的是红肉荔，果肉也是紫红色的，每次吃完你的嘴巴跟牙齿就会染色哦。林爷爷边说边表演出血盆大口的样子，然后开心地哈哈大笑呢。小梅跟着奶奶逛了一大圈市场，觉得市场里面卖东西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都很亲切，常常会跟他聊天说话，而且市场里五颜六色的，看起来很有活力，跟妈妈以前带他去的超市感觉很不一样哦。原来这就是传统市场，难怪奶奶每天都要来逛市场。小梅转头看着奶奶，奶奶也正低着头看着她，两个人笑眯眯手牵手，转身慢慢地散步回家去。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咯。当你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非常的有画面呢？有机会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到传统市场，可以在这里面发现很多新奇有趣的事物。重点是在传统市场里面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都非常的亲切，也很喜欢跟大家聊天，介绍他们的商品哦。每一次逛了一大圈传统市场，总是满载而归，不只是买很多东西，也学习了许多的知识哦。
1: 雅雅，原来市场这么缤纷哦。哦，我都没有想过，也没有观察到呢。
2: 嗯，下次你跟妈妈去市场，一定要多多观察跟注意啊，不要只顾着吃东西，好歹也要记得你吃的东西是什么漂亮的颜色嘛。
1: 嘿，我知道了，下次吃到我的肚子里面，我一定会多观察几眼。

0: 天我们的大发现家为小朋友们邀请到的来宾是方琪，我们欢迎方琪。
1: 大家好，我是方琪。
0: 你今年几岁呢？
1: 10岁。
0: 10岁，所以是小学，即将要升
1: 5年级。
0: 你即将要升5年级，要进入高年级，有没有有一点紧张？
1: 还好。
0: 还好，心里已经有预备好了。要变成大哥哥大姐姐。我们今天要来谈论五感当中某一个感官，但在这之前我想要先问问方琪，你知道什么是五感吗？
1: 知道。
0: 是什么？
1: 嗅觉跟味觉然后听觉还有
0: 视觉。
1: 对，视觉
0: 跟
1: 触觉。
0: 你觉得你自己最喜欢或是最常使用的是哪一个感官？
1: 听觉或者是视觉。
0: 听觉，你第一个讲听觉，你有什么样的发现吗？很仔细的
1: 听看，
0: 你都会先
1: 做行动，
0: 你会先听一听，然后再看，然后我要不要继续下一步？所以你很常用你的耳朵去观察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1: 对，
0: 那我们其实今天也要来讲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所有小朋友都蛮常会去做的一个活动。你常常画画吗？
1: 常。
0: 你很常画画。你喜欢画画吗？
1: 喜欢。
0: 你喜欢画画，你为什么喜欢画画？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1: 因为爸爸是美术老师。
0: 爸爸会教你吗？
1: 对，然后之前有参加画画比赛。
0: 要参加画画比赛是说我高兴我画什么，这样子画一画交出去就可以了吗？
1: 不行。
0: 那你经过了什么过程？要不要跟小朋友们分享？
1: 要画3张，就是要一步一步把它完成，不能一下就随便乱画就画好。
0: 就是你交出去

0: 是一张
1: 要三张、
0: 哦、一下子交出去就要三张哦。
1: 对，
0: 画三张有点累耶。你有印象那一次你参加比赛的时候你花了多久时间完成这些作品？
1: 一个月。
0: 好久哦，
1: 因为每天都画一点画一点，
0: 不能够一次画完就对了。
1: 不行，因为还要想、哦、
0: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学习到一个事情，就是画画不是我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1: 对，
0: 你要先想过你那三张作品的内容是什么。
1: 嗯，动物园，大家一起开 party， 还有一个甜点架吧，就是一个架子，然后上面放满的甜点。
0: 所以其实是三个很不一样的东西耶。
1: 嗯，
0: 那这三个东西你要思考是什么。假设如果是动物园的话，你思考了什么？
1: 就要有非常多的颜色，然后呢、哦、可能要很多种动物，然后还要有主角还有人。
0: 真的，因为动物园这么多动物，你选什么动物都要想一下。
1: 对，
0: 你选了什么动物？
1: 很多种，
0: 就很多种都把它画进去。
1: 对啊，譬如说长颈鹿啊、大象啊、企鹅啊、嗯、什么都有。
0: 可是很多要挤在一个空间很不容易耶，你要想它的位置对不对？
1: 对，然后呢要画很多栅栏啊什么的，
0: 它前面后面
1: 就要想一下，
0: 就要想一下。哦，那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刚刚方琦分享说他参加画画比赛，他就花了一个月，每一天画一点点。
1: 对，
0: 你有没有想要放弃那个时候？
1: 没有。
0: 你想要赶快完成？
1: 因为很想要得名。
0: 你有没有那种很急想赶快完成，但是爸爸就说不行，不要急，慢慢来。
1: 我都不急啊。
0: 哦，你都不急哦，是爸爸很急。
1: 我就想说慢慢画就好了。
0: 哦，所以其实你蛮能理解，就是说画画蛮需要时间的。
1: 对啊，然后每次呢都画到最后一个要交的时候呢，我才赶快去交。
0: 最后一刻。
1: 嗯，
0: 因为觉得还有一些地方想要再做一些加强啊。
1: 对啊，
0: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因为我不是很会画画，所以我都觉得画画就是画一画就交出去了，不要再想这么多了。可是刚刚方琦的分享我觉得超重要，其实画画是要先想过、
1: 哦、对，
0: 你没有想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放在前面跟放在后面光是大小可能就有点不一样哦。
1: 嗯，
0: 很多事情都要先观察想过再把它放上去。方琦，你有特别喜欢的颜色吗？你会不会因为喜欢紫色所以你画的颜色很多都是紫色？
1: 不行，因为紫色的话它好像在大自然里面不常出现。
0: 哦，
1: 那如果你要画的是大自然的话就有点难，
0: 有点难了，就需要有点想象的空间了。那个时候你比赛的作品你是用什么样子的颜料去画它？是彩色笔，是蜡笔，还是是水彩呢？
1: 大多数是水彩或是蜡笔。
0: 水彩蛮不容易的，因为要调色。
1: 对，
0: 蜡笔的话它颜色就大概已经固定好了。
1: 嗯，但是我通常都会买那种很多颜色的，就不用在这边自己挑。
0: 可是你就算水彩买了再多颜色也有颜色可能不合你的意啊。
1: 对，
0: 你觉得调色困不困难？
1: 如果说要去计算它的分量的话，怎么样才会调到我喜欢的那种颜色，可能要调很多次。
0: 你有因为调色生气吗？调不出我要的颜色这样。
1: 没有，
0: 请爸爸帮忙这样。
1: 但是大多数就是我觉得还蛮难的。
0: 蛮难的对不对？我也
1: 就是要很多次很多次，
0: 然后要很有耐心，
1: 对，
0: 要有一点经验。你现在还会花时间花这么多时间去画画吗？
1: 不会，我就参加了两年就没有参加。但是平常还是几乎是每天都会画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0: 你有自己的画册吗？
1: 有。
0: 哦，你画册里面你都记录一些什么？
1: 就是比赛的作品啊，或者是自己开心乱画的作品啊。
0: 自己开心乱画的，你有自己设计一些角色吗？
1: 对。
0: 哦，是什么角色？好好奇。
1: 就是一些人啊，因为我蛮喜欢画人的。
0: 哦，你喜欢画人像？
1: 就是可爱的那些动物。
0: 其实你到现在每天都还是会画画。
1: 对啊。
0: 画画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事情？它带给你什么样子的感觉呢？
1: 感觉很舒压，就是各种颜色感觉很有趣。
0: 你觉得很有趣？
1: 嗯，
0: 然后你在画画的时候不会觉得压力，你就是觉得啊、哦、我很放松。
1: 嗯，
0: 所以你开心也画画？
1: 对。
0: 你不开心也会去画？
1: 嗯。
0: 开心跟不开心画出来有没有不一样？
1: 有啊，可能不开心就会 话很乱，
0: 抒发你的情绪，有没有？

0: 你到现在你想起来印象深刻，你觉得你自己画的你真的很喜欢，
1: 就是那个甜甜架，然后上面就是因为爸爸那时候有教我画怎么画出那个光影
0: 哦，
1: 所以我就觉得非常酷非常漂亮。
0: 光影的这个画法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技巧，
1: 对，那个也要想，你要去想光从哪里打来，影子会在哪，
0: 真的，因为你不小心画错方向看起来就会很好笑、
1: 嗯、
0: 所以你光是那个甜点架你把它画出来，你就觉得哇看起来就很美味的感觉，
1: 对，
0: 然后怎么自己可以画得这么好，你非常非常的喜欢，
1: 对，
0: 然后又学会了怎么样子去画这个光影哦。
1: 对，
0: 你现在在学校有机会还是有美术课吗？
1: 有啊，
0: 嗯，
1: 一个礼拜大概两堂。
0: 那课程的内容你有就是记得有哪一些吗？
1: 可能老师会教我们画一些或是剪贴一些东西或是做印章。
0: 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印象深刻的作品吗？
1: 好像没有，
0: 每个都是用心去制作。
1: 对，因为上课可能就是一直画，很时间很赶啊，然后就不知道要、
0: 哦、觉得时间不够。其实如果照方琦的分享，你光是画三张画要花一个月的时间，
1: 嗯，
0: 美术课这时间根本不够画，
1: 对，才40分钟，
0: 到底要画
1: 什么？
0: 感觉就是要画漫画的一格，
1: 对，
0: 看可不可以画完，
1: 对啊，
0: 就只能够这样子哦。所以其实的确时间，如果你要认真画观察，这样子是不够的哦、
1: 嗯。
0: 但是你有没有就是在这些过程当中，曾经有人看到你的东西就说？哎呦，这是什么？你怎么画这样？有人这样讲过吗？你有听过吗？
1: 没有听过，但我觉得一定会有人心里这样想，但我就不会去在意它。
0: 你觉得不要在意？
1: 对啊，
0: 你没有听过就对了。通
1: 常没有，但是会有人这样想，也有可能、
0: 哦。
1: 但是我就觉得不用在意，因为那是自己的作品啊。
0: 所以其实我觉得方琴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他知道说一定会有人想法跟你不一样，
1: 对啊，
0: 就像你看到别人做一些不同的作品也是跟你不同的想法，但是如果都要在意就太辛苦了，
1: 对啊，
0: 既然是这样子我就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别人如果真的讲什么被我听到了，我就告诉他说诶，这就是我的特色啊，你也有你的风格，
1: 对，也没差啊，因为从小爸爸就说那个画画没有对错，
0: 对，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方琦真的花很多时间的学习，你有想要继续画吗？就是朝专业之路去吗？
1: 嗯，可是我的梦想很多，所以我不知道
0: 不知道说这个
1: 要
0: 这放在第几个是不是？
1: 哎、
0: 欸，你的梦想有哪些？分享一下。
1: 歌手、美法师，
0: 还
1: 有画家，
0: 很多哎、欸。可是我觉得都跟美有关系哎、欸
1: 啊。嗯，
0: 从小其实你对于物品的样子跟这个美的这件事情，你蛮有自己的想法。
1: 对啊，可是呢。我小时候喜欢一些怪东西，那我爸就说：“嗯，你怎么喜欢那么丑的东西？”我就说：“还好吧，很可爱啊。”
0: 所谓的怪东西，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例如，什么东西是怪东西呢？
1: 变种吉娃娃，超可爱的。
0: 哦，你觉得它很可爱，可是别人觉得很怪。
1: 对啊，因为它那个眼睛很凸。
0: 你觉得看了就让你开心？
1: 对啊，很好笑。
0: 你觉得很好笑的东西，别人觉得很丑。对,
1: 对、啊、
0: 但是你就觉得我觉得很开心就很好，
1: 对，
0: 不然这个东西怎么被做出来呢？
1: 对，
0: 心里就会这样，
1: 一定会有人喜欢，
0: 一定会有人喜欢，没错。如果说呢你有一个神奇的画笔，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画画，天空啊或者是草地啊，你觉得你会想要在哪里画画？
1: 玻璃，就觉得玻璃很好玩。
0: 你想画什么？
1: 画天空。
0: 你在玻璃画画一定可以被人家看到，你希望画出什么东西让别人看到？
1: 天空。
0: 诶，你就想画天空？
1: 因为玻璃外面有天空，那玻璃上也可以有天空。
0: 哦，
1: 你这样很酷。
0: 你很喜欢天空，诶，觉得很酷。如果有小朋友也喜欢画画，可是觉得自己画得不好，他就常常画一画就擦掉啊，然后不敢给你看啊或什么，你觉得你会怎么鼓励这样的小朋友呢？
1: 可能就说就是有大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就是不用去在意别人怎么想，可能觉得自己画的不好，但是一定会有觉得你画的很棒。
0: 嗯，所以你就是勇敢的画出来就对了。
1: 对，
0: 你画出来别人一定会有他自己想法，但是你画出来也有人会喜欢你的东西哦。
1: 对，
0: 就是鼓励他，就像方琦对于自己的作品其实他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他不断的一直在创作、哦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方琦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接下来凯西要跟小朋友们来分享跟画画有关的音乐作品，这是来自于古典音乐作曲家莫索斯基的展览绘之画。莫索斯基有一个画家好朋友，在39岁的时候就过世了，而他们为好朋友举办了一场画展。在这场画展当中，莫索斯基深受感动，所以就写下了十首跟他的画作有关的音乐作品。而我们接下来就来聆听在这一部作品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漫步主题》。这个漫步主题，相信有一些小朋友曾经听过哦，它可是描绘作者本人在画展当中穿梭于不同作品的步伐跟心情，就让我们一同的来临。

0: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要跟我们一起来体验五感，今天我们邀请到插画家也是老师，我们邀请米花，欢迎米花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米花。
0: 那他其实长时间他都在做很多绘画的作品的累积，那他也是一位插画家，非常喜欢看他画画的这一些作品，看了就觉得很疗愈很可爱，心情会很好哦。你在五个感官里面，你觉得自己最敏锐的是哪一个？
1: 眼睛吗？
0: 视觉，眼睛，你觉得第一时间就看到了。
1: 对，
0: 所以就会很仔细的去观察各个事情，
1: 就是我会很敏感的去观察说我看到的东西。
0: 就是所谓的敏感是指你很容易发现一些别人不会发现的事情吗？
1: 对，就是比如说诶，不一样啊，颜色啊，或造型啊，正在发生的一些动作。
0: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因为像凯西我就绝对不会是视觉，我都比较多是听觉，所以呢这个常常就是看到诶在哪里在哪里，就没有注意看不到，就是每一个人真的都不一样。诶，这个也是米花多年的训练了，要用眼睛去观察很多的事情，把它记录下来哦。米花，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画画？
1: 应该说小的时候我爸爸就是画家，所以我小时候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其实也没有说坐下来学什么，就是说诶，可能就是桌上常常都会有图画纸啊，然后会有一些材料，那你想画的时候就去画，就是随性的做一些涂鸦或什么，就是不会说是真的坐下来要开始做一个什么学习
0: 啊，这个很不一样，因为我们通常如果要学画画，就是要到一个教室坐下

0: 来学习，或者是在学校老师教你怎么做，好像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但是对米花来说，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1: 嗯，没，可能就像有些人家里，比如说就是学音乐的啊，或者是卖吃的啊，大家可能小时候就开始会煮饭那种。
0: 哦，
1: 那我小时候可能刚好就是，但很多笔具啊什么的那些材料。
0: 我问个最实际的问题，我光是放一个苹果在我面前，老师说诶你把这个苹果画出来，不好意思我只会画一个圆圈。你是怎么样子在这些摸索的过程当中都没有遇到困难吗？你觉得很容易就可以做到这样子？
1: 还是会有困难啊，就是因为画画这件事情，我自己画当然是自由发挥嘛，可是如果说进到学校里面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准则在那边，特别是当最后我考到美术班之后，那就是会因为是学校的关系，所以那个必须要符合所有的标准，考试啊分数啊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就是会有一种两极化的，应该是说在这当中我就思考，嗯，我是要开心的画呢，还是说在学校里面这样子配合着这个考试。
0: 嗯，那我相信其中有一个基础已经叫素描了。
1: 哦，没错，
0: 这个素描你从小一定是要有一些学习。
1: 对，
0: 你怎么样画得像，然后呢不能都一样黑，你只能用一个颜色全部都一样黑，你要去表达它的光影，哦，它的这个前进后退等等各方面只能用一个颜色。因为我觉得光是要考美术班，你要跨越这个，我觉得就很不容易耶。
1: 刚开始当然也是很难，因为我就是都习惯自己画啊。
0: 哦，
1: 你真的要坐下来正经八百去观察或什么，也是有一些很困难的过程。
0: 所以这个观察力是你从小就拥有的，还是因为你在希望自己在画画这件事情上面你可以做好，所以你就开始加强，然后不断的观察，找到一个自己观察事情的方式，把它用画画记录下来？
1: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可能从小就有，但是等到真的长大之后，发现要用观察比较敏锐的观察的时候，才发现哦，还要更加强什么什么。所以就是比如说以前我可能只会看前三个，但是等到开始要去更多观察的时候，我就会看，比如说看到十个、五十个、一百个这样子，要慢慢的去看。
0: 所以其实有分，就是你可以观察到几个，比如说你刚刚说前三个，那你自己可能就有分类，哪前三个是要自己一定要观察到的？
1: 对，就是比如说形状啊，或者是颜色啊，或者是它的那个空间里的感觉。我觉得当然我们直觉的看到哦，它就是一个什么东西，最直觉一定是这个，但是接下来我可能会看到说哦，假设我在看一个静物好了，那就可能它有前中后，或者是它有放什么东西，然后它可能是要用什么样的光线等等，这种就是最后再去观察。
0: 所以就是你还没有画之前，你自己心里就要有一些想法。
1: 嗯，
0: 所以这个想法其实是需要一些时间的累积，或是有人教你怎么样去引导出来的吗？
1: 诶，也是有，因为我觉得画静物跟那个天马行空的想象的创作不太一样，所以可能我在画静物的时候我先观察了很多，但是如果是我自己想要一些创作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思考我是要从哪个地方开始下手，所以我觉得这个很不一样。
0: 很不一样。
1: 对，
0: 所以我们发现画画真的绝对是要用视觉好好的去观察它哦。我相信小朋友可能没有仔细想过这件事情，人类其实还没有就是发展很完整语言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绘画的作品。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你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吗？
1: 就记录吗？
0: 哦，记录。诶，这事情总是要记下来。
1: 对，
0: 大家不知道在讲什么话，听不懂的时候总是要用点方式记下来。嗯，
1: 我在猜有的时候可能他们以前假设啊，可能写个食谱或什么先记在墙上怕忘记。
0: 哦，就先画下来了，不管像不像自己搞清楚就好。
1: 符号啦，或者是这边要加几汤匙一支。
0: 所以这个其实返回来说，其实绘画应该是人的某一种本能。诶，
1: 我觉得应该是吧。
0: 其实艺术，譬如说包括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绘画、音乐，其实都是人的本能，很自然就会拥有的一些事情。哦，我们能不能够很自然的去面对这一些东西？那我也想来问米花咯。我们常常看到画画，譬如说我有看到你有一些绘画，你会记录缩时。 然后就看你画，你一开始你就乱乱画啊，你就把很多的颜色都混在一起，我都不知道你在画什么。可是到最后那一刻，哈，原来你是在画这个，我就很惊讶。难道你是已经可以先看到最后的结果吗？
1: 也不一定，因为有的时候我的最开始的出发点是玩，对，就是我想要，比如说今天我用几个媒材，比如说蜡笔啊、水彩、铅笔好了，我就可能想要用这几个媒材，就是材料说在这张纸上面做一些玩乐，像玩游戏一样，就是我没有预设它要成为什么。可是但是画到后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诶，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像什么，我就会朝那个方向去画。
0: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是真的有先稍微想好的，
1: 对，
0: 但是可能画到后来你突然觉得，诶，它好像什么，你就往了那个方向去哦。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很自由的一个创作的空间。
1: 嗯，
0: 迷花老师，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个记录？我觉得这个很可爱，小朋友都要去看，你一定会很惊讶，搞不好你也会有你的创意。这个粉丝专页叫什么名字？你要告诉小朋友，小朋友才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搜寻。
1: 就是米花，就叫米花。
0: 米就是
1: 爆米花，
0: 就是米花。大家只要搜寻米花就可以看到。
1: 对，就是粉丝专页或者是 IG。那我现在最近自己做了一个，终于有一个自己的网页了，是会更新一下自己的创作。
0: 嗯，所以在粉丝专页其实我们也可以有连结，可以连到你的网页哦。那小朋友有机会可以上米花他的网站上面去看，真的有很多我觉得很可爱画画记录，是颠覆我的想法。可能因为我真的太少接触画画，但我觉得真的太可爱。如果以前我也可以碰到这样子的老师，我觉得我现在一定也会常常做画画这件事情哦。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再来跟米花聊天。

接下来凯西要跟小朋友们来介绍这一个跟花有关的音乐作品，是来自于古典音乐家德布西所带来的钢琴创作《快乐岛》。这是德布西他看见18世纪的画家画了一幅叫做《丹发西色岛》而有的感受。他看见了这个岛描绘希腊的一些故事，而在这里面有很多的幻想跟快乐，希望可以借由音乐让大家非常的有画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部作品。

0: 今天我们为小朋友邀请到米花插画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来分享关于他怎么样学习画画，还有画画到底我们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能力呢？我觉得刚刚上半部讲到最重要就是观察力了，你要很仔细用眼睛观察，而且你不是只有观察完，你要进入你的头脑，大概要想象一下步骤，不然就算你观察完了，你大概也没办法画出来哦。可是我就要来问米花了，你有没有曾经画一个作品画很久？
1: 那是很常发生的事情，有的时候就是画到一半就觉得这幅好像没有感觉了，画不下去了，我就会放在那边。有的时候放很久你就是会画不完，对，然后因为就是可能有的，我有的时候啦，我就是比较会那种怎么讲，有点

0: 很开心很兴奋想要完成这件事情，但是当这件事情没有一气呵成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懒惰，然后这件事情就会完成不了，
1: 拖延症出现。
0: 没错。我觉得创作的时候会有一种情感感觉上的一种寄托，或者是说一种连结，就比如说我今天都用蓝色的颜料好了，然后我就会觉得，诶，这个蓝色颜料有点感觉，好像有的时候下雨天啊，或者是星期一要上学的日子，或者是要收假前，就是在这个情绪或者是一种感觉里面的时候，想要在这当中有一种旅行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我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完美主义，就是这件东西好，这件事情好像不是像我想的一样，预期当中的，我就觉得啊，那我是不是画坏了？我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那我是不是画坏了，画不下去？我就会先放在旁边。有时候一个不小心放个一两年都有，甚至更久。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拿出来看一下，诶，那我这个要怎么继续把它完成？嗯，所以后来我都会给我一些小小的目标，就是我今天比如说要完成一本绘本，完成一个故事，或者甚至一个系列化的时候，我要一气呵成，就是最好是一气呵成把它完成，就是让自己不要有一个拖延的借口。我觉得这也是对我的一个作品的交代。我之前完成过一本，那本绘本是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就会每一周每周都会有一个进度，大家就会拿出来分享讨论，嗯，然后因为你有这个进度的压力，所以你就会跟上，你想要跟上这个进度的时候，你的绘本很快就是会有一些的雏形成果，最后就会生出来嘛。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有一个同侪的压力跟一种团体的感觉，嗯，但是在这当中比如说你还有一些想法，你想要再去做别的绘本的时候，你就发现只剩我一个人了，然后没有进度的压力了，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好没关系，我还是可以做，就刚开始会对自己信心喊话。可是忽然发现，诶，这个画不好了，那个故事也有一些问题了，架构有问题了，好像没有找到结尾什么什么，然后有开始觉得信心动摇了，觉得好像写不下去画不下去，你就会搁置，灵感枯竭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真的有点好像位置不够放了还是什么，嗯，脑袋就是已经对这件事情有点疲乏，嗯，我就会先暂时不要想这件事情。
1: 所以回到那个根本，就是希望可以有一个好的作品哦。嗯，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讲到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小朋友一定也常常碰到，我到底好吗？够好吗？别人看到这个会讲什么？因为这样子的想法，你突然就停下来了。
0: 对，
1: 你怎么样去面对？我相信这很多次。
0: 对，没错。
1: 我的感觉跟我必须要完成这件事情，我必须要面对我现在的困境，嗯，我怎么样子去跨越它？
0: 我觉得最近一次的就是，因为我最近在参加，要准备参加一个比赛。那我觉得比赛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很难拿捏的，虽然说我觉得是评审各有自己的口味，所以当你在画的时候，你比如说觉得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我会先跟自己讲说，没有关系，我们比赛是好像一个抬头，一个名称。其实我觉得我只要把这件事情当作可能交一个作业，对我而言今年度我就先把这个系列化作业交出来，然后就好像是给自己一个交代说，诶，我今年度我完成什么事情，然后这样就是算是有打勾，可以算是有进步这种。当然就是我就先跟住自己讲说，不要把目标放得太远，所以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就心就会放松，我就可以继续完成。
1: 嗯，就是要去做。
0: 对，对，
1: 你没有去做，
0: 就是，
1: 你完全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
0: 对，没错。
1: 可能在过程你不太满意，
0: 对，哦，
1: 或者是你做完了你也不是很满意，但总之先去做就对了，
0: 嗯，
1: 你总是要先跨越你才会看到那个结果。你要不要跟小朋友介绍一下你的作品呢？
0: 好啊，就是我比较刚开始的作品都是记录生活，当然现在也是，就是刚开始的作品就是以黑白为主线条，我就记录我们家的宠物，然后有猫啊有狗，还有一些生活上发生的事情。那后来我去旅行，然后去旅行的时候有当街头艺人啊，画画啊什么的，就是慢慢的好几本好几本的那种素描本或是那种速写本就慢慢累积起来。那有些我觉得不错，我就会把它印成明信片，然后等到后来生了小孩，记录小孩，然后就加上一些颜色，然后

0: 情，就是说其实这本书好玩归好玩，但是也是让家长带小朋友读的时候可以要求说，我们一定要了解狗之后你才能决定要去养它，就是你要为它的生活负责任，当然也是为自己的家里要想办法保持一个正常运作的话
1: 不是因为只是因为喜欢狗狗好可爱，然后都是爸妈在养，然后小孩在玩而已，
0: 就你不是说哦，我有喂它就好了，它一整天很无聊的时候你要怎么为它设计它的一天对，然后这些狗狗他们其实他们虽然好像就玩得很开心，就觉得就是这个绘本里面都没有人啊，人就在最一开始跟最后面可是仔细想想的话
1: 头尾呼应而已
0: 对，仔细想想的话其实人就好像一直都在场一样，就是人他们打造的家一定要给狗狗们很大的安全感，就不只是说空间上让他们可以自在的玩耍，而是就是无论怎么样的个性跟行为，这本书里面最后的这个人们他们回来的时候都愿意用一个温柔的眼光然后去包容他们的所有的行为，甚至就是书里面用一个很可爱的方式，就是他后面会说我果然是狗狗界的玩耍专家，我是等人专家，我是美食专家，就他们好像是有自己的专长，用他们擅长的事情，用这样子的角度来描写狗狗的这些他们很特别的行为。
1: 我看其中的一页齁，你看你刚刚前面讲，当然那个戴美是这个站在编辑的立场先把书给快速从头到尾稍微 review 一下齁。那我们在翻的过程当中呢，他画了其中一页，听我们把画面讲给你听好了，因为有空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图书馆有啊可以进来看一看啊，或者是你真的很想拥有这本书每天都要跟孩子讲，那当然图书馆的书可能没办法给你放那么久齁，你也可以去购买齁，了解到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有趣就有趣在你看这画的每只狗狗2、4、6、7只狗刚刚所提到的嘛，
0: 对，
1: 那么狗狗呢就是大家都有一个表情，这个神情呢就是要出门前呢应该会舍不得主人吧，但主人都一定会跟他讲一句话，讲一些他们自己可以对话的齁，还有叫了他的名字，哦别担心，晚点我们一起找哦，你要乖乖的哦，这个可能我们听不太懂，但是狗狗会懂那样子什么样的含义。另外呢他也叫了狗狗的名字，你不要随便抓东西吃哦知道吗，然后妈妈很快就回来哦，你不要闯祸，乖乖的待在家里。另外一只说，哇今天拜托你看家咯，再来一只就跟他讲说，好等我回来我们再一起玩球吧，然后另外跟他讲说，你可不要累坏了好好休息哦，再跟另外一只狗讲说，你很快就会适应的不要担心。你看光这几句话对每一只狗狗每一个主人跟孩子像他的毛小孩一样跟他对话的时候，都已经把那个主人最关心的事情，其中有一个齁，戴美你看一下，比如说这个绘本你画出来，一只狗狗看着他，他就说妈妈很快就回来的，不要闯祸哈，乖乖待在家这么就跟他孩子讲一模一样。我们应该会有一个经验，听众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我有的时候我们会在过马路的时候，有一回我也是过马路，然后旁边就一个妈妈推着婴儿车就跟他的小朋友讲，对，跟他讲很多，然后告诉你哦你要乖乖的回去要吃什么了，讲了半天，然后你想象出来旁边我回头一看是一只狗坐在那个娃娃车，那娃娃车当然也不会输给我们一般坐小 baby 的娃娃车，是一模一样。他那一次遇到之后呢，接下来好多次我都在差不多的公园遇到同一位，这个妈妈就带着这个狗狗，然后真的跟他对话讲话，讲的就跟小朋友讲的是一模一样的，告诉你你要乖乖哦，等一下不可以乱跑，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然后接下来回去哦，你还要吃这个吗，水水要不要再喝，要喝吗，要多喝水哦，就他讲的就跟小朋友讲的一模一样。我一直觉得还有小朋友可能在另外一个推测，没有，就是这一个。那我觉得可能你也有虑过这样的状况，
0: 有，
1: 甚至有些好朋友是爱狗爱到已经当他家人的一部分了，
0: 没错。
1: 所以我发现到说倒不是特别取不取代啊，当然随着这个社会变迁家里面可能有很多不同的人，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绘者这个作者他把这一些情境画得好真实哦，
0: 没错就作者他其实自己也有养狗，然后他自己养的是那只真岛，就是那只爱看家的狗，所以他的狗狗是非常忠实的然后非常对主人忠心耿耿，然后就真的乖乖的在坐在门口这样子

0: 很警戒说有没有陌生人什么的，然后所以他对于他想要画各式各样的狗狗的时候，当然他自己狗狗一定要画进去，可是他觉得其他那种很调皮的狗狗也很有趣，然后所以呢，另外也有一只，我记得是那只那个牧羊犬，他说等我一回来一起玩球吧，那一只
1: 边牧吗？
0: 是对，是他帮邻居会有时候偶尔照顾。然后那只狗狗就是会在这个作家他自己在创作的时候，他在画画，旁边狗狗就玩得不亦乐乎，把衣服全部翻出来。然后他是把这些真实的场景就这样旁边这样记录下来，所以大家一定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真实的感受在里面。
1: 他那个边牧有没有跟他们家的真岛两个来
0: 感觉真岛就是会没有很想理他，就是还是乖乖中执行自己的任务这样子。
1: 里面他也画到一只，是狗狗让你发觉到说，他也把不同状况的狗狗都画进来的。哦，有一些狗狗像里面讲了一个，他可可，他说你可不要累坏了，表示他已经有一定年纪了。
0: 是。
1: 所以一个爱狗的人，他一直陪着他，陪着他。那还有，他也关系到一个狗狗，是你很快会适应的，表示他可能才刚刚来他们家。
0: 对对
1: 哦，各
0: 对。
1: 种状况都有。所以在这本绘本的时候，你们自己当初在引进这个绘本的时候，你们会第一个，他给你们什么样的亮点，让你们去吸引到你们想要引进这样绘本，或者是在这样绘本的过程当中，你们自己从编辑的立场看到有哪一些部分是特别有趣的地方呢？
0: 我们第一个被吸引的，当然就是说，这是一个很不同的角度来讲狗狗的。那我们等一下也会介绍其他的角度嘛，可能比较知识型的啊之类的。但这一本就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做法，就是真的是把这个，他们在家里的场景，然后有点像是我们可以窥探到狗狗的生活，而且是狗狗的视角，它怎么去跟这个环境互动。就是很活灵活现的展现出来，这应该是我们一开始会比较受这本书吸引的原因。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也是会像刚刚讲到的，会让我们想到跟小孩，就是有时候，我们来讲说，你要包容狗狗是不同的个性，其实小孩也是一样的嘛。那这个也是，我自己有想到，应该说。这个部分是我有一位推荐人，他就是狗狗训练师，然后他就有写到
1: 他看
0: 说，
1: 的视角一定不一样哦。
0: 对，完全不一样。然后他非常喜欢，但他的说法是说，他自己是训练师的话，他在边看的时候就会心中会有各种解决模式，就想说遇到这个状况，训练师应该要怎么样？然后他心中演练了非常多之后，看到最后才突然意识到，哦，原来他们的行为背后都是有他们天生的特质。然后他们的天性就不应该用训练的角度去看待所有的一切。
1: 就是想要解决当下的问题啦，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就是其实有不同的方式去看待。那其实小孩也是一样，我们讲说，哎，这样小孩都乱丢东西，我们总不能说大人一定要包容这样行为。确实，我们还是需要有教导，然后需要有规矩。可是那绝对不是唯一的部分，就不要看到这样子的场景就想到哦，我们。这样没不够管教的不够好啊！你要先去看到小孩，他们是有不同的个性，才知道有怎么样的方式去对待。所以这本书对我来说，就是在编辑的过程，然后或者是跟这些可能推荐人的可能收到他们的回馈的时候，可以意识到他讲的不只是可爱的故事，而是我们可以去思考很多的事情。那这些也都是建立在可以感受到很真实的情感，就是这位作者他是真的很喜欢狗狗，然后这个情感是一定可以传达给所有的读者的。
1: 而且我在看的过程当中，我发觉到这个作者，真的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他帮狗狗讲话，就是他帮狗狗的 OS，让我们大家知道，比如说他画了那几个图，那个狗狗就看着主人离开了嘛，离开之后呢，那也不是主人，其实这是我的家。这也是我的家，
0: 没
1: 所以
0: 错。
1: 我的玩伴离开之后，当然这就是我的家。既然家嘛，就很自在啊。他就想，哇哦，他就爬到桌上看说，怎么有这么珍贵的食物都没有吃完，太可惜了吧？那当然我帮忙解决了，啾啾啾就把它吃掉了。然后有的狗狗一看说，哇，你看，因为狗狗天性就是爱玩嘛，什么东西都让它开心，什么开心呢？就是把东西撕破最好玩，唰唰唰就把它撕掉了。然后要不然它喜欢找东西， 天生喜欢找去挖，因为去满

0: 足一种他的那种好奇的部分。然后呢，中间也会有一只，刚刚这个戴美特别形容他，哦，原来这个是作家的狗狗，所以他有个天性，嗯，就是他被训练出来，嗯，这个家由我来守护，他就很乖的就待在那地方，去随时处于警戒状态。
1: 对，
0: 另外一只狗狗呢，因为可能是被弃养过，所以这个主人很有爱心的带他回来，嗯，但我不能一直陪他，我也要上班，所以当他走了之后呢，你跟我讲再多话，这个狗狗都会想起我会不会又被抛弃了。哇，好真实哦。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人不在家的时候，我们所爱的毛小孩在家里面，他也有他的想法，我觉得他是很可爱的，把那个孩子的想法，这个毛小孩的想法，把他 always 给他呈现出来，非常非常的有趣哈。今天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一方面是再聊一聊哈，因为这本书实在太好玩了，还有他不同的视角。这本聊完以后呢，接下来会再谈另外一个，也是一本有趣的书哦，叫做《狗狗出没中》，待会回来。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那么欢迎回到嘉音电台的生活嘉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一个应该大家都非常有共鸣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起借着绘本来聊一下毛小孩。那刚在上一个段落当中聊到了一本书，这个作者是韩国背景的嘛，
2: 是，
1: 对，所以他自己在叙述的时候，你看爱狗狗无国界，各个地方的狗狗都有不一样的想法。这本书是家有爱犬，是小鲁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同样的，我们会在看之前这本书的时候会觉得很好玩，

0: 它有一个我们常讲是我们人的生活切面，一切进来之后呢，我们一天怎么样说或生活，然后回溯我们自己，那它那个切面切下来的时候是把人给切成头和尾，就我们的家，当我们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就在职场上嘛。当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呢，却有毛小孩一直待在家里面，也就是这么长的时间，除了我们晚上睡觉以外，在家待的最久的其实不是人，而是狗狗。如果我们家要养狗狗的话，那他的生活到底是如何过的呢？好，这个作者就很可爱的把他除了自己养狗以外，还有他对狗的一些观察，我觉得这个东西给我们很大的提醒，至少对我来讲我觉得蛮有趣的是他养狗的时候也很想了解狗狗在想些什么。
1: 对，
0: 他去猜狗狗想什么，因为当他很爱，不是把狗狗当成附属品替代什么，而是真的把毛小孩当作是他很好的朋友，然后甚至家人的某一个部分的时候呢，他很爱他，那就要多了解他。因为狗狗来讲很多的习性，我们希望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越来越拟人化，反而让狗越来越不像狗，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惜的。所以他在家里面调皮捣蛋，那个是必然的，
1: 没错。
0: 我们就借各种训练，让他训练到极其乖，就把他该有的本能都丢掉了，我觉得是有点可惜的。他很巧妙的用一些小的桥段，让狗狗的调皮捣蛋还是可以被容忍，因为他是狗。所以人到底花了多少时间陪狗，那就重要了。陪他去过他想要的生活，那个是爱狗的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那很可爱是狗狗一天走下来了，然后到了晚上呢，它又呼应到前面的几个画风，好，又站一排，然后因为每个狗狗都看着它的主人回来了，然后主人一看说，哇，你是不是又去翻垃圾袋了，表示又去，哦，你去翻垃圾袋，意思是说他早就料到他会去做这个事情了，他已经预备好心情，不是责怪，而是猜猜看他今天又捣蛋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然后你是不是又把冰箱打开了呢？狗狗笑得很开心，笑很开心是因为他嘴巴全部都是吃的东西，根本也没有办法清干净。然后你怎么又把家里弄成这样呢？哇，你有没有乖乖在家？他说，哇，真拿你没办法，你喜欢什么？就这一些的语句都很可爱。就他在知道他们家的狗在家里面等他以外，狗还是在过狗可能会有的生活，然后主人就是有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想法，回来跟他的好朋友聚一聚了，然后把这个过程，我觉得最美最美最棒也是这一本绘本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回家之后带狗出去。
1: 没错，他们最后有一个大场景是所有人在公园里面非常开心的玩耍，狗狗非常需要出去散步，跟让它跑一跑，然后也可以想。

0: 说他的叫会影响到左邻右舍，
1: 是、
0: 哦、但是他们可能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一些事情，让狗狗可能连他的本能都丧失掉了、哦
1: 嗯、
0: 只为了在家里面可以有人陪那个人，但是是让狗陪人，而狗没有办法过自己要的生活、
1: 哦、
0: 我觉得那是非常非常可惜、嗯、那这本书最棒的就是他在讲这些调皮捣蛋的狗狗，我们看着调皮捣蛋，可是那是他的天性，最后一定要记得你爱狗一定要腾出时间让他出去跑，因为那个才是他喜欢的生活，
1: 没错、
0: 哦、这么棒的东西。然后之后呢很可爱，就每一只狗狗他就把他的名字年龄都介绍出来了、
1: 哦、对，在最后面的地方一个很像牌卡一样，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一页就是一张一张的亮相出来，然后他们每个人都有一句格言，我很会找弄丢的东西这样，然后他们的姓名品种性别跟年龄，然后这时候就可以看到哎，确实那个谁年纪很大，就是那个哦，可可他15岁了，所以难怪他就是这样子、
0: 哦、是
1: 老师前面就有自己观察出来、嗯、他就是年纪比较大。然后我们在编这本书突然想到一件有趣的事，就是一开始我们比较编辑层面的事情啦，我们要决定字体的时候还有决定说到底有没有机会这本书加注音，然后让可能只会读注音的小朋友也可以看、
0: 嗯、
1: 但是后来发现就是整本书大部分都是狗言狗语，就是我们真的用狗言狗语来讨论，就是想说狗言狗语的部分好像很难加注音，然后这个字体可能也要活泼一点，然后有人类的地方就真的只有那个开头跟结尾，他们刚刚讲到那个一字排开狗狗们看着主人的画面，那个部分就是人类有讲话的就只有那里这样一个字体这样子对，所以整本书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狗言狗语狗狗们心里在想什么。
0: 是啊，然后以后你们如果做一个类似那种有声的概念，就这种品种的狗狗都录个一两个叫声，好像帮忙讲话一样，然后开始变成怎么讲这本书呢，狗自己讲，他们汪汪汪接下来，好了，我自己想的话应该就很好玩很有趣的。好，就像刚刚戴美所提到的，最后尾巴非常有意思，他把每一只狗狗前面是在他们的住宅里面一个公寓的切面，所以每一户里面都有一只狗狗的生活，到最尾声呢把每个都挂出一个牌子，好，一一的介绍，不是介绍主人哦，是介绍狗它有哪些的特质。如果听众朋友刚好拿到这本书的话，就可以跟孩子来聊聊，你看每一只狗狗都有不一样的特色，你喜欢哪个，为什么呢，然后我们来看看它这样的狗狗是属于哪个呢。如果你在善用数位的话，你就 Google 去查一下嘛，好，网络稍微查一下这些狗狗还有哪些特质，也就是爱一只狗要了解它，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也是花时间了解它一样的意思嘛。来，我们来看另外一本也是好有意思的书哦，这本的切入点就不太一样了，他在讲一个主题叫狗狗出没中，来戴美跟我们聊一下这本书。
1: 这本书它其实也是一个系列书里面出来的，它是日本的作家叫大森裕子，然后我们之前前面已经出过了有猫咪的啊，然后有面包啊寿司啊然后车子啊等等，就是都是一个图鉴的方式来把这所有相关的内容放进来，所以这本《狗狗出没中》简单来说就是一本狗狗的图鉴，然后你可以在里面就是像是读百科全书一样看到狗狗的各种面相，然后每一页都是密密麻麻的文字跟非常生动的图像，用色铅笔画的很写实很写实的图像，所以如果是喜欢狗狗的读者的话，之前这本书就是读者在那个书展上翻到，就是哇马上就超级喜欢，因为
0: 找他们家的狗，
1: 对，你马上就可以看到各种狗狗很真实的样子，大家就是会爱不释手。
0: 嗯，我觉得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当然一方面是刚刚戴美所提到的，有机会翻到这本书，它真的很，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去把每一只狗狗的一些重要你该知道的一些知识，好，不是尝试而已，有一些知识它都介绍进来了。但是画风一开始的第一个首页呢，这一群狗狗当中的呢一个角落是一只猫咪、
1: 啊、对，这个切入点非常有趣就是我们觉得猫狗好像是互不相容的，但其实在很多家庭猫狗是可以相处、
0: 哦、
1: 而且是有方法可以就是一开始引导他们就是可以和平共处这样，然后所以这本书一开始就是让猫咪们就是开一个会议说 我们最近家里有狗狗要来哦，然后这有这些这些这些，然后大家开始认真的上课的感觉。所以这本书就是用猫咪们来跟大家介绍怎么认识这

0: 这些狗狗。
1: 是，我觉得这个很巧妙的切入点，就是刚刚戴美有提到的，因为这个作者之前有画猫咪，又画其他的，按照这种顺序画下来，这个切入点非常好玩，就是刚刚戴美提及的。你看哦，我们大家要聚在一起，真的是认真上课。既然有一个外来的人进来了，我们呢，这个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猫咪的角度开始来看，我们家最近要狗狗，有哪一些狗狗来，我们不知道是谁，但是呢我们就统一介绍一下他们该有些什么什么什么的部分。然后确实这里面的画风呢，就一个一个来，而且画的不是那种很可爱风或者是其他的，
0: 对，不是那种卡通画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而且是真的耶，真的感觉你要画的跟照片几乎一模一样。
0: 没错，
1: 他这应该是画的，不是照片贴进来的吧？
0: 对啊，他是画的，而且是应该是色铅笔为主，然后把那些毛都勾勒得非常细致。
1: 然后有一些狗狗会在猫的眼睛当中，里面所看到的，就是你看有，比如说我随便翻到了一页，它里面也是把它的一些有趣的特质列出来。这一只狗狗呢，它可以和各种生物都变成好朋友哦。你看，猫咪也可以躺在它的怀里面，然后兔子也可以依偎在它的脸旁，然后小鸟还可以站在它的头上，表示这一只狗狗呢，它是非常的温和，
0: 没错，
1: 它可以跟所有在一起。有的呢，可能就未必了。对，有的呢喜欢闻臭袜子，有的呢是一直跑来跑去停不下来的，有的呢他是喜欢比较暗的地方，有些人呢他是一直黏在人类，如果黏在人类呢，那可能猫咪就要知道了，他一直黏着我的主人，那我该怎么办呢？但不论如何，他都是把每一个狗狗猫猫猫猫猫咪眼中所看到的狗狗的特色把它列出来。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在书的翻的几页里面呢，接下来他就随便挑了一些可能常见的狗狗，他有他不同的器官，这不同的器官呢可能有一些值得留意的地方。虽然是猫咪的角度过来看，我觉得当我们自己在翻这些书的时候，戴美你们也会期待，比如说像这本书，像你说的在你们的展场上面所使用的过程里面，很多家长这个书一拿到可能晃一眼，是不是起不起眼我觉得是另外一回事。如果家里面有养狗狗的人，看到类似这样的书，他一定会停下来，
0: 没错，
1: 然后把它打开，打开之后呢，你们最常看到的或者是你们很希望家长们使用这本书跟孩子多聊些什么呢？
0: 其实他真的是各方各面都介绍了嘛，那我自己觉得仔细看的话，光是从他的那个器官，刚刚老师讲到器官啊，或是脸啊、耳朵这些，有些他写的小知识大人也不知道，就是我们自己看的时候也觉得，像我很惊讶的是那个狗狗的脸那一页，他有讲到狗狗的鼻孔一开始会用右边的鼻孔闻大部分的气味，然后如果是喜欢或熟悉的气味会改用左边的鼻孔来闻。我说哈，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就是一些很有趣的小知识。但是除此之外，后面也有非常非常实用的是如何接近狗狗。
1: 对，
0: 我自己觉得这个是要怎么跟狗狗变成好朋友，跟他的怎么样动作表达了怎么样的讯号，这不只是喜欢狗狗的孩子需要去了解，其实我们每个人走在路上都可能遇到狗狗，你可能都误解他了，你以为他就是对你在那边吼叫是他在凶你，但有可能他其实只是自己害怕，因为他看到陌生人了。就是中间也有写到狗狗的叫声代表什么意思。
1: 戴美，你们家有没有养过狗？
0: 我家没有养过狗，所以我自己就是小时候是蛮怕狗的，因为我就不了解它嘛。我们对于陌生的事物就是会抱着，
1: 凶你就害怕了。
0: 对，就是小时候就是我们会那个溜直排轮出去，然后在马路上看到黑狗，然后就觉得他们要追我，很可怕。然后才知道，
1: 你越怕他越追你的感觉。
0: 他觉得很好玩，他想要跟我玩，然后他的那个叫声就是并不是代表他要欺负我什么的。对，然后再来就是。比如说你看书里面有写到说狗狗它对于如果它想要跟你亲近的话，它其实会撇开视线，它不会盯着你看，盯着你看反而是一种比较有敌意的看法，
1: 它处在警戒状态啦，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它想要跟你好朋友当好朋友的时候，它会撇开视线，所以我们自己如果你害怕一直盯着它， 那他可能也觉得哦，你是对我有敌意，就是反过来人类对他们，他们也会用这样的方法。

0: 方式去解读，然后或者是边绕弯边靠近，这个我也觉得很实用，就是在狗狗世界里面正面接近是违反礼仪的，就是他们觉得正面接近就是比较有敌意嘛，所以你要边这样像绕圈圈一样，然后这样子看着，慢慢看着，别过脸这样子看着彼此，然后这样子慢慢的靠近，然后闻味道。所以人类跟狗狗相处，就是你跟陌生狗狗接近的时候，可能也是一样的道理。然后我小时候就没有学到这件事情，可是我又觉得狗狗很可爱，所以听说我都会躲在大人的背后，然后就一直指着狗狗说狗狗狗狗这样子。
1: 大人得为了你接近狗狗，
0: 对，
1: 或者是你又很喜欢小很喜欢狗。确实我觉得这本书有意思的地方是，它除了介绍狗的不同的特色以外的话，里面有一个狗狗语。
0: 嗯，
1: 我觉得这个狗狗语其实也就是我们跟狗狗去沟通。你看，我们自己身边陪伴孩子，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用尽方法怎么去读懂他到底现在是饿了呢？为什么要一直哭？是尿不湿了？还是肚子饿了？还是受什么状况了？
0: 我姐姐小孩现在就是1岁多，然后他就是大概他从3、4个月开始，他就我姐姐就可以开始慢慢读懂他的意思，旁边人完全读不懂。他说这个哭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什么，然后他可以归类出来。旁边人想说，
1: 而且还蛮准的。
0: 对，我怎么会都听不出来？不就是哭吗？哦，原来就是小孩跟狗狗真的很多 很像的地方。
1: 而且做妈妈的陪伴小孩的时间最长，
0: 嗯，
1: 刚开始也是用猜测。然后别人告诉你学习一下，然后几次以后就有了自己的经验，所以小孩有的时候梦到哭声或什么时候哭，他大概可以猜测一些事情。
0: 嗯，
1: 可是狗狗我们就未必熟悉了。
0: 嗯，
1: 那这本书就告诉我们他怎么样叫，怎么样眼神，怎么样反应，发出什么样声音，我们一定要留意，否则我们会不小心误解了狗狗，踩到了他的红线，那可就麻烦了。听众朋友，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呢还有一本很可爱的书哦。哦，这本书是怎么去小小人儿帮忙狗狗救援行动？嗯，光听名字就有意思。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是邀请到了小鲁文化的编辑戴美，跟我们聊一个他们一直以来都有在关注的一些有趣的题目，好，然后书也越出越多了。我说那我们在节目当中聊一聊好了，就是毛小孩，我们一起用文本来阅读毛小孩，真的是阅读毛小孩，不是只看狗狗长得多可爱啊而已。
2: 没错，
1: 我想如果爱狗狗的一定会想要了解狗狗，了解这群毛小孩，从我们的第一段谈到了狗狗在家里面可能一天如何过的，他用狗的这个毛小孩心在外显的行为当中发的声音，就是他讲话，然后还有他的一些表情，还有他的一些动作，他的动作很明确，就在尾巴，尾巴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去解读，因为用对的方法，我们才能跟狗狗沟通嘛。要沟通之后才知道怎么有一个最好的相处，否则他一直发出的讯号我们都收不到。那我们希望狗能够了解人，那也太辛苦了，当然是我们去了解狗狗会比较方便一点。那这本书更有趣的是，他当然是从猫咪的角度回来看，我们家也可能会有新朋友了，那我们当然要来认识到底是谁，藉由他们的角度呢，回来到了最后尾巴后下了一个小小的可爱的注脚，最后一页告诉我们，其实狗狗呢喜欢的是简单平静的每一天。然后这个猫咪就补了一句话，感觉可以和我们家的新狗狗来相处咯。所以如何借着我们彼此更多的了解，让我们能够用对的方式彼此对待，这本书是除了认识狗以外，我觉得它在人与人之间相处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切入点。所以戴美，我们还有另外一本，我手边也看到了这本，
2: 是
1: 它又另外一个切入点咯，狗狗变得好大一只哦，反而是一堆小朋友，你来聊聊这本书。
2: 对，这本是小小人儿来帮忙狗狗救援行动，那其实小小人儿来帮忙也是一个系列书，所以可能有听众朋友有听过了，有看过这一系列书，它是有非常多很小很小的人，就在这里面，狗狗这么巨大的狗狗是对几只小孩，就是这个小人数不清，就是非常非常小。其实我们可以想象说，就是那种我们自己都会想象说，哇哇，如果我睡觉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些小精灵可以出来帮我把衣服洗好就好了，就是他们有点像是这样子的角色。
1: 以前可爱的那种的以前的可爱的故事嘛，就是
2: 对
1: 漂流到一个岛上之后，突然一堆小人出现在我的身边这样。
2: 对，然后这些小人他们就是非常努力的，会用各种的器具，他们会开着工程车，然后因为他们自己很小嘛，但是工程车很大，就可以有比较大的那个工程手臂，然后可以把他们完成很多事情。那他们的进行方式是他们会接到电话，就是大家会打电话给他们说小小人，我们现在有什么任务需要你们帮忙，然后他们就说好，收到了，那我们就出动咯。那这一集的狗狗救援行动就是有一个小男孩，他的狗狗不见，跑不见了，他抓着一个绳子，然后大叫他的名字弯弯，然后所以就打电话到这个小小人儿这边，他们就接下来这个任务。那接下来这个任务之后，就是不只是要找到狗狗，因为找到狗狗之后狗狗会乱跑，然后所以他们后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如何让狗狗跟小主人可以成功的相见。
1: 哦，
2: 对，所以这个过程是他们需要花很多心力，然后出动各式各样的器具才能完成的。
1: 很可爱，他们怎么相见？有一些好友就画起来之后好可爱哦。一个是你看画，他的画风有意思，
2: 对，
1: 他有把不同的视角，因为出任务了嘛，然后出任务之后呢，从空中的俯瞰下来之后呢，哇，好可爱，
2: 没错，先用直升机来搜寻搜救。

0: 然后发现他说找到了，嗯，立马给他通报。
1: 嗯，
0: 其实像这本书一个切入点是很有意思哈，叫孩子们有没有可能他说找到了，那你觉得狗狗在哪边呢？小孩就哇在这里。
1: 对，他的图就是真的真的里面画出一只超小的狗狗你是可以找到，然后整本书都是用非常细节的画风，所以小朋友大概一页应该可以看个半个小时哦，就是尤其到后面他们工作的地方可以看到这些小小人每个都是负责不同的事情，然后每个人的动作都不一样，然后甚至比如说你想说啊，就只是让狗狗相见这么困难吗？哦，非常困难哦。比如说狗狗会大便，他们就有一个特别有一个挖土机就在接它的大便，然后或者是旁边有还有小小人是负责要就是吹音乐，这种很不相干的东西也都有。那当然还有主要任务嘛，比如说我们就举例他要他们会细分他们的任务哦。一开始他们是要让狗狗跟小主人见面嘛，那他们就先分成要让狗狗留在原地不动，然后以及要引导小主人来这里跟狗狗相见。那分开这样子之后呢，要让狗狗留在原地又需要什么呢？我们可能啊要用绳子要把它就是绑起来，就是它的用它的那个身上的那个那叫什么背带把它绑起来。那要怎么做到这件事情呢？好，有一组人我们开直升机拉绳子，然后垂掉下来的小小人负责要在空中这样打结，然后呢另外一组人你要用工程车把那个很大的柱子给运过来，然后一组人呢要用一个大喇叭这样叭叭叭叭叭的声音吸引狗狗的注意力它才不会跑走，就是这样子非常细致的分工。其实就是虽然当然一方面是有趣嘛，可是也有另外一个层面是它可以让孩子去思考我们遇到一件事情你要完成它的时候其实你要如何去规划，就是可以把一个大任务去分成很多很多的区块来进行，然后另外就是你要团结合作啊，因为小小人非常的小，他们一个人做不到任何事情，可是他们全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完成这些事情这样子。
0: 所以你看这本书当我们在翻的过程当中，当然这本书你看它其实是比较横的，横的长型的书。
1: 对。
0: 那我们要带我们的孩子看的时候呢，当然这样的书其实多半孩子放在他的身上之后呢，可能他未必能够这样子这么的翻。但是我们也跟孩子在看的过程当中呢，你会发觉到说，因为它是用横的形式，所以家长拿着孩子刚好在中间可以看着指着这样看，这个什么这个什么。那个文字部分也许可以先丢一边，光图就可以说好多了，所以他在不同年龄层的孩子有不同的使用方法，孩子比较小未必识字，但是他要看的是图，因为光看图就好多画面，你就可以问孩子说哇在这个里面你看到了什么呢，他也许真的看到是一些其他的部分，就像刚刚戴美所说的他可以给你翻半小时，家长忍一下嘛，童书不是在说教的，图画书是让孩子聊他喜欢聊的东西，我们再慢慢说为什么呢，那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呢，哈，对狗狗非常可爱，因为他是一时顽皮跑掉了，跑了之后呢，那这些小小人儿很可爱，接到任务的时候呢就是发现了一个问题得要来解决，所以孩子们我们自己遇到很多问题后可能自己想不出来，但是我们得求助看谁来帮我们，好，小小人物也跟着出动了，他很可爱的要吸引狗狗去聚焦，所以拿一个他最喜欢的狗骨头
1: 对，
0: 就引导了他往前跑，那狗狗哪有什么怕不怕脏的，哪里有水坑哪里跑，所以啪弄得乱七八糟的那又如何，然后开始慢慢一路上就狗狗又开始吸引它不同的地方，我要来帮你，结果狗狗咬住了他们的吊车这下麻烦，因为它看到东西喜欢咬嘛，这都很正常，然后你就会发现到说里面的画风的这个小小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们可以去仔细看说哇这些小小人你看到每一个小人物他们都穿什么样的衣服呢，好像不一样的颜色耶，然后有不一样的帽子耶，有不一样的什么呢，然后他们在做什么呢，里面你看到哪种车呢，有些孩子其实特别喜欢那种工程车，
1: 没错，工程车，
0: 对，一路上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就是可以真的像刚刚编辑所提到的这本书可以让孩子交流好多事，但不管交流多少事都知道这一些这么多的小人物他们在共同做一件事，好，就是去助人，

0: 去帮助一件事情的完成。
1: 没错。
0: 对，所以你看这样的书一路上走下来之后，刚刚戴美也特别跟我们聊到，他最后当然是很开心哈，一个狗狗在协助之下能够重新回到他的主人身边，觉得好开心哦。你们会比较希望这本书在推广介绍的时候，还是你们自己在推展的过程当中，因为这些书都已经这个系列嘛，好，你们也是做的非常多了，这个作者长期在关心，应该是说用小小人儿的救援，然后其他把不同特殊事件放进来，你们引进这样系列的时候会开始让你们最初会很期待这样的书引进来给你们编辑一个什么样的亮点，觉得它好吸引你们，你们发现到说真想把它给带回来。
1: 嗯，这本其实它是一个很明确的例子，告诉大家说文字绝对不是一本书就是一本绘本里面最重要唯一的东西，因为到现在还是很多家长会觉得诶，这个字这么少怎么这么贵
0: 哦，对、
1: 就是、
0: 不划算耶，
1: 对啊、就是另外一本字很多好像就很好，这个是完全不对的，因为这个图画里面的资讯量是完全大过于那些可能其他的字很多的书，所以这是展现了一种绘本的精神吧，就是我们其实可以用图画来说很多的故事，然后这个故事它不是写死的，它不是就用一句话把这个页面讲完了，而是所有的小读者他们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说这个故事。我们刚刚讲到家长带孩子看的时候，可能光是一问一答你们就可以聊很久，那下一次让孩子自己讲的时候他会不会又讲另外一个版本，这其实是亲子共读非常重要的部分，就不只是大人讲给孩子听，也是孩子们他们自己怎么样去观察这个图画里面的细节，他们一定可以说出一些跟大人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我们自己在讲故事的时候也常常遇到，就真的我可能讲了非常多，讲了五次我都没有看到一些图画里的东西，但是被孩子指出来了，他们的眼睛是最厉害的，那他们的想象力也是最强的，他们可以把这个画面的用他自己的逻辑给说出来，所以这应该是我们一开始就是最希望这个系列它可以带给孩子的。就其实绘本有时候真的不是说，我们当然会用一些主题想要去引导大家怎么样的看待，但是回到最开始的话，绘本可不可以引起孩子的童心，然后可不可以让亲子共读的时光是最有乐趣，然后而且很丰富，不是只有很单一的方式去阅读，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0: 我想在刚刚戴美他们自己在做编辑，因为真的是看绘本无数啊，各种不同国家的绘本他们就要去思考，确实在我们在推广绘本或者是借由绘本在跟家长们在聊的时候，家长们真的会有一个迷思，就觉得我花这个钱的时候要一直教孩子从里面能够习得很多的能力，所以当然是要讲故事啊，怎么就那么几个字，这么几个字出现的时候真的是不划算。但我会发现到说，我们会提醒很多家长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一个基本的原则，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最常用的就是全图无文字，可能他是从这种视觉上看到这些东西跟他真实情境有关，不管是你们常做的一些命名书啊，这个是眼睛，这是耳朵，这是嘴巴，还有这个是狗狗，这个是猫猫，这个是什么东西，他用命名开始去认识，然后开始慢慢随着孩子长大之后就开始图多文少，然后进到图文等量，再以此类推图少文多，最后家长带孩子阅读一定要进到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无图全文字。那这一个系列走进来之后呢，那绘本是在期间一个陪孩子成长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它有图和文之间一起在说故事，家长要知道不是全部，当然重点是要找一些真正好的绘本啦。现在好多人因为觉得绘本蛮好卖的，所以什么都出那个是另当别论，我们就不去讨论那些故事书，那些图画书，绘本有它重要的含义，当然要找对自己的出版社很认可的出版社，国内有非常多的很不错的出版社都做一些非常引进一些很经典的一些绘本。同样的，我们刚刚在看，我们在善用这些绘本的时候，无非不是我们绘本是一个跟亲子之间我们可以一起来交流的一个媒介，这个媒介给了孩子很多想象的空间，所以不是用绘本来说教，也不是用绘本当成教材，而是绘本是亲子间可以一起来借着阅读开始慢慢去发表不同的看法，在里面达到一种共识，更重要的是

0: 我们的关系被增温了哈。所以我看类似这样的系列走下来，他所调的一个主题是跟毛小孩有关，狗狗，不管是大人孩子从小更爱狗狗。你看戴美刚刚讲的很怕狗狗，可是还是会躲在大人后面说狗狗狗狗狗狗，因为狗狗他在这个的视角上来讲跟孩子其实视角是平行的，
1: 对，他们的身高可能是比较接近的。
0: 对，所以小狗也好喜欢小孩，因为他就觉得差不多嘛，长得挺像同类的，也一样的顽皮。在这个视角过程当中，有很多狗狗很不错的一些书，但是帮助我们能够用对的书，能够跟我们所爱的孩子还有我们所爱的宠物，既然都爱，那我们就要花不同心思去了解它。有的时候借着一些绘本让我们彼此距离能够更拉近，我想是好的。非常期待小卢能够有更多系列在谈到不同宠物的一些书，可能现在宠物越来越多元了，但是对于狗狗系列猫猫系列还是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期待能够用这样的绘本能够增进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跟小鲁文化的编辑张黛美，黛美我们可以来聊这样的书，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继续聊一些你们出版一些很不错的书咯。
1: 好，谢谢荣翔老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OK， 我们下礼拜见咯，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Let go and let God， 放手交给神，相信神都有美好计划。我是蒋雅琪，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

0: 手，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沙特尔台风今天下午2点升级为强烈台风，预估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这两天对台湾的影响也会最为显著，北部中部山区会有大雨或雷雨。此外，今年第20号台风闪电今天生成，加上沙德尔、紫檀，目前太平洋成为三台共舞的局面。但闪电台风强度发展有限，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后续可能会并入沙德尔台风。今明两天低压带缓慢北移，西南风夹水汽经过台湾，各地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中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则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南部花莲及台东更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民众应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并注意安全。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热带性低气压 TD24 今天上午缓慢向西北移动，气象署持续发布热带性低气压警报，花莲南区乡镇今天累积雨量已经超过300毫米，秀姑峦溪水位暴涨，连接玉里与长梁的玉长便道今天被滚滚溪水冲毁，一名64岁担任保全的黄姓男子疑似在便桥还未管制通行时通过便桥前往上班，被溪水冲走。消防局表示，男子最后手机定位点在附近，目前正全力搜救中。受热带性低气压 TD24 及低压带影响，今天台南市、高雄市及屏东县有局部大豪雨或超大豪雨。台南市区道路包括东区、中西区、安平区道路均传出积淹水，连整修中的国定古迹大东门修复工程都倒塌，倒塌现场散落钢架、钢条、砖块、土石，现场满目疮痍。目前现场已经紧急拉起封锁线，工程团队也到场进行勘查，讨论如何进行补墙，防止城门二次坍塌造成危险。受西南风及低压带影响，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今天配合嘉义县停班停课休园，随着降雨趋缓，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完成巡查准备后，预计明天上午8点恢复开园。不过山区仍有豪雨风险，阿里山林铁考量行车及巡检安全，明天全线各班次持续停驶，形成园区开林铁停的情况。而何时会恢复行驶，将是后续天候及路线巡查状况另行公告。接着关心体坛焦点，效力休斯顿太空人队的台湾旅美投手邓凯威今天迎来暌违一个月的大联盟登板，中继 1.2 局狂飙4次3振，虽然有触身球保送跟爆投，但都稳住阵脚没有失分，挥空率达 64.3%， 缴出优质的复出投球内容。此外，效力底特律老虎的李浩宇今天先发再度缴出双安表现，五打数敲出2支安打，贡献1分打点，目前个人单季安打支数累计来到62支，持续堆高台将纪录。2026台塑杯国际男子职业网球锦标赛台北站，我国好手许昱修昨天在男单最终战迎战世界排名第311名26岁澳洲选手德拉维多瓦，经过1小时49分钟激战后，以6-3、6-2胜出。目前世界排名第245名的许昱修，本届大会头号种子，一路展现稳定状态，前4场比赛。

数直落二胜出，决赛也延续一盘未失纪录，继2018-2024年后第三度夺下台塑杯男单冠军。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1: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0: 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0: 是这个，在这个暑假已经到了结尾的时候呢，不知道家里面有没有很多的小朋友经常会被爸爸妈妈说呢，啊，你暑假过去这个两个月啊，什么事都没做，你的房间乱七八糟的，是不是该整理一下呢？就是我最近听到旁边有人在讲这样的事情，我就突然想到，诶，其实整理功夫啊，是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哦。但是呢，如果很多的情况之下堆积越没有整理，好像我们的生活环境就会变成囤积的状况。但事实上，虽然囤积是一个具体的状态，可是其实它是不是可以反映到心理的问题呢？今天心灵周报的开场主题就从囤积的现象来谈起哦。像以前日本的综艺节目就会播那个整理什么
2: 垃圾屋，
0: 嘿，来去你家整理、
2: 对，以前我记得什么某某传奇这种日本的综艺节目，他们就会去跟拍，先去拍一个垃圾屋，再去拍说怎么把它清掉。最惊悚的是他们有时候过了几年回去追踪，发现又堆起来了。
0: 这个可能跟我们家里面没有整理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没有整理有时候是懒或者是时间问题，但我觉得囤积有时候是会留存一些外人看起来很惊讶的东西。比方我有亲友其实真的很严重，他会收集报纸，多到他的房间呢只剩下他的床一个可以睡觉的空间。然后他剪贴那些东西，你说他特别喜欢谁？没有，他就是留下来，但是你可能会有火灾的风险等等的。所以其实主要现在在全台湾呢，是桃园市哦，在今年也率先全国推动了一个住宅囤积行为处理自治条例哦。就是以前因为属于私领域很难处理，但是现在呢，就是透过公权力的介入，也希望不要影响到邻里环境的卫生问题。但事实上如果遇到这样的亲友也会非常困扰，然后最难的是叫他们把东西丢掉，其实对他们来讲好像是很大的一个生命的一部分的割舍啊。
2: 是哦，其实刚刚维珍提到这个已经是到达这个囤积症这样子的一个算是疾病的一个状态了，那这在我们精神医学的诊断里面确实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诊断，是非常不好处理的。那我们就稍微来了解一下到底他们是怎么想的呢？那为什么这些东西你看了觉得说，诶，他们囤积的东西并不是真的很贵，那也不是真的说买不到齁，那为什么他不丢掉呢？那事实上过去的这个心理学家这个理查塞勒呢，他就有提出一个叫做禀赋效应啊，就是当我们没有拥有的时候我们还好哦，一旦我们拥有了某一个东西，我们对这个东西的心理价值，诶，注意哦，不是物理价值，不是外在价值，是心理价值的评估就会瞬间暴增。所以就说这个东西是我的时候，我就赋予它很高的心理价值，是先有一个这样子的观察，就是我们人的大脑会这样子做哈。所以呢，我们人呢对于失去就是把一个东西丢掉就是失去了它哈，其实我们大脑是非常的敏感的。以前的研究发现说，如果我们获得这个东西的愉悦感是一倍的话，比如说买了一个新的杯子啊，就好高兴哦，这样是一倍的话，那如果你失去这个杯子失去这个东西所带来的痛苦

0: 居然是你当初获得它的两倍，所以失去比获得还痛苦，这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演化的机制
1: 啊，所以是真的会痛，
0: 对，
1: 不是感受性的形容而已。
0: 嘿，那所以后来科学家又做这个脑部磁振造影的一个研究，那我们就给他丢掉那个东西，然后他们就发现说，一个人如果丢掉那个属于他自己的物品的时候，大脑里面有一个位置，它叫 insula， 就是大脑岛叶，这个地方的脑区那个讯号会噔噔噔噔会非常的反应，那这个区域居然是我们人类处理疼痛一模一样的区域，也就是说这个研究论文写得很酷，就他说对大脑而言，丢掉东西造成的心理痛苦跟我现在揍你一拳大脑的反应居然是一样的。
1: 哇，那所以家里大扫除的时候等于是被揍好几拳。
0: 是啊，好，我们从这里就稍微可以来了解说那个新闻的画面，就是那个警察必须要抓着那个当事人他那边呼天抢地啊，情绪很激动啊，可是清出来都是垃圾，你不能理解，但是他非常非常的激动，因为对这一个算是生病的人而言啦，就像伟珍讲的，他可能被揍了不知道有几百拳，对他大脑来说确实他觉得很痛苦，但是这是一个病态的一个行为啊。
1: 所以可能是还不到囤积症的程度，但对我来讲可能很有价值的东西把它丢掉的时候，其实就会产生像刚刚所说到那种痛苦的痛觉的感受。
0: 是，再加上说在心理的层次上，物品它是有我们情感的一个投射依附，所以刚伟珍讲说不一定到那个囤积症那么严重啊，很多做爸爸妈妈的，刚伟珍提到说暑假了对不对，把你的那个房间清一清，你再不清我就把你清，有些时候我们因为不了解这个物品对别人的意义，把它丢掉的时候，哇惨了，你把一个破旧的小贝贝丢掉，把一个旧旧的玩偶丢掉，你现在在网络上也会看到另外一种文章很多爸爸妈妈很急上来求救，请问大家家里有没有某某百货这个满额赠的什么被子，请大家救救我，因为我不小心把这个被子弄掉，结果我女儿我儿子哭天抢地完全不能接受，因为这个物品可能被这个孩子赋予了一个灵魂，代表了他的情感回忆，他把他的自我有一部分投射到这里，所以把这个东西丢掉跟放弃他自己的一小部分是差不多的。
1: 很多人可能也有另外一个类似的情况，我们可能衣橱里面永远都有一件呢，我们在发胖之前留下来的牛仔裤你一辈子都不会再碰，但你就是会想要把它留着。
0: 是是，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做这样的处理的时候也要这个有渐进式或是有技巧去处理，不要让物品被丢掉的人算是受伤了。
1: 所以现在不是流行断舍离吗其实你东西少了反而空间多了，所以不是少了什么东西，是多了什么东西，回头难以处理的。就是我自己呢是一个不太常整理家里的人，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你一开始下定决心你要每个礼拜整理，但越堆越多之后你就不想碰了，因为你要做好多决定，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容易囤积的原因？
0: 是的，因为我们堆的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大脑就会觉得有点累决策疲劳，到底要丢 A 还是丢 B， 到底是今天处理还是明天处理，最后他决定再说就是大脑它会进入一个保持现状的这种省电模式。
1: 所以我搬家的时候呢，曾经因为衣服太多，我前面还有耐心挑，到后面我没有时间塞了，我全部就把它丢到回收。那另外一个我也曾经想过其实有时候你的空间不管是住家甚或是办公桌，我们其实有时候会从办公桌去观察自己的同事可能是什么性格，那像我就是一种超级乱的我觉得这是艺术家的风格啦。蔡医师怎么看，其实你的管理空间是不是越乱代表你可能的心理状态也是像你的空间一样
0: 所以很重要是跟原来的自己去做比较，可以从空间来看到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如果你原本不是乱中有序这样子的人的话，奇怪怎么最近你观察这个朋友，他以前东西是摆得还蛮整洁的，而且越堆越多，有可能是他的心理压力正在增加因为我们去归位这些物品我们去整理这个事实上是要耗能的，是消耗你大脑额叶的执行功能。可是如果你最近遇到了一些生活上的挑战，那些东西就把你的大脑能量已经被耗光光了，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多余的力气再来做这个，所以这个东西就越来越乱，越堆越多所以不一定要囤积症在我们医学上忧郁的情绪或是比较焦虑的人，或是只是压力过大，都可能带来我们内在的一个混乱，是因为你心里千头万绪，根本没有办法把外面的这个东西整理好，所以有可能反映出里面的一个不舒服。
1: 好像有时候整理环境就要从

0: 整理心理开始哦。尤其是如果到了囤积症这样的现象，自己住就算了，你跟别人一起，其实亲友的时候是蛮困扰的，经常容易出现冲突，因为大部分人真的不能明白你为什么要把那一些会制造脏乱的东西留在家里。所以身边亲友是有这种情况的，你觉得优先处理的应该是什么？
1: 这个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分享啦，就是说如果你强迫他赶快整理，或者是最多的是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把他拿去丢掉，等他回来的时候，两方会引发比较激烈的冲突。那我们要怎么去技巧的逐步的去处理呢？首先优先处理的重点不是物品本身，是那个彼此的关系跟安全。那我们先把安全拉到第一个，我们这个公权力介入的底线其实是那个环境安全，因为之前有发生过，就是这个囤积造成大楼公寓的通道都被塞到了，结果发生火灾，逃生路线就被堵住了。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一定是要去处理。好，那我们可以处理到说可能不是全部清干净，可是先把安全的部分处理掉，所以重点在安全而不是干净好看。我们可以跟他说，我知道这些东西对你很重要，但是这个走道如果没有通畅的话，这个是不行。好，这是第一个。再来就是说关系是第二步，因为我们强硬要求他，他会觉得说你是在抢走他的东西，你丢掉他的东西。那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处理的时候，至少我们要避免批判他说这都是垃圾啊，你这样很脏，尽量不要讲这样子很攻击性的一个话语，然后告诉他说我们不是来抢他东西的。那我们可以把那个焦点拉回去这个安全的部分。刚刚讲到说这个渐进式嘛，就通常我们会先画一个空间，就是说公共空间尤其是跟安全相关这个最强硬，好，这个地方保持净空，那么也给他一点弹性，给他一个私人的领域，只要你没有堆到外面来，这间里面就给他一个尊重的一个私人的一个领域。所以说技巧就是说不要一开始就挑那种对他有强烈情感连结的，例如说旧的照片，别人送的礼物，他的一些收藏品。好，那我们可以先处理一些客观上已经过期啦，已经坏掉的东西，这是一个渐进式的原则。再来是转化啦，维生刚提到断舍离，其中他用了一招，就是你明明是断舍离嘛，好像都没有了，好像都是失去，可是他赋予他一个意义，你获得了空间，你获得了心灵的弹性，除了告诉你要断要舍要离，他也要回补，你看你补什么，所以我们要补意义，所以很多处理比较好的技巧的家属，他是说我帮你把这个捐出去了，我们不是丢掉，我们是帮这个物品找一个更好的归宿，更需要它的人，或者是我们回收，你看我们对这个地球有贡献，赋予这些行动呢比较正向的意义，做一个转化。好，那现在因为有科技的一个进步，一些东西他很舍不得丢，我们可以把它全部拍照存档，然后把它甚至印出来变成一本相册，那你看五大箱变成一本相册，那因为我们要留下的是情感记忆，而不是那个物体的一个实体啦。这些是处理的一些技巧。
0: 的确像我们做这一行的，很多人会那个囤的是 CD 他们就会觉得说我什么都可以把它脱手这样子。我就觉得重点对我来讲有连结是那个音乐啊，不是那个壳。这当然还是需要蛮多的一些过程啊。当然如果真的到很严重的话，其实可以寻求专业的心理介入跟支持这样。
1: 是，那我们今天提的比较简单，但事实上如果到严重到囤积症，精神医学上的一个诊断的话，其实是不容易处理的，所以如果你们，在自己处理的过程中已经有困难，或是发生严重的冲突，那一方面是寻求公权力，像环保局啊，公权力，里长那边的介入，另外一边在治疗上是寻求这个精神专科医师药物跟非药物的一个处理，一起来走这个路，是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帮助。
0: 最后这一段其实是最难的，因为当事人跟亲友要提认到这是一个应该要心理介入的事情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过程，不过我们今天透过这个单元跟大家等于说作为一个起点稍微有点认识，待会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加分题，来聊聊一个最近好像蛮常看到的名词，叫做创伤知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再回到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在今天深度加分题呢，要来聊聊的是这个，我们其实在这几集的单元当中也聊了一些跟别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哦，然后呢就是讲到相处的时候怎么样去认识一个人，去理解一个人的方式哦。今天要来介绍的这个呢，是我最近去翻一些心理辅导啦，或者是有关的新闻的时候常会看到的词，叫做创伤知情。一般知情呢，是像我在报新闻的时候会说啊，这个案件的知情人士表示啊，从中文好像我比较难意会它的概念，但延伸来说，它好像是一种理解别人的创伤的方式。因为我理解了，所以我看待这个人的行为举动的时候，我好像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哦，去包容他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哦。而且广泛被使用的程度已经进入到了很多的学校、社会福利团体、司法、医疗或者是助人工作，甚至台湾现在有公部门呢就特别推出有关的课程哦。像是近期卫福部呢其实就推出了一个是大众政治暴力创伤知情教育计划。这什么概念呢？比方说以前228的受难者，然后很多人就不知道遗孀们为什么就是一直会对于这段过去的历史想要重新的被大家知道，透过这样子一个课程让大家去理解哦。所以它好像是一个最近非常流行的词汇这样子。
1: 是哦，那这个创伤知情它是从英文翻译过来了哈，它是希望哈把人的关注点有一个改变。比较旧的概念是 What's wrong with you? 就是说诶，你有什么问题，你哪里有问题，你发生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啊，这个字本身就带有一点负向这个含义了，算是有点歧视了。那把它转变为说我们去关怀对方，我们是说 What happened to you? 就是说诶，我们去注重说那个人他经历了什么，他的感受啦，或他的记忆，他经历了什么。那这个东西的一个核心概念他们叫做创伤知情。在我们医学上的知情，比较像是这个我们叫人家签同意书的时候叫做知情同意，就说其实我们叫大家签同意书的时候是要解释啊，这个手术是什么什么什么，那要干嘛干嘛，然后成功率多少，那他如果并发症什么，那为什么要做这个解释，比较是说诶，你不是这个人，你不是医生，那你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但是我必须要讲到你有点懂，这叫知情。那知情之后你才同意才签这个名。那这个创伤的知情比较是着重在说让另外一个人知道什么是创伤，等于是对创伤要有一个了解。所以不一定你要是做精神科医生或者是治疗师，

0: 可以让你知道我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子一个判断啊行为性格的历程，你就可以去理解我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子。
1: 因为对那个228的啊这个受难的这个遗属来说齁，可能对他来说他失去的是爸爸哥哥，那不止哦，因为或许他们是来自一个精英家庭啊，或是以前呢、就是受难者很多都是高知识分子，所以他们失去的不只是一个亲人，可能是未来光明灿烂的人生，可能是未来生活幸福家庭的一个想象，那他们甚至有的
0: 被改变命运，
1: 对，他们甚至有的为此失去的金钱，失去了很多，所以呢这个就是 What happened， 那个创伤知情呢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0: 所以先从创伤这个概念来看的话，表面的伤好像也会这样称呼，但是我从心理或精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也会说啊，就是啊，经历某件事情或曾经遇到某个人让我很受伤，但是走到了创伤的话，它跟一般的伤害有没有一些比较不同的定义？
1: 那我们就稍微来了解一下所谓的一般的难过跟心理的创伤啊，英文就是还是叫做 trauma， 主要是本质上层次的一个差异啦。简单来说就是说，一般的受伤是一种情绪的经验，心理的创伤就是他已经伤到更深了，你就把它想象成说这个是甚至是脑科学脑神经系统整个已经是受伤，它有一个崩坏。举例来说，因为我们任何人都有可能遇到伤害，那我们遇到一个一般的一个伤害，我们可能会觉得很难过很痛苦甚至很生气，但是因为这个是比较浅的伤害，我们人哦，大家不要小看自己，我们也有这个心理的韧性，好，我们有防卫机转，我们有一个调适的能力，诶，所以随着时间过去，我们消化，我们整合，我们就把这个一般性的伤害搞定了，虽然当时还是有难过的，可是后来就 OK 了。那如果是到创伤的程度，因为创伤的本质是一种很压倒性的，整个人就失控了，就是那个冲击啊，超过这个受伤的人自己可以处理的，所以他的这个保护机转整个都坏掉了。像我们刚刚讲的一般受伤的人啊，他虽然有受那个伤哦，可是时间过去了嘛，但是那个事情就被纳入到自己的生命故事里面，就说啊，那就是以前啊，啊，我在上一个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个同事啊，真的超夸张，那个主管真的不行，不过那个啊，我后来就换公司啦，哎，事情哦就过去了啦。就说你在讲这个的时候，你虽然还是会有点不舒服，但是你清楚的知道啊，那是以前啊，现在已经 OK 了，已经结束了。可是如果是创伤的记忆，这真的很麻烦，在那个大脑里面没有被处理掉，就是一直卡在那边，好，那个画面那个身体的感受很灾难性的情绪全部都留在那个神经系统里面，所以一旦有一个触发点，好，例如说你其实已经换了五六七八九十个工作了，今天遇到一个新的主管骂你说你是猪吗，教那么多你猪脑袋，那你过去的创伤没有解决，创伤记忆就会突然的闪回啊，
0: 闪回，
1: 我们在专有名词叫闪回。那个我曾经听过一些个案说，瞬间出现了居然是很多年前某一个骂他的人的那个影像，那个大脑在那刹那没有办法分清楚过去跟现在，然后他说他全身就恐慌发作，冻住了，就卡在那里，因为你的神经系统回到那个创伤的一个状态，把所有的症状瞬间的放出来。
0: 所以我以前呢会觉得这句话蛮有道理的，就是时间会冲淡一切，但后来认识的人稍微多的时候，我也会想说，诶，为什么这件事过那么久你还那么不舒服，原来它其实不一定会冲淡一切。
1: 对，所以说维珍用这句话就可以比较简单来分类，时间可以冲淡的那些那就是一般性的伤害，如果时间过去了这个东西还是没有被冲淡，那这个可能已经在你脑中在你的心里就是一个创伤。
0: 所以当然一般我们如果比较物理性的觉得伤口要很大的时候，一定是要遇到很大的一些意外的情况，心理的伤也是如此嘛。其实我还记得有一部台湾很流行的那个经典剧呢，吴建豪演的下一站幸福啊，然后他就是这个小时候家里出过一些大事情啊，然后爸爸什么离家出走，所以他后来得到那个 PTSD 这样子，所以就会想说，诶，那是不是一定要遇到很重大的事故啊，暴力或灾难才会留下这样的创伤？
1: 就是说这个答案是不一定的哈。那刚伟珍讲的 PTSD 哈，翻译成中文就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是医学里面一个很重点的一个研究的项目。那但是在我们精神医学的诊断的一个系统里面，已经打破创伤的定义，一定要来自于单一次的重大灾难、暴力或生命威胁，这是一个比较传统的看法。这种比较传统的所谓的大的创伤，那有时候我们在英文的文献里面就故意用这个大写的 T， 就是 trauma 的这个 T 来 来表示，例如说遇到

0: 风灾啊，好，那很多人瞬间丧失生命，然后你亲眼目或是严重的车祸啦，或是空难啊，或是遭受性侵害，这种大家一听一想就会认为说这是一个大的创伤，这个一定是符合的。但是现在医学上关注到另外一群人，他遭受到的创伤呢，我们是用小写的 T， 或是有时候我们会说是复杂性的创伤，就是说遭受到的创伤有可能是另外一种系列的，它是一种长期的，有时候不是那么的外显，表面上看起来没有直接生命危险，但是也是伤害。譬如说现在大家在社会中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很难过的新闻，例如说孩子被虐待，那孩子很小，他根本还不太会讲话，他应该是生理心理需求要被满足啊，可是他长期被忽略被打压，饿了不给他东西吃，或者他疼痛大叫的时候没有去理他，长期这样子的被虐待忽视，长大以后基本上就是这种慢性的创伤会带来未来精神疾病的一个伤害。那更不要说有些时候即使我们已经成年了，我们在一段关系里面，伴侣啊或是婚姻关系里面，可能经历到精神虐待，言语的一个暴力啊，他没有打你啊，可是他每天回来就是骂你一些很不堪入耳的攻击啦，不停的去摧毁你的自尊跟你的价值感，这样一样会带来慢性的一个创伤。
1: 就不一定是要大的事情，但是跟个人的承受力是蛮有关系的，那这个承受力可能是一夜摧毁，但也可能慢慢的把你给摧毁，所以其实这两种都要并行来看。就是
0: 是，所以说那个大写的 T 的这种创伤啊，有人说就好像那个一个很重的大象踩过地面啊，就留下一个洞，可是啊那小写的 T 这种慢性的创伤就好像那个涓涓细水滴在同一个石头上，经年累月这石头一样有个洞，一样造成这个创伤，所以说不能只看表面的大小来推测说这个人所受的伤害。
1: 在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要想要知道创伤知情是怎么一回事，但当然在这之前就要先理解创伤是怎么一回事，身心都还会记得，是因为大脑有一些改变的部分哦。那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再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0: 欢迎再回到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在我们今天的深度探索当中啊，来分享就是创伤之情哦。那刚刚提到嘛，要先从创伤这件事本身开始。然后有时候会觉得说，如果朋友跟我说他这个心里有创伤啊，不是开玩笑的时候，那我们多半的安慰就会说啊，你改变一下想法，你换个角度啊，你就是太敏感，想太多。但事实上，如果从精神医学的角度来看，可能跟大脑一些状态的改变有关。
1: 是啊，所以创伤哈，改变的不只是心理，它改变了大脑，大脑的神经回路啊，哈，那也会改变我们身体对这些回路的反应啊。所以心理学家啊，巴塞尔啊，范德考克出了一个很著名的作品，书名叫《身体会记住一切》。有些事情明明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但是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心却还一直记得，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呢，就是这个我们大脑这个杏仁核，它是一个警报系统，它应该是有威胁它就要打开战或逃的反应。那么创伤会让这个杏仁核卡住，卡在开启的状态，那我们人就变得很敏感，那它就是过度的活跃。任何跟这个创伤的事件有一点点相似的细节，或者是说它去到了一个场景
0: 那个味道啊，那个空间
1: 可能例如说它是亲眼目睹空难机油啊燃烧，然后如果刚好到了一个可能是 BBQ 会场，这个火光说不定会引发它的创伤的反应。大脑会把这些当作是一个威胁，这个神经的回路一旦被触发，因为它已经是乱掉了，它就会越来越被强化，以后就会变成第一次的时候可能还要有火，有这个 BBQ 的味道才会发作
0: 触发，
1: 可能以后只要类似的图片一段音乐一个话语，很容易就会触发，这个触发的我们叫阈值越来越低。
0: 这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概念吗？
1: 对，就是如果这个被蛇咬的创伤，大脑一直记住的话，它就会有这样的反应哦。其实不是那个人想太多，我们要去理解他，这其实是他的大脑生存保护机制正在发挥作用。
0: 以逻辑来讲，你应该只怕那一条蛇，只要不是那一条蛇你都不应该怕，但是其实那样子一个记忆的感觉，我们甚至连看到那个草绳都会害怕。那再另外有一个其实讲到嘛，因为时间感有一点像丧失的感觉，我就算过了十年，只要再回到那个情境，我可能都会被触发，而且那个感受是一样的强度。
1: 这是一种神经学的一个概念，其实就跟刚维珍讲的那句话很像，用神经科学来说，他是认为这些神经元会全部连在一起，然后所以一朝被蛇咬十年，真的几年是不一定的哦。有些人真的一辈子如果没有处理掉这个创伤，那几十年过去他依然有这样的反应，因为这是神经的一个记忆。
0: 所以真的有时候不是我们想太多，这个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创伤之情跟同理心好像很像。同情就是泛滥的爱，比较是这种概念，然后同理是你稍微对他为什么会这样有一点理解，但创伤之情跟同理心之间有一些比较明确的一些差异。
1: 是，我觉得我们做这个节目也是希望带领我们的听众，从同情跟同理不同，我们再进阶到创伤之情跟同理心有什么不同。那同理心是好的是正确的，那我们讲它的不同呢，是希望大家有更深一个层次的概念。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同理心是我们可以感知而且可以有点想象体会别人的感受的能力，等于是你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感受到他是有悲伤恐惧，他是有这个愤怒。可是呢，创伤之情是我们再进一步了，不但可以想象他的感受，而且我们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知道他现在很害怕很恐惧他很痛苦而且我知道是来自于他以前受的伤，然后呢影响到他的这个神经系统，而且我还知道说那为什么他现在会突然的生气或突然的害怕，可能是这个味道，可能是这个影像触发了他那现在他突然跑掉了我也知道说这是一个创伤后引发的反应，所以说我不但是有同理心，而且我进阶到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这就是所谓的创伤之情。
0: 所以可能同理心我们停留在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们做出的行动不一定是能够符合不要去触发这样的创伤的过程，但是我创伤之情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更为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应对这样子。
1: 是，所以这个又再更进阶，就是说我们已经有同理心了为什么我们要还要去知道创伤创伤的这个还要跟医生一起读这个书创伤

0: 让那脑科学鸡爪全部给他搞清楚哦。因为我们如果知道之后，我们还可以知道说我们要怎么去跟他互动，怎么去对待他。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如果只有同情心，我们前面讲到同情心跟同理心不同，同情心是不晓得人家的感受，所以说我们根本就可能没有一个好的对待。可是如果我们只有同理心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明明是好意哦，可是会出现一种叫做好心办坏事。譬如说有一个人他很焦虑，他很害怕，你很同理啊，你看到他的表情，你说哇这个人一定是很焦虑，然后你就想要去帮助他，说不定你就想说啊，我现在是不是过去给他一个拥抱，给他一个安慰。可是如果你没有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创伤知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不知道说因为这个人的创伤可能是来自于过去，可能有被暴力侵害，我们不知道他的过去是这样子，我们也不知道说面对一个曾经被物理侵害或者是性侵害的人，随意的肢体接触反而会让他
1: 更大的刺激，
0: 对，更他的不舒服，因为他当初可能在这里就是有受到伤害，这就是创伤知情它的功效，
1: 对双方都会有一些蛮明显的改变嘛。除了改变我们对他的方式，相对来讲我们可能以前会介意对方做的一些行为，我们也能放下许多，因为毕竟虽然有比较明显严重的创伤，也许真的需要心理专门的介入，但是这不表示他们只会到精神科的门诊里面去，他可能就是我们平常相处的亲属、家人、同事，甚至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哦。所以对于创伤知情如果更多的了解跟运用的话，可能对我们也会带来很多好的影响跟改变。有哪些呢？待会再来跟大家分享。这里再来欣赏这首歌曲。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2: 我是加分。
1: 今天深度主题探索来分享创伤之情哦。那其实某一些人做的事情，我看就是很受不了，但我知道原来他过去有过那样子创伤的背景之后，对我们来讲会有带来什么样不同的改变。
2: 是啊，所以说哈，我们不一定要是专业人士，如果大家对这个概念有兴趣的话，其实你去理解啊，去学习哈，对你自己也是有些获得，因为最主要就是影响了我们看别人的方式。譬如说你看待一个人，以前你看到他，然后他讲话就是很容易生气，不配合，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人怎么那么难相处，他是不是就是故意挑衅我啊，是不是他的个性很不成熟。如果你有这样创伤之情的概念，你可能会用另外一个想法去想说，哎，这个可能哦，我在跟他互动的时候，可能因为我们是这个上下的关系啦，或者是同事的一个关系啦，或甚至是厂商跟业务的一个关系啦，诶，这可能是他生存的防卫机制被我刚刚不知道哪一句话踩到了，那他爆发的是他的交感神经的一个自然的防卫，他不是在针对我这个人在攻击，他只是在对他过去的一个不良经验有一些反射性自我的一个神经防卫。诶，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待那个人，或许会让我们自己能够比较有宽容，
1: 比较释怀一点。就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就是像在路上看到那个两个人撞在一起，然后素不相识讲一个对不起就好，但是可能会起很大的冲突，搞不好他们背后都有一些自己内心的创伤，然后觉得你是针对我个人，但其实有时候并不是这种情况哦。
2: 有时候甚至可以让我们自己很多转念，比如说我们以前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冲突，就会一直聚焦在说，哎呀，这个人这样做是对啊是错啊，焦点放在去评判别人的是非。或许你了解了创伤之情以后，我们可以用脑科学的方式来带动我们自己转为来想说，他会这样子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可能在他小时候或是在他以前成长的经历，没有别人来让他体会到更好的应变的方式，不战斗的话都活不下来啦，所以他一定要跟人家吵架，这个不斗争的话就是吃亏，会不会是这样子让他变成这样一个人，把这种批判的心转变为一种好奇，我们就可以帮助自己说，从一种试图改变别人变成我们给他一点弹性，给他一点空间。好，你明白这个伤需要一点时间能够慢慢的恢复，
1: 不是一定说接受对方的一些作为或反应，但起码我们自己舒心很多啊。以前会觉得是针对我们个人或什么之类，但现在觉得说好，我可以理解他这样的做法。
2: 哎，是刚维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有时候我们如果对这个创伤之情学的不是很透彻的话，会有小小的一个盲点，一个迷思，说，哎，医生啊，你说哦，对对对，我们要理解人家他有创伤，哎，那是不是说啊，我就应该无止境的包容他做了奇怪的事情或是很伤害性的行为，我通通都知道啊，我知道他的理由，他的理由就是他过去有创伤。诶，这个地方要稍微解释一下哈，我们呢去运用创伤之情不表示我们要把这个界限全部破坏掉，我们是去理解他的创伤跟痛苦。他这句话应该是这样说，诶，我理解你很痛苦，但是不表示你就可以对我咆哮啊，或者是说攻击我，你不能说因为你很苦所以就可以打我，不是这样子的。如果对方出现这种失控暴怒的行为，我们理解，我们知道他是痛苦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保护自己，所以该离开这个空间，该逃走的时候还是要逃走哦。理解别人不表示我们就一定要两手摊开啊，你打我吧。学这个东西是要找一个坚定但是又温柔的平衡点，
1: 可以慢慢的互相靠近哦。
2: 是，
1: 对，我会想到以前我朋友他的妈妈呢，其实他们就是两母女而已，但他跟妈妈关系很差，是因为妈妈永远都只会跟他说要拿钱回家，然后他就很痛苦，到处去算命，然后希望知道他母亲为什么对他这么冷漠。

0: 那回头去理解他母亲，是因为他母亲自己小时候成长的环境也就是非常的拮据，然后对钱很没有安全感，所以他后来可以理解，但他也可以选择他怎么在理解之后跟他母亲的关系，不是把所有钱都拿回去，而是他可以可能会做出更为适合的选择，他怎么样去调整那样的距离跟关系。
1: 是，所以说、哦、这一套创伤之情、哦、对于我们现在如果是有在养育孩子、哦、或是在学校里面，我知道了很多老师现在都很辛苦，怎么样透过这个去改变小孩的一个生命的轨迹。那例如说有一个问题学生，外界眼中看起来就是有状况的，其实这些孩子往往是家里面有创伤的孩子，所以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协助者，我们可以带着这种创伤之情的这种角度去看这件事的时候，或许你就能够想出来说，哎，除了惩罚以外的方法能不能转向一个比较关怀，比较甚至是支持，或者是至少帮他寻找一些资源让他能够去运用，避免呢我们只单纯用一个单一的角度把这个孩子推向这个所谓的社会的边缘，那未来成为更大的这个伤害。真的也是一种职能，就是说如果我们了解创伤知情，当然就是个别化是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但至少我们基本上知道说，诶，每一个创伤后面带来的影响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然后我们要怎样避免二次伤害。我想这一套通则呢是创伤知情的一个核心，让我们去帮助别人的人呢自己的这个能力也是比较增加的，
0: 可以放下很多不舒服的事情，
1: 是
0: 对当事人一定也有帮助啊。如果我自己去理解创伤知情这一套的话，其实我常常就会遇到朋友问说，我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有时候真的都会觉得可能要去挖一下，你会有这样子一个情节或状态，是不是跟你以前的生命史有关系哦？其实这也是创伤知情可以理解本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对，如果我自己是一个受创伤的人，然后我愿意来了解什么是创伤知情，也会有很本质上的一个帮助。譬如说我们产生一些自己也不想要的反应，其实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失控，我们也不想那样你知道吗，可是当这事情我这个行为做出来的时候，有时候就会陷入一种自我的批判。如果你明白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脉络，你就可以知道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刚刚我的神经系统又发动了，这不是故意的，它是出来保护我的，我虽然我还没有很强，所以它才会需要这样子来出来，但是我要对自己慈悲，不要先惩罚自己，然后慢慢你才有办法学会说下一次，在下一次我能不能用更好的这个软着陆，不要突然生气嘛，不要硬着陆，我能够学会使用更好的方法为自己创造安全感。最后一个要分享的一个点就是说，因为受到伤害的人，他真的受到伤害啦，这样的人很容易进入一个受害者的认同。这边要特别的说明，因为很多个案就会很生气说，可是我明明就是受害者。是，在这个是非对错上，确实在事实上您是一个受害者，可是我们刚刚讲的是受害者认同，就是当我明明已经受伤了，可是我又掉入那个受害者认同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坏掉的人，有残缺的人，
0: 我就是个受害者，为什么痛苦的是我，
1: 是
0: 为什么要改的是我。
1: 好，那我们如果卡在这样子的受害者认同，反而会减低或甚至抹杀了我们经历过这个创伤，然后我们愈合或是我们成长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创伤知情并不是说叫你抹去，抹杀你过去的痛苦，我不是要否定，或是否认这个东西，不是，是希望能够帮助受伤的人把他过去的这个创伤能够整合到他这个生命的历程里面，因为虽然您受了伤，但是希望这个伤是你生命的背景，不是你的全貌。如果我经历过这样的成长，不要只看到我失去了什么，而能够看见说我经历过这样子考验，我还是有生命的韧性，那我才有机会从这个受害者的角度变成一个幸存者，甚至更进一步，我能够成为我生命的创造者跟掌控者，是为了解开这个捆绑。因为我们有时候当你知道，就跟那个魔术一样，你知道他的手法是什么的时候，这个魔术就解开了，他就再也不能骗到你了，他再也不能困住你了，这才是他的精神。
0: 其实也是对症下药的概念，你知道这个病灶其实是在哪里，对症下药之后，但之后的目的你是要让它好起来嘛，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样子一个创伤之情哦，他好像去翻阅你或者是别人的生命史，但是最后是我们就是看那个路径嘛，但你后面还会继续走下去，那你是不是能够走出跟原本不一样的这个诠释，就是
1: 是，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解开这个捆绑，在未来的生命里面能够让这个身心自由。
0: 刚蔡医师跟我讲一个蛮有趣的，他说我是来帮助你的，不是来问案的啦。

0: 对啊，哦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发生了什么事搞清楚，我们如何能够回答您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好，所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也不要忘记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心情加分站，下次见，
0: 拜拜。
2: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

0: 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其实我们人是很容易习惯于公式化的生活，当我们的事情一做再做，久而久之就变成所谓的习惯了。如果你不相信，来，我们试试看咯。你穿鞋的时候会先穿哪一只脚呢？你洗澡的时候会先洗哪一个部位呢？你刷牙的时候，你是先拿牙刷还是先拿牙膏呢？你穿外套的时候是先穿哪一只手呢？当你坐进车子的时候，你是先把脚放在刹车上还是油门上呢？好像不知不觉，我们也重复着同样的习惯，甚至早晨起来做什么，睡觉前做什么，怎么思考，怎么做事，怎么反应，好像都有一定的行为模式。这是惯性。如果你想形成某一种

0: 种习惯，那就多做这件事。如果你不想形成某种习惯，那就别做这件事。如果你觉得自己失败者，或者是讨厌自己的生活，那就请你改变那些已经根深蒂固的习惯，否则你想拥有不同的结果，那是不可能的。举个例子来说，你可能花个好多的时间在看电视啊。现在呢，请你把每个礼拜的节目表拿出来，把你想看、固定要看的勾出来，然后再来看看哪一些是真正有内涵、对我有帮助的节目，再勾一下，可能你会发现差不多就去掉了一半的节目了。那多出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用新的行为来取代咯。你可以多看点书，买些杂志，或学习外语，或出去拜访，可以看到有很多不一样的改变。从今天开始建立新的习惯，走出新的生活吧。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全体注意，空音1919陪读路跑开始报名咯。
1: 不止刷热量，更是为陪读班孩子募集经费的超正能量路跑。
0: 踏出脚步，乱出陪伴，
1: 一起募款翻转孩子未来。10月31日下午3点，新店碧潭，一起炸裂青春。
0: 现在就搜寻1919陪读路跑 ，Sign up now quickly， Let's run。
2: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听，那是学校上课钟声，经历了两个月的轰炸，各位家长您辛苦了。
1: 给我一杯冰滴燕麦拿铁。
2: 当孩子转身奔向新学期，拿回遥控器和收拾不完的点心盘，来首你喜欢的歌，找回客厅的安静和属于妈妈的优雅。佳音乐联播网，恭喜各位家长，开学快乐。
3: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你曾经对最爱的人不知不觉地筑起心里的一座高墙吗？有时候只是一句气话，却让彼此的距离越拉越远。这时候不妨试着将自己的心带到耶稣面前，正如圣经以弗所书2:14-15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放下仇恨，学习包容，少一点敌意，多一点宽恕，那些在人心之间高筑的墙，也会因着基督的爱一点一点地消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有一位在商场上有着惊人成就的企业家，陪同他的父亲到一家高贵的餐厅用餐。现场有一位琴艺不凡的小提琴手正在为大家演奏。曼妙的琴声勾起了企业家幼年时学琴的回忆。他不禁对父亲说：“爸爸，如果我从前好好学琴的话，也许在这演奏的人就会是我了。”企业家的父亲温柔地回答他说：“是啊，孩子，不过若真这样的话，你现在就不会在这里用餐了。知足的人才能常保快乐的心情。您是否常为失去的机会或成就而感叹呢？开始为你所拥有的感恩吧，因为您所拥有的也许正是他人感叹的对象了。”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张君丽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

每日吃零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在第八章看见神借着先知何西阿不断的宣告对以色列的审判，而今天我们读何西阿书第九章，先知更明确的而且严重的宣布了神的刑罚，就是他们必定会被掳到外邦，漂流在列国中。而很明显的，这里又可以分为两个段落。第一段是一到九节，这应该是先知进入了那个庆祝收割的祝棚节的庆典当中，他目睹以色列人像迦南民族一样的在狂欢酗酒，纵欲淫乱，于是他发出的严厉的指责。我们先说明一下背景，祝棚节又叫做收割节，它本来是以色列人三大节气当中最欢庆最盛大的一个感恩的季节，请参考利未记23章39到43节。百姓是趁着这个节期在神面前奉献出熟的五谷新酒，纪念耶和华在旷野的供应，并且感恩神赐福一年的丰收。可是在主前930年北国立国之初，那个耶罗波安一世，他为了防止百姓回到南国耶路撒冷去守祝棚节，他就私定节期，将祝棚节从7月15挪移到了8月15，这请参考列王记上12章32到33节。结果到了何西阿的时代，就是200年之后，祝棚节已经彻底变质，成为公然拜巴利行淫乱的场合，公义与道德荡然无存。所以第一节神说，以色列啊，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因为你行邪淫，离弃你的神，在各谷场上如妓女喜爱赏赐。这个赏赐请看前面的2章12节，就是指打发妓女的赏钱，用来比喻他们喜爱从巴利得收成。哎呀，这个实在说得很难听。然后第二节意思是说，谷场和酒榨所出产的都太少了，喂不饱以色列人，然后你们还说是丰收。然后第三节说，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哎，这个严重了，这就是在宣判以色列必定亡国被掳。然后说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昨天我们讲过，这是指回到以前在埃及为奴的日子。又说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就是摩西律法所规定不能吃的，但是当百姓被掳到亚述就不能遵守了。第四节，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奠酒，这是献祭的一部分，所以是指他们被掳以后想要献祭也不能献了。而且说他们的祭物必如沮丧者的食物，这也是说得很难听啊。而且照摩西律法，沮丧是不洁净的，所以说凡吃的必被玷污。第五节，在大会的日子到耶和华的节期，这两句话是同样的意思，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到时候你们根本就没有节期可以守了。然后第六节说，埃及人必收敛他们的尸首。然后摩佛人，这个地方就是孟斐斯，是埃及的名城，做过首都的。摩佛人必葬埋他们的骸骨，就是他们必死在埃及。然后说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上必长吉藜，这是指人都死了，家里的那些美好的日用品都荒废了。然后看第七节下半节，他的意思是说，那都是因为你们多作作孽，大怀怨恨，先知才会被认为是愚昧。然后第八节我们常常读不懂，新译本是翻译作，先知与神一同做以法莲的守望者，在他所行的一切路上都满有捕鸟人的网罗，就指他们都要陷害先知。所以第九节，以法莲深深的败坏，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这个基比亚事件是以色列历史上的重大丑闻呢，几乎导致便雅悯全族被灭，请参考士师记第19章。而现在何西阿说，以法莲就像那样的作奸犯科，罪

无可换。到这里，第一段所宣告的审判就是以色列民必定亡国被掳，节期都废止了。然后下面十到十七节说，还有更可怕的是，他们后代必然断绝。这个我们也要说一下背景，就是他们所拜的巴利向来被视为是掌管生育繁殖，所以百姓都以为拜他就能够多子多孙。但是现在第十节，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这个旷野里竟然有葡萄，多么令人珍惜啊！然后说，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哎呀，这一句更美啊，是多么的充满盼望。我们一再说何西阿的文学功力，这里形容神看他们本来是多么的美好，可是接着说，他们却来到巴利比尔专拜那可羞耻的。这个巴利比尔是以色列人还在旷野漂流的时期，在那里被摩押的女子诱惑行奸淫，随着他们一起去拜巴利假神。这请参考民数记25章1到9节。十一节，至于以法莲人，他们的荣耀必如鸟飞去，必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然后纵然养大儿女，我却必使他们丧子，甚至不留一个。然后十三节，我看以法莲如推罗栽于美地。这个推罗是美好富庶的地方，以西结书第27到28章有详细的刻画。他说以法莲本来也是这么的美好，可是这里前后都是审判的咒诅，忽然冒出一个推罗这么美好的地方，这很奇怪是不是？那在70世纪本，这个推罗是翻译成狩猎，所以这一句是说，照我看以法莲已经将自己的儿女交给狩猎的人。然后接到下半节说，他们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交与行杀戮的人，这样上下文就很连贯了。然后14节，先知还说要加给他们胎坠乳干，就只生不出或者养不大儿女，就呼应前面的11到12节。15节所说的他们的一切恶事都在吉甲，是因为以色列民在吉甲建了一个丘坛，请参考前面4章15节还有下面的12章11节，吉甲都是一个拜偶像的中心。然后16节，以法莲受责罚，根本枯干，必不能结果，即或生产，我也必杀他们所生的爱子。17节，我的神必弃绝他们，因为他们不听从他，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啊，这是这么明确的宣告以色列亡国被掳，神的话真是我们要看重，要深思啊。我们就深思一下，再回来。

读本章真是令人替北国以色列深深的叹息，那同时也深深的警惕自己。第一，罪行的类型，这是我们从第四章以来一直在追踪的主题。那在本章我们又看见第一小点，扭曲节期，就是我们刚刚解释过，北国以色列自从立国之初，那个耶罗波安一世他就是私定节期。那经过200年的演变，这一个本来是应该来向真神感恩，宣告丰收都完全是来自于天地的主的这个欢庆的祝棚节，到了何西阿的时代，却已经彻底堕落成为公然的拜巴利、酗酒，并且集体行淫的一个荒宴的场面。这是完全扭曲了节期的本质，把圣洁的信仰降格成为最堕落、最丑陋的性交易，真是惨不忍睹。那这非常实际的应用到我们今日的生活中，就是我们基督教的节期有没有被我们扭曲呢？例如圣诞节是我们用来纪念、来发扬那个耶稣降世舍命的慈爱救恩，还是用来开 party、 来酗酒狂欢，以至于每一年的圣诞假期之后就会迎来一波堕胎潮，而在医学与人口学上都被称为是圣诞效应啊 Christmas effect。 哎呀，这岂不是也是大大的扭曲了圣诞的真谛啊。那说到圣诞节的真谛，我们就不禁要提到英国作家那个狄更斯啊，他在1843年出版的那一本 Christmas Carol， 中文名字称作圣诞颂歌或者小气财神，他是讲述一个冷酷无情、视钱如命的一个守财奴，叫做史古基啊 Scrooge。现在这个 Scrooge 这个字都已经被收入了英文字典，就是小气鬼的意思。他的故事情节围绕着 Scrooge 如何从一个吝啬、刻薄甚至残忍的一个富豪，例如他是会认为多饿死一些穷人有助于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可是他在圣诞节的前夕体悟到了分享与慈善还有家庭与团聚等等圣诞真谛，他的人生全然翻转的这么一个故事。结果随着这本书的广为流传呢，他甚至影响了整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风气，掀起了一股史古基效应啊 Scrooge effect。你看跟刚刚的那个圣诞节的效应差别多大，它是使得当时许多富商、厂主都决定给员工加薪、放假，甚至推动了所谓童工法案，那个儿童的童啊，童工，以及普及教育等等的立法改革。而更重要的是它形塑了整个圣诞文化，从互赠礼物啦、家庭团聚啊、点起火炉来吃烤火鸡啊，到对人的关怀、给予、祭品、相爱，甚至我们现在说的 Merry Christmas 这句话，也是因为这本书的爆红才真正的成为全球普及的圣诞祝词。可以说所有我们所羡慕的以基督精神、圣经真理

以来改变社会，翻转地球，行塑文化。这本书给我们立下了最佳典范，求主帮助我们也是如此，不但不是扭曲节期的意义，反而是导正它，是行塑整个的节期文化。从圣诞节、复活节、感恩节到圣经的犹太节期，像是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等等，让我们起来发挥影响力，改变世界，赞美主。第二小点，本章还有一个罪的类型是他们藐视先知，这是从七节下半到第八节你看到的，就是先知本来是神派来大声吹角拯救百姓的守望者，可是百姓不但藐视他们，看他们为愚昧，甚至还在一切道路上设立捕鸟人的网罗来陷害神的仆人。那我们在比较阿摩斯书第七章十节，还有耶利米书二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等处啊，你看见先知们也都有类似的控诉。他们是不同时代的先知，但是人们给予他们同样的藐视，因为这就是一种罪的类型。那这深深提醒我们今天对待神的仆人的态度。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到十三节，保罗劝告我们要敬重那些在我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指我们的牧者，对不对？保罗特别说要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以前啊，我小的时候，人们开玩笑说，礼拜天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头的午餐桌上都多添两道菜，一道叫做油炸牧师，还有一道叫做清蒸长老，就是说我们一聚在一起，就是把神的仆人都拿出来品头论足，批评指教一番。求主帮助我们与神的仆人之间建立起合神心意的互动，赞美主。还有第三个罪的类型是重蹈覆辙，这是从九到十节来看，就是神在这里指出百姓的淫乱与这个集体的腐化都不是单一事件，他们在本质上是在重蹈历史的覆辙，所以神不惜翻出那个士师时代的基比亚事件和旷野时期的巴利比尔事件，这些以色列最不名誉的黑历史啊，来点出百姓的罪行其实是人的罪性的不断的轮回复刻。这很悲哀，是不是？人类没有越过越进步，反而是正如哲学大师黑格尔的名言说，人类从历史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永远不会接受历史的教训。我们一直在屡改屡犯，固态复萌，求主的十字架大能来介入，断开这个重蹈覆辙的历史的锁链，释放我们真正自由。然后第二大点，我们来看审判的类型。我们知道本章先知用了一些最强烈的词语，我们听得很不舒服的哈。例如他说像妓女啊，第一节，又像沮丧者，这是第四节，然后又说他们胎坠乳干，这十四节等等，这些词来预告出神给他们最惨的一个审判，就是他们要亡国被掳，漂流在列国中。这是神对以色列的审判基底。那可是对我们来说，亡国为奴，漂流天下，这些跟我们好像没什么关系啊。但是在本章中，这一个审判基底有两个类型的表现，那就是与我们息息相关了。这两个审判的类型是，第一，欢乐断绝，这是从一到九节这第一大段来看。就是当审判临到的时候，首先的现象就是打破节期的欢乐。神宣告那个打谷场和那个酒榨都不再够吃啊，然后第三节以下更是严厉的预言了被掳以后你想要向耶和华守节再来献祭，这都不再可能了。那这证明一个共通的生命原则，就是只有在神面前才有满足的喜乐，请参考诗篇第16篇第11节。
离开了神这个喜乐的源头啊，所有的喜乐都

只在转眼之间。这是约伯记20章第5节。这好像有一首流行歌曲，把悲伤留给自己啊。歌词说，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快乐起来的理由，不只在于你离开你的爱人呢、而是离开了神就没有快乐的理由了。然后第二小点，还有一个审判的类型叫做后继无人呢、这是10到17节这个本章的第二大段。这是另外一个更严重的审判类型，就是要会断子绝孙呢。说神命定是要加给他们胎坠乳干，这是第14节，要使他们根本枯干不能结果，这是16节。那我们今天不是说一离开主就会不生产不怀胎不成孕，神不是这样要咒诅人的神、可是有一种咒诅真的叫做后继无人或者后继无力哦，就是不是有一句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吗？一个家庭可能因为不出人才而凋零，或者是在工作事业上你轰轰烈烈投注一生创的业建立的事业王国，不过几年就销声匿迹了。这个在清代的传奇当中有孔尚任的一部名剧《桃花扇》里头的著名的歌词说，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所以离开神依靠自己的建造，一切的物质保障与未来的传承都可能坍塌断绝。然后第三大点，我们还是来看神心意的显明，就是在这一些最严厉的审判当中仍然流淌着神的娓娓心意。你看第一点是叫做心痛的不要，这个不要加一个引号，这是第1节显出的。你看先知一开口就给祝棚节的那个庆祝场面给泼了冷水，他说以色列啊，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诶，喜乐是神的本性，欢喜快乐是神创造给我们的，赐给人享受的，他怎么会叫人不要欢喜快乐？诶，可是你看清楚哦，他说的是不要向外邦人欢喜快乐，是说你不要跟着外邦的异教那些邪淫的习俗去快乐，而是要以神为乐。这是罗马书5章11节的话。比如说诗篇43篇第4节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对不对？这样的献祭是神所要的。所以这一句的不要，那个背后不是一个暴君的命令或者剥夺，而是一位受伤的丈夫那个流泪的心痛，他心痛地呼唤着百姓回来吧，回归那个神与人彼此相属相爱的最初。这是神永恒不变的心意夹在这一些恐怖的审判当中的显明啊，我们有没有听见呢？第二小点，神还有一个心意是他坚持的我地，我的地方那两个字啊，这个我地也加一个引号，这是从3节和15节看到的。就是即便百姓犯下了大恶，导致神痛心的宣告他们必定亡国，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神在第3节说他们必不能住耶和华的地，然后第15节又说我必从我地上赶出他们去，就是神依然将应许之地定义为这是耶和华的地，这是我地。这是神对整片历史江山与选民关系的一个宣示主权。神的心意从来都不是为了要彻底毁灭，他不放弃，迦南地仍是他与选民立约的应许之地，他仍然作王掌权。我们在第7章中说过的以色列民族文化当中有神，那现在我们看到迦南地也有神，所以同样的历史不会失控，江山永远有主，哈利路亚。以上我们对这何西阿书第9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

罪行的类型，在本章包括扭曲节期、藐视先知和重蹈覆辙。第二大点，审判的类型，在本章包括欢乐断绝以及后继无人。第三大点，神心意的显明，在本章我们看见心痛的不要加一个引号，以及坚持的我弟也加一个引号。让我们一起祷告。哦，主啊，

你的仆人乱发批评，因为我听得懂你的心痛，你的呼唤说不要，不要离开我的地，要保守自己，永远是你的人，而永远尊你是我们的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在先民奋力开拓的台湾历史中，许多难以预料的灾难发生，许多无端的仇恨带来死亡，而死亡带来恐惧，使得百姓们不计代价地透过祭拜鬼神来求得平安。尤其是在农历七月，各种祭拜活动连番上阵，人人都在寻求平安。对基督徒而言，死去的人由上帝负责，我们更需要关心的是活着的人，学习透过饶恕彼此相爱，而不是等到他们丧失生命才用各种方式试图弥补。真正的平安是在大海翻腾惊涛骇浪中你仍感到平安。真正的平安是当我们在人生艰困或低谷中仍有平安。信靠上帝是您期待平安的最好选择。
1: 平安七月节，破除鬼月恐惧，上帝赐福每个日子，使人享受真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一股有形无形吹灭，致使圣灵感动先知讲论的力量。在这里我要提出几个制止先知讲论的例证。第一个是耶利米，先知自我的意志。在耶利米书第20章9节，我若说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灼的火必塞在我的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第二个例子是阿摩斯第2章12节，神责备以色列人，耶和华说，你们却给拿西亚人酒喝，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另外第三个例子就是弥迦书2章6节，假先知禁止先知，他们就是这些假先知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第四个最可悲的是

使徒先知神迹奇事的宗旨论，认为初代的教会之后不再有使徒先知，当然就不可能有先知的讲论。这样一个论述千年来大大普遍消灭扼杀圣灵的感动先知的讲论。在我们教会曾经有一位不太成熟但却有先知性恩赐的同工，在台北实习的时候被上面的同工禁止对别人先知讲论的服事，后来到国外分堂被上面同工遮盖信任保护指正，后来成为非常老练成熟教会跨教会先知性的侍奉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做领袖的常常因为自己缺少这样的恩赐操练，所以常常没有安全感信任感，因此会排斥禁止这样的同工。我自己就是有这样倾向的人，求主怜悯赦免。你对今天所说的是否熟悉有同感吗？

0: 临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1: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心灵的深呼吸。
1: 美国麦克阿瑟将军，这位一生不肯服输服老，不知恐惧失败为何物的老兵，到退休之年，躺卧病榻之日，仍然在面对着床前的墙壁上挂着一首他最喜爱诵读的长诗。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说，岁月并不能使人老迈，使人老迈的是放弃了理想和信念。无情的岁月可以使皮肤松弛下来，但是使你的灵魂颓丧的却是热情上的认败，疑虑与困惑，恐惧与绝望，失去了自信与对未来的想象，才真正是日月循环的折磨，压低了头，压弯了背，更把精神带入了死亡。麦克阿瑟将军曾经现身说法地教诲他的部属说，你和信心相伴，你便年轻，你和怀疑结伴，你便衰老，和你的毅力同行，你就活跃，和你的恐惧并存，你就毁灭。有希望便是年轻美丽，绝望了便是年老丑陋。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和医学家都主张，年华老去或许会使皮肤起皱纹，但是失去了理想热情，却使精神萎缩，忧虑、气馁、疑惧、失望，这些都会使人的心灵低沉，精神颓靡。悲观和失望是两种最腐化的毒素，它会侵蚀人的灵魂体。在现实的生活里，如果我们能够乐观进取，纵使年纪渐渐的老去，白发苍苍，仍然可以生活得快快乐乐，昂然而立。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3: 今天累不累啊？
2: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4: 宝贝下课啦。
2: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3: 想吃什么啊？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上帝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说，要有光，有了光，就点亮了万物。日本电影《铁道员》里头说到一位尽忠职守、至死不渝的铁路工人的故事。电影的高潮是他那早逝的女儿翩然重活眼前，象征生命对这位孤独老人最大的回报。这个铁道员的故事让人想起《小王子》书中那位尽忠职守的点灯人。这位点灯人住在一颗最小的行星，每天的工作就是点灯、熄灯。小王子这样子描述他：他点亮街灯，仿佛使一颗星星或一朵花复活了。他弄熄街灯，让花儿或星星睡觉。这是一种美丽的职业，既然是美的，就是有用的。点灯熄灯就是这样的周而复始，循环不息，仿佛很枯燥。但是如果这样的工作能叫一个生命有活力，或是让一个生命得着休息，它就是美好的，有贡献的。我们的妈妈，我们的老师，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是只问耕耘的点灯人。世界的运作，生命的转化，是系于有人不停的点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他说要有光，有了光，这就点亮了万物。然后我们也是不断的点燃，在黑暗中点燃光明，在失望中点燃希望，在仇恨中点燃爱心。让我们都做个点灯人，正如小王子书中所说的，这是一份美丽的差事。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圣经诗篇九十一篇九到十一节，经上说，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亲爱的朋友，上帝赐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信靠他必不致惧怕。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你，愿天父上帝时时刻刻保护看顾你，赐给你力量与

0: Let go and let God， 放手交给神，相信神都有美好计划。我是蒋雅琪，您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使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杜鲁门当总统之后不久，有位记者拜访他的母亲，记者笑着问说：哎，有这样的儿子，你一定十分自豪吧？杜鲁门的母亲回答说：是的，我还有一个儿子，同样使我感到自豪，他现在正在田里挖马铃薯。这个故事很简短，可是意义深长。在妈妈的眼里，每个孩子都是宝，手心手背都是肉，不因为有成就的儿子就特别疼爱他，说他好。成就并没有那么高，但是他不偷不抢，一样是他的好孩子。有位企业家在商场上有着惊人的成就，当他的事业达到巅峰的时候，有一天陪同他的父亲到一家高贵的

0: 常常为失去的机会或成就而感叹，但是往往忘记了要为现在所拥有的感恩。丘吉尔曾经很幽默地说过，如果我碰到烦恼时，我就会想起一个老先生在临终时说的一句话。他说大半辈子他都活在烦恼中，可是大部分他所烦恼的事却从来没发生过。俗话说庸人自扰，但是现在庸人太多，扰事不休。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这是天赋世界这首经典诗歌传唱百年，感动着世世代代的人们。诗歌的作词者是美国巴布寇克牧师。巴布寇克牧师曾经在纽约的教会牧会，在教会附近有一处美丽的山谷，他经常在清晨走到附近的山上漫步，欣赏远处的湖光山色，赞叹上帝创造的世界。巴布寇克牧师平时非常喜欢欣赏大自然的变化与美丽，他能够认得40多种鸟类，而他总是说，我很喜欢听鸟儿用歌声来赞美神。每当巴布寇克牧师要出门散步时，

他总是跟师母说，我要去看看天父的世界。这首经典诗歌就是从这句话开始的。他透过双眼欣赏上帝创造的一草一木，也体会到在上帝创造的穹苍中，我们是如此的渺小，而上帝是如此的伟大。

0: 让我们学习用欣赏的眼光，在平凡的生活里看见上帝创造的美丽世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点整。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3: 罗东 FM 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性生活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福联播网天使不打烊的节目，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为什么要说性生活不打烊？因为我相信我们每天过的日子都不一样，我们也都希望日日更新，人家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所以不管是曾经建立的功业，或甚至于失败的次数，在这个当中我们就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不要一直眷恋过去的荣光，然后就忘了继续努力，或者是呢看着自己不断的失败就流眼泪，然后准备要放弃努力哈。当然这样子再过下去的时候，你可能就越过越糟心哈。所以从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其实它都在不断的发生事情。

即使我们每天上学上班出门在外，我们几乎都一样的路线，譬如说像有的人从家里出发，然后搭同样的公车捷运，或甚至于开车骑车去上班，走同样的一条路，然后到公司打卡工作怎么样，然后面见客户，大概都大同小异。可是说也奇怪，有的时候生活中就会发生一些变化。譬如说我们在开车途中发现，哇，某个地方发生车祸了，可能塞车什么的，然后你就必须要绕道。就像有一年我碰到这个台风大淹水那个福林桥下一片汪洋，所以后来我们就只好绕到那个百灵路那边去走所以有时候就会有这种突发的事情，可能让你没办法去走一个既定的道路，或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道路。就好像我们做事情也是一样，你本来都是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就是这样去做，可是有时候你就发现到说，可能公司换了老板或甚至于你被调了单位什么的就发现过去的做法可能都行不通了，你就必须要去改变一下，可以让自己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所以我觉得生活中就是这样子即使我们在这样一个大同小异的生活当中，可是我们要看到那个小异，那个小不同，即使那个小小不同可能会产生大大的结果也不一定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很想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之前就听到别人讲说苦难是一种祝福什么的可事实上你觉得苦难是一种祝福吗？有人讲说那这种祝福我不要对不对，受苦受难这个又痛又悲的那种生活那种日子我不要那可是呢也有人认为说呢，唯有我们脚踏过这个苦难，我们才知道到底怎么样去走出一条康庄大道，或者是光明的未来所以我们待会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不知道对这样的一个苦难这件事情，你又有一些什么样新的想法呢？

0: 天使急诊室，救命救心救灵魂，先挂号再说。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新生活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生活要更新啊，当然我们就要有新的态度。可是问题是呢，我们没办法去掌控我们每天会遭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它可能也许是挫折困难，那也许我们经过了考验啊，我们可以更往上一层楼。可是也可能我们还是陷溺在那样一个苦难当中，一直挣脱不了啊。很早很早以前我们就听人家说过啊，这个不要怕苦难啊，苦难就是一种祝福啊，或者是一个化妆的祝福，就是说他可能他的看起来的那个是一个苦难的面容啊，把那个妆卸掉以后就看到后面的祝福，后面的福气啊。可是有时候不尽然如此，有时候一个苦难接着又一个苦难啊，然后有时候苦难过后他不见得就真的就是来了这样的一个祝福啊。我就看过有些人，譬如他在婚姻当中啊，就是一直不幸哈，就是没遇到一个适合的对象、好的对象、爱他的对象哈。那有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去从这个网络小说啦、这个短视频当中去找到这样的一个自我满足，看到那个男主角对这个女主角的一生一世一双人那个多么的恩爱啊，这样子哈，才好感觉上好像自己也得到了这种爱情。可事实上也不尽然如此哈。那这样的话，你说那我们人生有什么盼望啊？既然如果苦难后面还是苦难，然后苦难的背后不是祝福，苦难的背后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像这个我们看到约伯记，圣经有个约伯记哈，有人说它是一个苦难的诗篇呢。想到这个约伯遭遇到那么多的苦难，在一夕之间呢失去了很多很多东西，不管是财产呐 啊或者是儿女啊什么之类的。那后来当然上帝加倍的赏赐给他，然后就想说啊，对，我现在失去没关系，我也会像约伯一样得到加倍的赏赐。可是要知道每个人的路不一样，每个人的命也不一样哈。如果你要用命啊，或者用命运来讲哈，因为这一生哈，我们无比的漫长，那有的人可能也许稍微短暂一点哈。像前两天吧，因为这个孙子孙女即将要开学，要进入国中了，你知道吗？那他们就开始就是比较叛逆了，也不太喜欢跟奶奶讲话聊天的哈，都一副很这个桀骜不驯的样子哈。然后我们就说他们非常中二那样子哈，自以为自己怎么样的哈。可是不管怎么讲嘛，做奶奶的还是心中想要给他们一些的祝福跟勉励嘛。所以后来我就利用他们刚好在我家过周末哈，我就跟他们讲，我奶奶不多讲不多说，不然他们就觉得奶奶每次一开口你就讲。

我没完没了的，我这次不会哈，我就说请他们坐下来，我就问他们你们现在几岁？然后呢，你知道一般人的退休年纪是多少？65减12的话，那就是53年。那在这53年当中，你要开始去学习、去摸索，然后去累积、去了解上帝派给你的任务是什么？你要在这个人世间这一遭的时候呢，你要去做到一些什么，完成一些什么？所以你要在每一次的这个学习当中，不管你是透过任何一个方面去寻找这个资讯，那你要知道它怎么样去累积，成为你个人的财产、个人的财富、个人的这个加分的这样子一个知识库哈等等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呢，当然我们免不了可能会在摸索当中，可能会受到困难、挫折失败什么的哈。我说在这个时候呢，不要因为这样就泄气、就放弃了，就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上帝祷告跟上帝讲你的难过、你的辛苦、你的挫败，然后不怕失败失败过后再来。所以温姐那时候前2年就是倾尽这一生的各种的遭遇，写了一本就是等于像见证小故事即使只有一点希望，也要紧紧抓住。那是一本适合所有人阅读的这个见证小书这个生活小故事很适合，就说在遇到我们各种状况中激励大家。所以我也谈到，就说在这个当中也是一样，不要怕面对失败，所以同样的也是不要害怕面对苦难。虽然也许苦难背后还是苦难，就像文姐一样一直等到现在还在等看看会不会等到我真的想要的一个美好、一个幸福、一个怎么样的，可是一直没等到。也许真的等到哪天拜拜到了天堂去了，还是没等到人世间的这些，那至少到天堂去应该还是可以享乐的吧，哈。所以呢，待会我们就来谈一下，哈。那既然如此，哈，我们怎么样让这个苦难的本质，它到底它真正对我们来讲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挑战呢？或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的去面对我们生活中大大小小的苦难？从学生时代开始进入社会，甚至于结婚生子甚至于不结婚单身等等的不管怎么样讲，我们在任何的角色当中，我们怎么去迎接面对我们的苦难呢？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新生活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在天使急诊室的单元跟大家谈谈苦难的真面目到底是什么，我们去揭开这样一个谜底。我相信每个人各自从小到大应该都经过一些苦难吧，有的人看起来蛮顺遂的，可能他也许到六七十岁的时候才面对到苦难，因为没想到这个看起来这个夫妻这个相敬如宾的这个婚姻生活突然到了六七十岁的时候，老公说要跟他离婚了，这个真的苦难竟然在他的晚年的时候突然就来临了哈。前不久我就看到一则故事他就特别提到有一个老夫人她的丈夫过世了，然后她就说她要把她的骨灰葬在的另外一个地方。她说因为那边有个女人等了她几十年，她说我活着的时候没办法陪伴在她身边，所以我死的时候呢我希望能够就说我的身体就可以就留给他这样子。他做妻子的当然非常生气啊，没有想到丈夫竟然瞒了他几十年的时间啊，心所系的是另外一个女子哈。他当然他没办法答应啊这个要求啊，然后儿子还一直劝妈妈，哎呀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啊，你已经这个享受了这个爸爸的那么多年的陪伴了，然后那个外乡的那个女子啊等了几十年。然后他妈妈讲了一句什么话，他说我也等了几十年，因为呢他总觉得丈夫的心好像就没有完全在他的身上哦。我想那个做妻子的都能够感受得出来这种的感觉。所以当然我就看到一堆人留言嘛，就说啊这个人为什么那么残忍嘛，丈夫都过世了就让他去骨灰去陪着另外一个女人嘛。那也有的人骂这个儿女不孝啊，你为什么要去逼迫自己的母亲，你没办法去体谅这个母亲什么的。我就会想到我在若干年前看过一部电影当时非常红，因为它是梅丽史翠普演的电影叫做这个麦迪逊之桥，也是演的一个在乡村的妇女突然遇到一个这种旅游记者写旅游报道的，然后经过他们家乡跟他问路什么，然后就认识，就有了一段情因为他刚好先生跟孩子进城去了嘛然后后来那个男的就邀他说跟他一起离开家乡这样子，可是他没有答应，他说因为我还有丈夫跟孩子，我这样离开对他们不公平这样子。可是呢这段感情对那个妻子来讲，他就一直放在他的心里面留在他的遗嘱当中希望他死了以后骨灰撒在那个麦迪逊之桥下当然后来儿女看到妈妈的留下的这个遗言哇这个儿子气得要命，说妈妈怎么可以，这等于是背叛爸爸什么的。可是做女儿就能够体会妈妈的那种痛苦这样子他说他当初就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庭的完整他选择留下来没有离开，而且他也从来没有亏负这个家庭，他还是做好了一个像妻子像母亲的这样一个角色。那他现在老了，他只是想要把骨灰撒在那座他跟那个男的认识的时候的那座桥下就这样子而已，这样一个心愿所以我不知道像这样子的话做儿女的怎么看呢做儿女的又真的能够懂或者能够体谅父母亲的那种心中的想法所以也不知道怎么会去扯到这么一段我就突然就想到就说对很多人来讲你不晓得苦难到底什么时候会来到，然后呢对你来讲你是要去想办法去度过这个苦难，熬过这个苦难，跨越这个苦难，走过这个苦难。那有的人说我一定要怀抱着希望，我看得到希望嘛，就像我写的书一样，即使只有一点希望也要紧紧抓住，就是看到那么点光亮那么点希望，所以我才能够走下去才活得下去。可是那个希望代表是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吗？那个希望代表的是一个你所希望的一种幸福跟快乐吗？譬如说你不断的失恋，不断的相亲失败，你就想说啊，那我熬过这些苦难，我就会遇到一个啊非常爱我的老婆，非常爱我的老公啊，是这样子的吗？他不一定，他真的是不一定，因为对我们来讲

一个什么样的象征性的意义哈。所以我前不久听到有人就这样去解释这个苦难，他说苦难它不是祝福，可是呢它是一种更新，一种成长。也就是说呢，经过这苦难以后，我们的人被更新了，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态度，甚至于我们的一些的做法可能被更新了，还有呢我们成长了。可能刚开始我们可能还年轻啊，对很多事情可能看不透，可是经历过一些的挫败啊什么的，我们慢慢的去调整我们自己的想法，而在这个当中我们就往前又迈进一步，说不定呢我们未来的成就会更高呢。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想法，你会不会觉得说你就比较能够去面对的苦难，它之后会演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或结局呢？所以如果它不一定是祝福，可是它是一种更新跟成长，难道你认为说更新成长不算祝福吗？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另外一种形式的祝福。因为有时候我们解读那个祝福，就说啊，可能就像约伯一样，哇，在更多的财富，更多的牛羊啊， 更多的儿女什么的，可是不是这样子啊，那是属于约伯他的祝福。那像约瑟，你看他经历多少的苦难，对不对？最后当了这个埃及的宰相，然后最后跟这个父亲还有兄弟重逢的时候，那种彼此的那种饶恕跟原谅，那种对他来讲可能那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喜乐，一种的祝福，所以不管怎么讲，我们如果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的心态能够，持守这个，正道，就说一个正确的态度，这样的话不管苦难背后或者苦难之后又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比较能够接受了。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新生活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我们特别在这个礼拜一声音的单元天使急诊室跟大家谈谈苦难的真面目，到底苦难是怎么一回事，苦难的背后，苦难的后来，它到底是一种祝福吗？还是说它是更新跟成长？我们就如果从我们针对我们生活的各方面，大家也许可以回想一下，就像我最近看一个故事，最近看蛮多短视频的，AI 做的蛮好看的，当然也有的不好看，它里面就看到一则故事，就说一个女主角蛮惨的，就说碰到那个渣男，然后就利用他什么的，然后骗取他的爱情，然后又掠夺他们家的家产什么的，反正就是非常惨。可是他后来呢终于遇到一个就说一直守候着他，然后对他非常好的一个男子，终于后来他们面对各种的困难挑战，然后后来修成正果，两个人终于在一起了。然后呢那个男主角就问这个女主角，就说面对过去的这那么多的不幸，包括你的家人对你的怎么讲的那个遗弃，或甚至这个情人的这样子一个背叛啊什么的，你会不会觉得后悔，就说都希望不要来那么一招。可是他那个女主角就讲了，他说若不是经历过那些，我说我怎么知道我的家人对我其实不是真爱，而是一种利用，那甚至于呢，我怎么知道那个我自以为从小一起长大的这个男子信誓旦旦要娶我，要跟我结婚，结果他根本就是骗我，他是看中了我家里的财产怎么样的。那后来发现到说，我好像这个在家里是被冷落的那个。所以可能娶我的姐姐可能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他就立刻就背叛了，就娶姐姐。所以他说，我若不是经历过那么多，我怎么会看得清楚家人的面目，还有那个渣男的面目呢？然后才能够真正的看清楚谁对我好，谁是爱他的。因为他就发现到说即使他那么爱那个另外一个男的，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可他发现到说每次都是他好像在哀求他啦，他每次都是比较低姿态的什么的。他说没想到后来遇到一个真正对他好的这个男人，那个男主角，他才知道原来一个人他真的爱你的时候，他是会在乎你的，他事事的都以你为优先，他怎么样都会看到，就说你的需要，你的软弱你的悲伤什么的。所以他后来就讲说，若不是我经历过前面这些，我怎么知道去珍惜甚至于去接受这个真正对我好的人。所以的确如此，这就是一种更新态度的更新，对爱情态度的更新，那当然也是一种成长。所以就像我们在学业上也是一样，有的人就觉得说我怎么老是考不好不管是国英数啦、物理化学或什么的，好像有的还去补习班请家教什么的，好像我就是考不好什么的。怎么会那么糟？可是后来呢就发现到说，原来你可能是读书用错了方法。像我们家儿子那时候也是一样他怎么样的就是他明明很用功，可是他就考不好。后来我是发现他读书的方法错了修正过来以后，后来大学也算考得不错。那有的人呢他是怎么样，他就发现到说为什么过去一直都读不好考不好呢？他说原来他也是走错了路，他选错了科系，原来那个他自以为那个是念起来好像蛮神气的，说起来蛮神气的，可事实上那个并不是一个真正适合他去读的科系，甚至于呢没办法让他在这个当中能够有那么多的发挥。就像我那时候因为不用功嘛，这个大学考不好念到名传，当然那个对我来讲是非常没兴趣的，对那些商科的科目。可是你知道若干若干若干年后，到70岁的时候去念了儿童文学研究所，哇，如鱼得水啊，我就非常的喜欢。所以你想想看，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当你找对了路，找到了你真正的该去走的那样一个方向，这样子的话你在你的学业上你就发现过去的所面对的一些的困扰它其实就迎刃而解了。而同样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你越走越顺了，即使你真的

那还是一样的成绩并不是那么的理想，可是你起码找到你的方向，你知道你将来要去做些什么。就像我看一个故事，他也是讲他几个儿子各有所长，哥哥是会做生意，二哥呢，大哥会做生意，二哥呢就是这个武功很棒，可是他就不爱念书。那三哥呢就是喜欢去弄花花草草的哈，那四哥呢就是非常爱读书。所以你想想看，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在那时候的父母亲，古老的想法就认为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逼着他们都要读书，读书，读书。那当然，在这方面，二哥跟三哥就很痛苦嘛。可是对四哥来讲啊，就是这个得心应手嘛，因为他本来就爱读书哈。所以后来，当他们各自都能够去做到他们所喜欢的工作的时候，那完全就不一样了。所以他前面在寻找的过程当中，甚至于跟父母亲去争执的过程当中，甚至于在这个邻里的嘲笑当中，其实也是一种苦难。可是当他后来找到了他真正可以去走的一条路，而且还发挥得非常好的时候，那不就是一种成长吗？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新生活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谈谈苦难的真面目，到底苦难对我们来讲是一种什么样的意义。所以我要想说，它不一定就是像我们大家所想象的，它就是一种祝福，它可能后面带来的还是苦难啊，小苦难后面中苦难再大苦难哦，你不知道他苦难到底什么时候会终了哈。就像我在面对我一次又一次的苦难的时候，我常常跟上帝讲说够了够了，到此为止吧。可是没想到过个一阵子以后，又来一个新的苦难，新的挑战，那你只好一次又一次的去面对哈。啊，当然我们刚刚也举这个学业的例子哈，啊，当然还有工作也是一样哈。工作的话，我们就比较会放在周二的天使加油站去谈哈，在面对这个工作的挑战跟苦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找到真的适合自己发挥的？那我觉得可以不妨可以谈到这项爱情金钱啊，也许对大家来讲哈，这个最像这种物价高涨啊什么的哈，这个赚的钱不是那么容易哈，尤其像我们这个文化界的，我们这个啊真的很惨啊。就是像人家说现在有时候你看这 AI 剧哈那么风行啊，那些演员是不是也是相对的也都要失业哈，这也都是未来哈，这个大家可以看到的很多东西可能都是我们无法预期，可是好像也能够看到的。所以在金钱上也是一样，我举个例子来讲，温姐那时候也是一样，因为这个稿费哈，就版税哈，靠着版税的收入，我觉得逐年减少当中哈，这个收入越来越少，这书越来越难卖，我就在想说那怎么办。后来我想说，诶，那就去做股票好了哈，股市好像看起来好像还蛮不错的哈，你可是问题一个门啊未焊，所以当然赔得很惨哈，那时候也被那个等于住套房啊住的什么，可是呢就那边乱买乱卖的这样子啊，就越赔越惨，这个血本无归，真的血本无归。幸好我没有买融资融券这些，赔的只是自己的本金这样子哦。可是后来呢，也就是在那个十几年，我算算看前后有十几年，在那个十几年的历程当中，我在这几年就学到一个功课，我觉得我只买那个我认识的公司，就是我知道他在做些什么，而且也知道他那个老板的态度哈，这个企业创业的态度。那同样的也是一样哈，就是说即使他可能不是那种飙上天的股票哈，他可是至少你买了不用担心哈，这个会变成这个壁纸一样的哈的股票会下市什么的哈，所以他是稳当的。那虽然也许他涨得少涨得慢哈，可至少它是会涨，所以我就用这样一个态度，慢慢的哈，这个当然还是没办法回本，我赔了到两三百万哈，这样子没办法回本，可至少没有再继续赔，而是慢慢的这个几千一万两万的慢慢的去赚一点回来。也就是说，我懂得知道不要去乱砍乱卖股票，它下跌就跌吧，它有一天会上来的。哎，果然有些股票，它果然我抱了一两年，它后来就涨上来了，所以这就是怎么样，我在那个十几年的这个股票市场当中，我还是没有办法去学会怎么样去，像有的人就会去操作股票什么。

的，我们没有办法，我只会认几张啊，这个股票就买一买哈，抱着，等它有一天啊涨了，能够赚个1万2万，我就把它卖掉，就这样当做赚零用钱一样，这样的方式去做股票这样子。所以这也就是我过去经历过那么多的金钱上的苦难哈，赔了那么多的钱了，然后慢慢学到啊，这个等于是一种更新的。买股票的态度嘛，对不对？在这个当中也是一样，知道就说不要让自己再继续的赔下去哈。那同样的也是这样，像爱情哈，我们有礼拜四浪漫夜的单元会去谈。那另外像健康也是一样，也是可以用这样一个态度。有的人可能在那个，我常常看脸书上一些朋友分享，他们在经历癌症啊，又放疗，又手术，又化疗，尤其化疗那真的非常的辛苦。如果你用标靶，那个标靶药有时候又很贵，那还要有效果，那有时候吃了苦花了钱，结果还没效果，那怎么办呢？所以在这个当中，那个真的是，我就看到他们说，哎呀，没办法吃，然后又口腔溃烂，然后怎么样，那真的非常的辛苦。有的人就会真的熬不下去，然后他常问自己，我是不是熬过去了以后，我就会看到那个璀璨的未来哈，怎么样的？可是有的时候不尽然如此，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癌症过了，然后癌症又复发了，哦，癌症过了，然后癌症又复发了，这样子。像癌症，像温姐虽然不是癌症复发，可是我就是经过一个癌症，又在一个癌症，第一个癌症也曾经复发过哈，然后后来又第二个癌症，可是呢。我学会到什么？学会到就是在这个当中，我当这个癌症这种苦难、健康上的这个苦难来临的时候，我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啊？就知道想办法去找出正确的方法来解决我这样的疾病，然后修正我自己的生活的一些的方式跟态度，是不是这个癌细胞就不会那么容易发作，然后也离我的距离就可以越来越远哈。所以苦难到底是什么呢？它对我们来讲，其实就是一种生活的更新生命的成长。也希望我们能够去用这样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去接受、去面对我们所面对的一波又一波的苦难。我们也希望上帝祝福我们，永远不放弃希望，即使只有点希望，也要紧紧抓住。明天再聊，拜拜。

0: 千里之路走来如同一里，不觉遥远。最惊人的就是爱的力量。佳音电台祝您生活有爱相随，有爱相伴，守护您长长久久。 FM90.9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广播电台。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1。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这是由吉他作曲家、演奏家及教育家吕昭炫呢，在多年前所写的《故乡》。《故乡》这首作品表达了吕昭炫这位作曲家的乡愁以及怀念孩提时代的一个真诚的情感。今天在节目开始送上的这段录音是当代的吉他演奏家蔡世宏老师带来的精彩诠释。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尝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开始来听古典吉他的演奏，就先从非常有乡愁氛围的乐声做一个出发。我们特别来倾听的是吕昭炫所写的曲子啊。那继续要送上的是《杨柳》。那么我们还是要提一下吕昭炫他的一个背景，这是一位16岁就接触吉他并且爱上这个迷人乐器的音乐家。在19岁的时候呢，吕昭炫老师就开设了吉他教室，可以说是教学以及创作同时在进行。1954年举行了他个人生平的第一场吉他独奏会，当时在台北呢也很少见到有古典吉他的音乐会。1962年吕昭炫代表中华民国到日本参加了第21届国际吉他演奏家会议暨演奏会，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于古典吉他的推广，对于古典吉他的作曲等等啊，都有所贡献。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叫做《杨柳》，这《杨柳》的旋律非常的清新优美，也有着非常浓厚的东方色彩，是如诗如画的表达，表达着杨柳随风飘动的婀娜多姿，让杨柳栩栩如生的形态就浮现在听众朋友的心中，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我们来听听蔡世宏这位吉他演奏家所诠释的《杨柳》。

作曲家吕昭训老师所写的《杨柳》啊，这也是这位作曲家很重要的代表作。今天所听到的这段录音是当代的吉他演奏家蔡世宏老师所录制的一个版本啊。那么说到了蔡世宏，在1993年到了法国巴黎师范音乐学院来读书，是当时台湾第一位在当地研修古典吉他的学习者。那么当时有许多的教授就说，这位来自于台湾的吉他演奏家，除了具有东方的特质之外，对于音乐的处理有独特的见解及说服力，对于现代曲目的诠释呢，是令人赞叹的。1995年，蔡世宏老师在法国枫丹白露第一届的国际吉他大赛当中获得银赏，后续也入选了国家音乐厅的乐坛新秀啊。那这些年来，他也在不同的地方从事教学以及演奏的工作。那继续我们要回来听蔡世宏老师所录制的吉他名曲集，这是由奇美文化艺术基金会所制作发行的一套专辑。接下来要听到两首曲子呢，都是来自于西班牙的吉他演奏家也是作曲家刘贝特所写的曲子啊。说到了刘贝特这号人物呢，他非常坚持音乐当中的所谓的极简主义啊，他力图将音乐当中不必要的部分给剔除，期待以单纯的乐音的形式来呈现他的理念。他的音乐充满着特殊的风味，曲调是优美的，和声是相当直朴的，气质也非常的高雅。而他的创作不仅是对于他的老师，也就是泰雷加创作体系的一种继承以及发展，他也使得古典吉他在19、20世纪有了全新的一个境界。那么我们会先听到的第一首作品叫做《圣母之子》，那第二首作品是《海盗之歌》，那这两首作品都是他的代表作，而且也是以他的故乡，也就是加泰隆尼亚地区的民间歌谣作为题材而编写的。我们会先听到的《圣母之子》是庄重优雅，充满着敬虔的一个宗教的气息，而后续要听到的《海盗之歌》呢，则是表现了一群劫富济贫的罗宾汉式的绿林好汉在回家路上的欢乐心情。这两首曲子的旋律和声不复杂，但是并不影响他们的风格以及美好的意境啊。我们来听听这两段作品，包括了有《圣母之子》以及《海盗之歌》。

刘贝特的这一首《海盗之歌》真的是古典吉他乐曲当中的经典啊，常常会出现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这些年来在一些影音音乐平台当中，提供了一些选播音乐的服务，他们会按照主题，按照功能性去帮你挑选一些乐曲，好比说适合睡眠的，适合写功课的时候的陪伴啊，或者是你想要 chill 一点，你想要放松一点的这种聆听的陪伴啊，其实类别非常多，只要你想要选择是比较疗愈系的，或是比较没有那么多负担的，也常常会听到这首刘贝特的《海盗之歌》就被放在这其中。不过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现场呢，持续邀请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持续的锁定佳音 Love 联播网各个阶段的节目啊，希望不论是我们的谈话节目、音乐性的节目，都能够陪伴你一起过生活。另外你也可以锁定我们佳音 Love 联播网所提供的佳音音乐网还有佳音诗歌网的这样的一个推播的服务，您可以透过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官方网站呢，点选佳音诗歌网或是佳音音乐网，或是使用我们的佳音 APP， 走到哪儿就可以听到哪儿。这个不同频道的节目通通都放在同样的一个界面之上，您可以按照时间，按照您的需要来点播来收听。好，讲回来，就是我们佳音 Love 联播网其实也提供了非常多元化的音乐服务，很期待跟大家一起听音乐，一起过生活。今天在节目开始，我们特别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吉他演奏家蔡世宏老师所录制的一些小品集。那接下来我想要听几段 Flamingo 的作品。

0: 作品。
1: 我们知道 Flamingo 的音乐啊，可以说是忧伤以及热情的混合体。Flamingo 如果在舞蹈当中的一个存在哦，会特别强调啊一些细节，好比说男生要注重脚的动作，用脚跟敲击地板，发出一些节奏。而女子的舞蹈呢，是非常注重手腕臂腰臀的动作啊。除此之外呢 ，Flamingo 的舞蹈演奏者也会啊常常情不自禁的再加上其他的动作，表演的时候合着歌声、拍手声、喊叫声，或是舞步的踢踏声，舞者手中的响板声等等，交相融合，总是带出非常热闹的一个气氛。而我们等一下要听到的就包括了有这种热闹气氛的 Flamingo 的一个名曲，叫做法鲁卡。我们接着要送上的三段作品，先有法鲁卡，后有阿列格利亚斯舞曲啊，还有咖啡伦巴，这三首都是非常经典的作品。我们知道 Flamingo 来自于古老的阿拉伯，后来呢逐渐演变为西班牙音乐，它的特色就是节奏轻快活泼，演奏速度很快，技巧变化很多。那其实吉他在 Flamingo 的音乐当中本来只是伴奏的角色，很少用来独奏，但是后来经过 Flamingo 的音乐推广者的改革，将古典吉他跟 Flamingo 的音乐技巧来结合，也提高了吉他的这个表现力啊。那我们要听到这个阿列格利亚斯常常会出现在一些大型的庆典当中，是活泼快乐的一个音乐。那后续我们还会听到这个我们刚刚说的咖啡伦巴啊，咖啡伦巴的这一段作品呢，就结合了 Flamingo 跟吉普赛音乐的沧桑以及豪迈，再加上拉丁音乐的节奏啊，成就了一段非常动听的乐声。我们来听 Flamingo 的三段乐曲，包括了节奏鲜明的法鲁卡，以及在大型庆典当中会出现的阿列格利亚斯舞曲，以及朋友们很熟悉的咖啡伦巴。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小提琴名家 Daniel Hope 的乐音。我要先来回顾一下，在几年前因为受到疫情的一个影响啊，没有办法经常在舞台上演出的小提琴家 Daniel Hope 就录制了一张专辑，名为 Hope at Home， 这其中收录了一些大家所熟悉的旋律啊。而我们现在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曾经出现在2010年的一部电影《不设岛》当中，那这个曲名是 This Bitter Earth and On the Nature of Daylight。 其实这歌你听到歌名大概可以想象是由两首不同的作品组合而成的。前面的这个 This Bitter Earth 是来自于1950年代美国黑人爵士女歌手 Diane Washington 所演唱的，歌名看起来有点苦啊，再加上了以蓝调的旋律辅以诠释，不过歌词最终是道出了一些希望。而后者这个 On the Nature of Daylight 是来自于德国及英国成长的古典音乐钢琴家 Max Richter， 那歌曲创作灵感呢跟伊拉克的战争是有关系的，是 Max 对于战争中的人道以及政治无力感的一种抗议。要将两首差距50多年而且风格截然不同的歌曲做成一个组曲啊，我相信也凸显了编曲家的一个功力。那么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就是小提琴名家 Daniel Hope 找来了德籍的黑人女歌手 Joy Denali 啊，重新来做诠释啊，所以这效果非常的有意思啊。我们就先来回顾一下 Daniel Hope 在疫情期间于家里面完成的一个音乐制作啊。在这首 This Bitter Earth and On the Nature of Daylight 歌曲过后，我们要来回顾一下 Daniel Hope 以美国作为主题思考的一张精彩专辑。

这里是佳音 Love 礼物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持续来听古典音乐家的当代录音哦。那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不少的音乐家也以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城市为题作为录音或是唱片企划的方向。接着我们就要来聆听，也是当代在古典乐界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位小提琴演奏家，他的名字叫做 Daniel Hope 啊。他曾经录制了一张名为 America 美国音乐风情化的主题之作啊。那么我想在这其中我们会听到他和苏黎世室内管弦乐团来合作，来挑战了可能有伯恩斯坦、 Sam Cooke、科普兰、 Duke Ellington， 也有盖希文还有科特怀尔这些音乐家的一些作品。我们就先来听他所诠释的来自于西城故事当中的一段组曲啊，这其中我们会听到的就是由 America

我们所听到是小提琴演奏家 Daniel Hope 和苏黎世管弦乐团来挑战了伯恩斯坦非常经典的音乐剧作品，就是《西城故事》当中的这段名曲 America。 我想伯恩斯坦和他的前辈，就是我们刚刚也有提到的乔治盖希文，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好比说，两个人都是犹太裔的美国人，也都是古典音乐及百老汇的跨界名家，他们更致力于提升美国本土的音乐，把古典音乐跟爵士乐蓝调结合在一块。从西城故事当中这生猛的充满节奏感的音乐，你也可以感受到盖希文对伯恩斯坦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啊。像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 America 呢，就是非常精彩又经典的一个曲目了。接着我们要再来听西城故事当中的另外一段选曲了，再来感受一下伯恩斯坦所写的西城故事当中精彩的这个魅力。那接着我们要送上这个曲子是 Mumble。

我们所听到是来自于伯恩斯坦所写的《西城故事》当中一段精彩的选曲 Mambo。 今天所听到的是小提琴音乐家 Daniel Hope 和苏黎世室内管弦乐团带来的合作他录制了一张名为《美国音乐风情化》的主题之作。那么到底什么叫做美国风情的乐声呢？什么音乐可以听起来很美国呢？也许 Daniel Hope 在这套作品当中提供了我们一些选择的方向，他挑选了我们刚刚所听到像是伯恩斯坦，或是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的 Sam Cooke 还有科普兰啊 Duke Ellington 等这些人的作品用不同的形式来做呈现，有时候是跟室内乐团合作，有时候则是和人声或是钢琴爵士三重奏弦乐团打击乐来做互动非常非常的精彩。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一段三重奏那我们要分享的是他挑战了 Sam Cooke 的一段名曲，叫做 A Change Is Gonna Come。 说到了 Sam Cooke 呢，是美国福音音乐流行音乐的灵魂乐的歌手被称为是灵魂乐之王他所写的作品真的是从骨子里面唱出来的一个声音的力量。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段A change is gonna come.

我们听到这段非常经典的 Sam Cooke 的名曲 A Change is Gonna Come、是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位小提琴名家 Daniel Hope 和一位德国的创作歌手、Joey Delannan 他们带来的精彩合作。我想、美洲的音乐，美国的代表作曲家的作品呢，都成就了所谓的美国音乐风情。今天也介绍了出生在1973年师承美国传奇小提琴音乐家曼纽因的这号人物，就是 Daniel Hope 的一个录音。他也可以说是21世纪非常活跃的小提琴演奏家，他以非常精炼的小提琴的技法来诠释不同时代的作品。他的音乐生涯也有非常多精彩的成绩，像是他曾经数次获得德国著名的古典音乐大奖 ECHO Classic 的一个奖项，在2015年他也获得了欧洲文化奖音乐奖，并且在2016年接任了苏黎世室内乐团的音乐总监啊，所以有蛮多套的录音作品都是他和苏黎世室内乐团的一个精彩合作。现在定居在德国柏林的 Daniel Hope 啊，他常年的演出的足迹也是遍及世界各地啊，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持续关注的一位小提琴名家。今天来听他录制这么一张非常有味道的作品，就叫做 America， 美国音乐风情画。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是乔治盖希文的作品啊，这曲子非常经典，就是 The Man I Love， 非常多的音乐家都曾经来诠释过，不论是器乐高手或是歌手，很多人都喜欢挑战这首 The Man I Love， 这是诞生在1924年，这也可以说是100年前的一首歌了，哇，好了不起哦。我们就来听听这段非常精彩的 The Man I Love， 来自于 Daniel Hope 和音乐家们精彩的合作。今天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尝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在生活中，你曾被各样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吗？这些生命中的苦难都只能默默流泪独自承担吗？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说道，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生活中的患难虽然当下让我们感到心痛或挫败，但是当我们克服了难关，这份生命里的功课不但能够帮助我们成长，更能够让我们感同身受，去安慰同样正在遭受磨难的人。让我们用爱守护爱，用心安慰心，分秒守护爱。

0: 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你电脑荧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成为神的儿女真是有福，因为上帝应许以慈爱对待我们，施恩给我们，保护我们，看顾我们，赐平安给我们。圣经上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以慈爱待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看顾你，赐平安给你。亲爱的朋友，让我们

0: 不单单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也把这些福气与别人分享，让更多的人认识神、经历神、成为神的儿女，领受上帝所赐的祝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你有想象过如果自己是个盲人会怎么样吗？当闭上眼睛，我们可能走两三步就迷失方向了。但在圣经记着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比起看得见的东西，更重要的是那看不见的事物，比如信心、盼望和爱。比起世界许多看得见的事物，我们更应该将生命建立在永恒的价值之上，倚靠上帝活出不同的生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2: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0: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
1: 甜蜜蜜，
0: 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苏芮的《跟着感觉走》，揭开我们今天老歌曲旧时情的序曲。台湾流行音乐史上有一种作曲家非常的特别，我们唱了他的歌几十年，旋律甚至早已成为共同记忆。可是当有人提起作曲者姓名的时候，爱乐者可能会愣了一下，这个人是谁呀？在上世纪的70到90年代，是台湾流行音乐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左宏元、骆明道、刘家昌、翁清溪、林家庆、陈志远、张弘毅、李泰祥、陈扬，乃至后来的

罗大佑、李宗盛、小虫、童安格、齐秦，一个个名字都随着作品走到目前。然而在一长串灿烂的作曲家名单里，却藏着一个透明度极低的人，陈信义。说他不红吧，他写的歌却一首比一首熟悉。邓丽君唱过他的歌，凤飞飞、费玉清也唱过他的歌，高凌风、江玲、包振芳、谭咏麟也唱过他的作品。最不可思议的是，1980年代有一首歌红遍了大街小巷，几十年后竟然漂洋过海，在一群根本不懂中文的欧美年轻人之间再度爆红，那就是费玉清的《一剪梅》。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只要旋律一响，很多人立刻就能接着唱下去。但是当年电视剧《一剪梅》片头字母打出，娃娃作词，陈怡作曲，费玉清演唱时，又有多少观众知道陈怡究竟是谁？答案揭晓，陈怡就是陈信义使用过的笔名之一。更有意思的是，陈信义并不只有一个名字，他还曾以新义等名字发表歌曲。因此当我们翻阅一张张泛黄的黑胶唱片卡带歌词本，会发现一些看似不同的作曲家，其作品背后竟隐约连成同一条线。陈信义当年在歌林唱片公司工作，人称陈科长。可别小看了科长这两个字，在当时唱片公司的制作体系里，他并不是坐办公桌处理行政工作的普通主管，而是参与音乐制作统筹与创作的重要人物。许多后来叱咤歌坛的制作人与歌手都曾经在这套制作体系中发光。因此如果把70年代的歌林唱片比喻成一艘巨大的流行音乐航空母舰的时候，陈信义未必是站在甲板上接受欢呼的明星，他更像待在指挥室里的人，灯光没有照在他的身上，可是我们听见许多旋律都曾经从他的手中出发。这就是陈信义，一位名字被岁月遮住，歌曲却始终没有离开我们的作曲家。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陈信义为包振芳所写的《天凉好个秋》，还有江玲的《归人》，以及高凌风的《方砖路上》。

要认识陈信义最有趣的入口，恐怕不是他的职位，而是他的名字。今天我们习惯一位创作者固定使用自己的姓名，作品愈红，名字也跟着愈响亮。然而早年的唱片工业却有另一番景象，作曲家有时会因为唱片公司合约、制作安排，甚至作品发表的需要，使用不同的笔名。因此当我们重新翻阅七八零年代的唱片资料，常常会遇见一个有趣的情况，明明旋律风格似曾相识，作曲栏里却出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名字。陈信义正是其中相当特殊的一位，他的作品哦，曾出现了新义，欢欣鼓舞的欣，安逸的逸，新义、陈怡、素心台怡、陈怡等不同署名，这些名字像一张张面具，把真正的陈信义藏在唱片封套的小字里，于是便形成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他的歌可能早已红遍了大街小巷，听众甚至能够随口哼唱，可是说起作曲人，大家却未必知道这几个不同的名字原来都与陈信义有关。例如邓丽君演唱的《假如我是真的》，作曲署名新义，这首歌曲于1981年王童执导、谭咏麟主演的电影《假如我是真的》相连，电影改编自沙叶新的同名话剧，原作以荒诞讽刺的方式碰出特殊的年代里官僚特权以社会现象，电影获得金马奖的肯定，也使得这首主题歌曲随之广为流传。可是到了后来家喻户晓、费青唱红的《一剪梅》，作曲者署名又变成了陈怡，

一个是心意，一个是诚意，背后却都指向了诚信意。因此今天重新整理他的作品，很像进行一次有趣的音乐考古，从一首老歌找到一个名字，再从这个名字追到另一张泛黄的唱片，最后才慢慢拼凑出这位幕后作曲家的真正面貌。也正因为这些不同的署名，陈信义在成为台湾流行音乐史上一位相当特殊的隐身者。他的旋律一直站在台前，而他自己却始终留在幕后。歌迷记住了一首又一首歌曲，却差一点忘了那个写下旋律的人。这大概就是歌红人不红最传神的写照。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聆赏陈信义署名心意为邓丽君所谱写的《假如我是真的》，还有一首《假如梦儿能成真》。

这是陈信义署名心意为邓丽君所谱写的《假如我是真的》，又是另一番风貌。邓丽君的歌声柔美细腻，而陈信义的旋律并不刻意炫技，反而善于替歌手留下呼吸与抒情的空间。旋律容易进入耳朵，却又带着情绪转折，这正是他的长处。如果只听陈信义三个字，很多听众也许仍然陌生，可是只要把作品一首一首念出来，记忆就会突然苏醒。凤飞飞演唱的《燕儿在林梢问燕儿》，彩虹在呼唤，高凌风的《方砖路上》，还有我们刚才为您播的江陵的《归人》，包振芳的《天凉好个秋》，这些歌曲共同拼起了陈信义丰富的创作版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哎，身处歌林唱片制作核心，刘文正、凤飞飞、高凌风、江玲、沈燕的歌手相继走红的年代，唱片制作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一整个团队共同完成。陈信义所扮演的正是那种既懂创作又懂制作以人才调度的幕后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陈信义为凤飞飞所谱写的《燕儿在林梢》、《问燕儿》，还有一首《彩虹在呼唤》。

陈信义一生作品不少，但如果要挑一首真正穿越世代甚至跨越语言与国际的歌曲，答案恐怕非一剪梅莫属。这首由娃娃作词、陈信义谱曲、费玉清演唱的歌曲，原本因电视剧而走红，费玉清清亮含蓄而绵长的歌声，把寒梅、飞雪、北风与真情唱成一幅中国式的冬景。它没有激烈的呐喊，而是在冰天雪地里留下一股坚定的情感，因此几十年来一直是华语世界熟悉的经典。谁也没有料想到，到了2020年，它竟然以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在欧美年轻人的手机里重新复活。故事的起点甚至有点荒诞，一名中国网友在雪地里唱起一剪梅的副歌，影片经过转传剪辑漂洋过海，近日 Twitter、 TikTok 等社群平台，几个对西方年轻人而言完全陌生的中文音节，竟然因为旋律、画面与网络迷因文化而迅速传播。到了2020年五六月间，各式改编、对嘴、恶搞与重新混音大量出现，一剪梅突然成为全球网络热门歌曲。更令人惊讶的是，它不只是一个网络玩笑，还真的闯进了音乐排行榜。当时一剪梅登上了 Spotify 热门50，在挪威、纽西兰取得了冠军，在芬兰、瑞典也名列前茅。许多外国年轻人或许连费玉清是谁都不知道，更不知道陈信义是台湾上一代的作曲家，却可以跟着唱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当时甚至有媒体报道，相关 YouTube 影片播放已突破了1600万次，留言超过了5000则，这是属于2020年那一波爆红潮的记录。也恰恰说明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一首歌的生命往往比创作者自己想得更长。

谁能想到四十年后，当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再次响起，这场雪竟越过了太平洋，飘进另一个世代年轻人的耳朵。有人说，陈信义是歌红人不红，但换个角度想，也许这才是作曲家最浪漫的宿命。人可以退到幕后，名字可以被岁月淡忘，但是旋律不会老。只要还有人哼起那首歌，创作者就从来没有真正的离开，而岁月终究会替每一首好歌找到回家的路。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费玉清所演唱的《情深往事》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事情空中再见。

0: 我们喜欢阳光，却又害怕太阳的猛烈。我们需要甘霖，却又期待大雨能停。就这样，不知不觉，生命中的日晒雨淋，完整了美丽花朵的绽放。无论今天晴朗或乌云密布，无论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打击与磨练，陪伴的声音一直都在。欢笑之时的雀跃，沉淀心灵的居所，汲取知识的泉源，以及和您谈天的精心时刻。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一同加油，在陪伴的声音中休息、充电、再出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啊，又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很高兴啊与您共度这30分钟愉快的清晨时光。节目首先为您安排一首滚石唱片的全体歌手在1986年的时候所合唱的一首歌曲《快乐天堂》。那一年哦，1986年，也就是民国75年的时候，台北市立动物园从圆山搬到木栅。当时滚石唱片他们集合了旗下包括张艾嘉、陈淑华、周华健、齐豫、李宗盛还有黄韵玲等人哦，一共有12位代表歌手共同合作了这首相当经典的歌曲《快乐天堂》。这首歌哦，相当的可爱，现在一块来欣赏。

好可爱的歌曲啊。大象长长的鼻子正昂扬，全世界都汲取了希望。这首《快乐天堂》啊，是滚石唱片在民国75年的时候，台北市立动物园从圆山啊搬到木栅，当时滚石唱片就集合了他们旗下12位的代表歌手，共同合作了这首经典的歌曲《快乐天堂》。接下来我跟您分享的这个故事呢，也是跟动物园跟大象有关的一个故事，也可以说是一个笑话哦。是说有一位男士坐在公园的长椅子上，只见他不停地把旧报纸撕开撒在周围。耶，他在干嘛？怎么乱丢纸屑呢？是啊，好奇怪哦。有一个路人看到了，不禁好奇地问他，请问你这在做什么？哦，他得意地说，哦，你看我把报纸啊撒在四周，免得大象靠近来。哦，这路人看了看公园的四周，其实啊这个公园维护的还蛮不错的，怎么可能会有大象跑进来呢？真的是很离谱哦。所以说就跟他讲，我根本没看到什么大象啊。那位先生真的是太多虑了哦。可是没想到对方啊却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哦，是啊，你没看到大象是吧？所以了，这证明啊我的这个方法蛮有效的，不是吗？啊，你看，我想啊很多人也跟他一样，常常凭空想象出许多永远都不会发生的坏事来，整天呢花了很多的精力去杞人忧天。你想这样的人生怎么会快乐的起来呢？是不是？

还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哦，也是挺有意思的。有一天，有一个妇人怒气冲冲地跑到他的好朋友家里。朋友一看到他这个样哦，赶紧关心地问说：“哎，怎么了？哎呦，看你气成这个样，到底是怎么了？是不是你老公惹你生气了啊？”“哼，不是他，还会有谁啊？”哎呦，好朋友这么一关心啊，他不禁委屈地掉下了眼泪。朋友一看更慌了，哎呦哎呦，别这样嘛，告诉我，他到底是怎么得罪你了啊？哦，那个妇人呢，边哭边说：“哼，你知道吗？我昨天哦，梦见他跟一个荡妇混在一块儿，哼，两个人眉来眼去，有说有笑的，哼，我，啊，什么？”朋友一听啊，不禁哑然失笑了。哎呦，我的天哪，那不过是个梦罢了。哎，难道你还真的为他气成这个样啊？啊？可是那个妇人却理直气壮啊，煞有其事地叫着说：“哎哎，你想，他在我梦里都这么不知检点了，那如果在他的梦里，那还得了啊？哦，啊，你看看啊。”真是多可笑啊，是不是？其实啊，仔细想想，我们不也是常常为自己制造了一些假想敌，惹得别人跟自己都不愉快吗？哦，这不也跟故事里的那个妇人一样，多可笑啊，是不是？嗯，真的啊，我们可别像他一样，让狭窄的心捆绑自己了哟。

0: 接下来啊，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发生在俄国的小故事。有一位老富翁，他千里迢迢地去拜访高加索山区的一位仁瑞。那位长寿的老人家啊，大家都叫他是长寿翁。这位富翁希望能够从长寿翁那儿能够得到一些长寿的秘诀。他很诚恳地啊，向长寿翁说出了自己的心意。他说啊，我已经啊存了不少的钱，想要的东西也都能如愿以偿，可是啊，就是有一桩心愿无法了却，你知道吗？我真是好想能够跟您一样，能够活到100多岁，啊，可是啊，凭我的能力却未必能够达到这个愿望，所以说那么远的啊跑来，就是希望您是不是可以教我一些长寿的秘方呢？哦，是这样啊。长寿翁听了之后，没想到居然很爽快的就答应了，说哦，这有什么困难呢？没问题，我现在就教你。哦，真的吗？没错。哦，太好了。哇，这老富翁听了真是好兴奋呢。长寿翁笑着问他，那你现在啊，先告诉我，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哦，我才80岁而已。
0: 哦，好。长寿翁啊，听了之后温和地跟他说，那从现在开始啊，你就假装自己现在已经是100岁了。那么以后啊，只要多活一天，不就等于多赚了一天吗？我想啊，天底下再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了，是吧？哦，我明白了。老富翁听了之后啊，高兴地回去了。后来他真的是活到了100多岁。记得席勒啊曾经说，人类常常因为担忧死亡而扰乱了生活，也常常因为担忧生活而扰乱了死亡。所以说啊，我想如果说我们能够像刚才故事里面的那位仁瑞那样，以乐观的态度来看

人生。只要能够多活一天，就以喜乐的心向上帝献上感恩，而不患得患失，不杞人忧天的话哦，我想自然是会安然自在、健康长寿了。朋友，您觉得呢？

生活的节奏好像我们心中的一首歌，当心中充满了希望与活力，我们的日子里就必然充满了活泼的音符与喜乐的旋律。佳音电台祝福您，每一天都有够用的恩典，每一天都有喜乐与平安。愿上帝的笑脸化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快乐之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一位我非常敬重、列国敬重的属灵领袖，当我们谈到要凡事查验，我就会想到我们所敬重已经安息主怀道上教会的主任牧师海福德。他提到他始终要求自己所领受先知启示性的话语，自己一定要

0: 的事工可以安全平稳地向前迈进。我认识有几位非常有恩赐影响力的领袖，缺少这样谦卑被查验的态度，后来不是中辍就是晚节不保。这是我在教会灵粮网络参与国度事工对上上下下同工的态度跟恳求。当然对先有成见不怀好意的人，我们很可能置之不理。亲爱的同工属灵家人，让我们效法先圣先贤过去给我们查验被查验的美好榜样，如此我们可以在各方面包括先知讲论上可以稳妥的前行。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加拉太书3:23，但信还未到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信显明出来。

在英文译本里面，直圈道这几个字，它的意思是关闭。这就是说，我们被关闭在律法之下，自己不会做好，也没有希望做好。在这样完全没有办法，四面的路都被关闭起来的光景下，只有一条路是开的，这条路就是信心。神从前允许人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为的是要人们知道信心的可贵。在律法之下，人能够看见神圣洁的标准；在律法下，人能看见自己完全无能。在这样没有办法的时候，知道神因信称义的救法，应该多么欢喜快乐。神现在还是常常喜欢将我们关闭起来，只留给我们一条信心的道路。我们的天性，我们的环境，试炼，失望，都是神用来关闭看守我们的东西，要叫我们看见唯一的出路乃是神所预备的信心的道路。摩西少年的时候，在埃及曾想用自己的努力、个人的势力，甚至武力、暴力来拯救他的民族，所以神必须将他关闭野外40年，然后才用他去做神的工作。保罗和希拉往腓立比去宣传福音，受了鞭打，被下在监里，两脚上了木狗，他们四面的出路都关住，只剩下一条信心的道路。他们靠神，在最黑暗的光景里还祷告唱诗赞美神，神就向他们施行拯救。约翰被放逐到了拔摩海岛，他四面的出路都关住了，只留下一条信心的道路。如果他不经过这样的关闭，他绝不能见到神荣耀的启示。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正遭遇了极大的困难？是不是正有一件极大的失望临到你呢？这件事是不是叫你悲哀，叫你遭到说不尽的损失呢？你是不是很难过去呢？不要紧，你四面的出路虽然都已经关住了，却还留着一条信心的道路。好好的负起你的困难来交托神，赞美他，因为他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并且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你受过试炼以后，神的祝福、帮助、启示都要加倍地临到你。除你自己以外，还有许多别的人也都会因着你的试炼得到亮光和祝福。亲爱的朋友，万事都互相效力，凡事都靠主得力。

0: 辛苦了大半辈子，熟龄生活更要懂得疼爱自己。佳音 Love 联播网专为乐龄朋友打造2026乐龄美好生活提案活动，邀请您空出两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
1: 活动第一站，9月11号星期五，室内光合日，为您准备欢乐又实用的健康与预防诈骗新知识，大家一起玩桌游，享用精致午宴。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用音乐跟笑声滋养身心。
0: 第二站10月6号星期二，户外漫游日，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走访北海岸，欣赏海洋世界，海豚表演，在地特色午餐，午后漫步金山老街，再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享受悠闲的漫游时光。
1: 生活有伴，幸福常在，欢迎报名单日活动，两天活动同时报名，更可以享有9折优惠哦。活动详情欢迎上佳音官网查询，或拨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找安妮。
0: 活到老，精彩到老，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过去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分享说，神透过先知耶利米向那个世代许多当权、掌权的人，那个有影响力的人说话。我也求神帮助我们，若是这几天你也感觉神好像一直在感动你，去对一些有影响力的人，这些人可能是你的公司里的一些主管，这些人可能是你家族当中的一些长辈，这些人也可能是教会当中的一些属灵的权柄，但是你觉得我一直有这个感动，我好像应该去说一些什么，我也求主帮助你，上帝把你摆在这个位分上，好像你司贴，你记得吗？神在那个关键的时刻感动他去做一个，对他而言，其实他也可以假装没有看见，不知道，我不要讲话，我就自保就好了。可是神说，岂不知你得了这个位分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神透过莫迪代向他的说话，而接下来是以斯帖的回应。我也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勇敢的心，去说，去做。你知道，你明明知道他要我们做的事，而神会负你的责任的，你放心。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接下去我们要看到的是，神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神让耶利米把这么长一段时间来神感

动他要说的话都写下来，都记录下来，一点一点都不可以漏的都记录下来。这个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我读给你听哈。犹大王耶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然后耶利米说，他还说什么呢？就是要告诉他说，你去把这些我给你，我曾经给你的话，一条一条，一笔一笔都记下来。为什么？为了要提醒这些当权者，这些执政掌权者。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时间在什么时候？约雅敬的第四年。之前我们曾经分享过末代的四个王，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一直在分享说约雅敬很特别，神给他有11年的时间，他在位11年，11年的时间，其实11年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即便那个时候的大环境不好，可是神给他一个很长的时间，如果他认真的去做神要他做的事，他可以带来一个很大的翻转，而不会是根本没有时间了，就是现在想要改也来不及了，不会，没有来不及，还来得及。这个时候才第四年。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时候他领受了先知告诉他说，从第一天开始，一天一天一天一天，神是怎么样给我们有话提醒、光照、指引，而我赶快认真的去做。从第四年到第十一年，他还有至少有七年的时间，还来得及。上帝给人的提醒不会让人来不及，你现在才讲来不及了，明天考期末考了，你现在才跟我讲我预备错来不及了，不，上帝仍然给他们有很足够的时间。我也求神帮助我，神也常常提醒我，在我的服事，在我的工作当中，很多的时候神提醒我说，寇少安这一步不对，你应该调整。但是谢谢主，如果我愿意回应神，神一定给我足够的时间去做改变，不要到那个已经来不及了才说，上帝怎么都没有说话，上帝说，我早就跟你说了。求主恩待我们，接下来是我们怎么回应神，有足够的时间，时间够的，跨出这一步吧。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我是。
0: 欢迎收听由张君丽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在第九章看见神心痛的宣告，以色列必定灭亡，并且如九章最后一节所说的，必漂流在列国中。今天我们读第十章，就接续着这一句话，继续的宣告亡国的后果。它也是分为两段。第一段一到八节是说，当

国家灭亡的时候，偶像和君王都不可靠。就是首先我们看见上章九章十节说的，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现在这个葡萄树已经被神栽种成了第一节说的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哎呀，好美啊。哎，可是下面接着说，果子越多就越增添祭坛，地土越肥美就越造美丽的柱像，就是指巴利啊，它是一根柱子的形状。所以第二节他们是心怀二意，现今要定为有罪，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毁坏他们的柱像。而当这样的遭遇危难的时候，先知说百姓就必然会发现，第三节他们必说我们没有王，这个意思应该是指王都没有发挥领袖功能，那也就是下面说的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这两个子句是同一件事啊。然后中间夹着一句说，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就是说我们没有尊耶和华为大，让他来替我们拣选君王，所以现在国家的情况是君王也不可靠，而百姓也悖逆不服。所以第四节继续批评他们的王，说他们为立约说谎言，起假誓，这是指当时北国的各个王去投靠亚述或者埃及的时候，都会指天画地，誓言效忠，许下虚假的承诺。那百姓看在眼里，其实是很瞧不起的，而且他们明白说，因此灾罚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犁沟中。哎，这又是一个很形象化的比喻啊！神的刑罚像苦菜，很苦，又长满了全地，苦不堪言。然后第五节的那个伯雅文，我们曾经说过，就是伯特利，他是北国从开国之初耶罗波安就立金牛犊的两座城之一，另外一个是但，是不是？所以他是拜偶像历史最悠久的地方。可是现在啊，说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伯雅文的牛犊惊恐，这是因为这些金牛犊都不能自保，百姓反而要为他担忧。然后说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而为他悲哀，这个他应该是从人字边换成那个动物的那个偏旁的他，因为他是指牛犊。然后第六节说，人必将牛犊带到亚述当作礼物献给耶雷布王，这是亚述王的称号，意思是伟大的王，这可以参考前面五章十三节。这里是说牛犊会被亚述军掳去当作战利品献给亚述王。第七节，至于撒玛利亚，他的王必灭没，这是指主前722年最后一个王何西亚被亚述帝国所灭，然后形容说如同水面的沫子一样，这个沫子现在的话就是肥皂泡，这又是一个很文学性的美丽比喻，指一戳就破。然后第八节，伯雅文的丘坛就是以色列取罪的地方必被毁灭，下面说他们必对大山说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的身上，这是形容审判巨大难当，新约圣经曾经两次引用这句话。下面九到十五节是第二大段，再论以色列道德低落。第九节，以色列啊，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时常犯罪，这是我们在九章九节提过的那个基比亚事件，记载于士师记十九到二十章，这是基比亚人轮奸妇女致死，就引起各支派的联军去讨伐，几乎造成便雅悯支派灭族。那现在何西阿说，你们还以为当年的那种攻击基比亚的罪孽之辈的那种战事临不到自己，可是第十节，我必随意惩罚他们，他们为两样的罪所缠。这个两样的罪意思不大明白，在众多的解释是哪两样罪的那些注解当中，比较合理的是包含前面一到八节的拜巴利，这个是对神的罪，以及第九节的如基比亚人的奸淫暴力之行为，这是对人这两方面的罪。
而另外两样的原文有重大和羞耻。

的意思，那么就是在扣和前面的一节，就是第九节所说的，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所犯的所有的罪。十一节忽然说，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犊，这是指过去那个时候他喜爱踹谷，因为可以一面踹谷一面吃一点谷。请看申命记25章第4节，他说，但是我却将恶加在他肥美的颈项上。那这是说现在要刑罚以法莲，说我要使以法莲拉套，就是套上恶，犹大必耕田，雅各必爬地。在我的和合本圣经，在这里有一个大圈圈，就表示9到11节是一个段落，然后12节笔锋一转，发出了一个好美的劝告，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我自己觉得这一节跟前面6章1到3节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那一小段，这是本书的双臂争辉。六章那个是人的大呼吁，而这一小节是神的大期盼，都是充满了盼望，憧憬无限。可是13节紧接着就是，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这与前面完全相反，令人叹息啊。14节，所以在这民中必有轰嚷之声，这是指战争的声音，就是长恨歌里头渔阳皮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的那种声音。下面说的那个战争，说沙勒曼在征战的日子拆毁伯雅比勒，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这个事情在当时一定是大家耳熟能详，但是我们现在已经不可查考了。可是他说出了战争的残酷与可怕。15节说，因他们的大恶，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就是说你们的下场也会这么惨，说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这个再一次的呼应前面1到3节所说的君王不可靠，所以又是首尾相扣环状的结构，我们再深思品味一下。

我们还是首先来看一罪行的类型，在本章又包括两个小点。先说第一小点，心怀二意，这是从一到三节来说的。首先我们看见第一节，以色列原本是一株被神栽种茂盛的葡萄树，然而他们结果子越多，就越发的增添那个外邦巴利的祭坛。他们又拜巴利，又拜耶和华，或者是又拜金牛犊，又拜耶和华，总之是一为两可，摇摆不定。那我们今天也会这样哦，心怀二意啊。这个英文说是 their heart is divided， 就是他们的心一分为二，背道而驰，互相冲撞。那我们中文会说是脚踏两条船，是不是？这是人性哎，我们靠自己的意志力是抵挡不了的，只有圣经的话语有力量。你看诗篇二十七篇第四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等等等，有没有？就是他只有一件事。然后你再看耶稣对那位少年的官，也是说你还缺少一件。还有耶稣对那个思虑烦扰的马大，也是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还有使徒保罗说他自己是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对不对？所以让我们用这个只有一件事，那个一，来对付我们里头的心怀二意。那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他们是又自立君王，又说没有王。就是当国家遭受外侮，危在旦夕的时候，他们好像忽然之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他们就很自嘲地发出一种宣告说，我们没有王啊，因为我们不敬畏耶和华，然后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这是第三节，而且也可以参考前面八章四节，神说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还记得吗？所以是他们自己发动政变，私自立的王，可是结果在危机中就批评说王权完全失效，都如同水面的肥皂泡，就是第七节说墨子哈那样的破灭无踪。那我们也常常是这样，我们先是自己做主，就做了决定，选了立场，好像他们自立君王这样，可是一旦事情搞砸了，我们面临风暴的时候就双手一摊，抱怨说都是当初的那个选择不符合我的期待，然后就埋怨这个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这种争功诿过的心理啊，这也是一种心怀二意啊。我们允许自己逃避责任，因此就学不到功课，太可惜了。然后第二小点，还有一个罪的类型叫做心存侥幸，这是从九到十一节来看。就是说士师记十九章的那个基比亚事件，它曾经引发惨绝人寰的一种灭绝性的内战，但是何西阿时代的北国人呢，他们却是陷入一种掩耳盗铃的集体侥幸心理。他们催眠自己说，历史上的那些悲剧绝对不会重演在我们身上。可是你看啊，紧接着第十节，神就宣告我必随意惩罚他们，后面说列邦的民必聚集攻击他们，然后下一节十一节下半就说我要使以法莲拉套等等这些刑罚就临到他们，一点都无法侥幸逃脱。然后再深入一点，还有一种侥幸心理是这里的十一节所说的，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犊，喜爱踹鼓。为什么喜爱踹鼓？是因为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它的嘴，对不对哈？这是前面说过的生命记二十五章第四节，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九节也直接引用过。所以踹鼓的工作不但轻松，还可以自由地吃谷子，所以有利可得。而耕田要负轭背着重重的犁去开垦荒地，所以不轻松，而且也不能说一边耕田一边吃土，对不对？所以以法莲，那也包括今天的你我，我们都只喜爱踹鼓，不要耕田，这也是一种心存侥幸的投机心理啊。

可是所求于一头牛的是要它能耕田，对不对？所以两方面，心怀二意是信仰的投机行为，而心存侥幸是历史的盲目态度。求主怜悯我们。第二大点是审判的类型。我们说过，八到九章的主题都是在宣告以色列的审判，而本章的重点也是两种类型的审判呢。第一点是荣耀离开，这是从五到六节来看。你看第五节所说的是荣耀都离开那个金牛犊，所以让那些崇拜他的人民和祭司都为他感到悲哀。那你说对呀，偶像就是这样无力自保嘛。诶，可是仔细一想，牛犊本来就没有荣耀，为什么神说荣耀离开他？所以有的学者就解释说，这个荣耀很可能是指磕在牛犊身上的金叶子。在北国末年何西亚王的时代，因为要向亚述缴纳很重的税，所以可能把牛犊身上的金叶子都刮下来。所以意思说，那个没有生命的金牛犊200年来受北国举国的膜拜，他窃取了属于神的荣耀，这还不够，到头来他连自己身上的金叶子都不保，甚至最后连这一尊牛犊的本体都是硬生生的被说带到亚述当做礼物，那就是贡品啊，去献给亚述大王。这对于那些以前对他顶礼膜拜的人，尤其是侍奉他的祭司们，这是多么荒谬的悲哀与幻灭。那如此，我们来对照撒母耳记上四章21到22节，耶和华的约柜被掳的时候说以加伯，意思就是荣耀离开以色列了。那里是因为以利纵容他的儿子犯罪不纠正，而当战争危机临头的时候，他们竟然迷信的把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战场当作保平安的偶像，或者说他们是把耶和华神当作了一个可以随叫随到的偶像。这种在生活上违背神，但是在危难时却想要利用神的这种功利主义心态，最终是直接招致了约柜被掳，荣耀这个是真的真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带给我们今天最深的省思，首先偶像根本没有荣耀可言，去膜拜一个泥塑木雕，即便是黄金做的偶像，他也是把自己高贵的人性贬低为物质甚至动物，而且是比我们所拜的那个动物还要更低等的一个存在，所以这毫无荣耀，只有羞耻。其次，我们是否也常常犯那个以利家的罪，就是在私生活中纵容肉体犯罪不予纠正，只有在遇到危难艰困的时候才来利用神的这一种迷信，这只会空留那个荣耀离开以加伯式的无尽的悔恨。求主帮助我们，还是从小事上就保守自己的心，我们一步也不离开主的荣耀，那么荣耀也绝不会离开我们。赞美主。然后还有一个审判的类型是第二点，叫做收割罪孽，这是第13节。你看这里所宣告的审判的类型是，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了谎话的果子。这个回想前面的8章7节，神曾经宣告选民是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记得吗？在那里我们侧重的是在栽种的是风，这种徒劳无功的虚空感，而在本章则是侧重在这个种与收必然的属灵定律。我们常以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种因果报应观是佛家的术语，其实这正是新旧约圣经一再强调的属神的法则。那正如加拉太书6章7节所说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想想看，常常啊，我们的一些行为或者思想受到圣灵的提醒，我们明知道不妥，但是却习惯用各

种借口来垫平自己的良心。而神的恩典广大，就没有立刻追究我们。正如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的，他宽容我们，等候我们悔改，对不对？可是属灵的原则永远是不变的，生命中过去所种下的因，只要是还没有被宝血洗净的那些奸恶，就总有一天那个果必然显露，我们一定会收割到罪孽。记得刚刚说的加拉太书六章七节还说了一句，说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然后第三大点，所以我们就来看神心意的显明。本章又包括了两点好宝贵的哈。第一点是他顾念往日旧情，就是即便百姓是这样的罪恶滔天，但是神竟然依然是在深情的回忆着，说以色列曾经是他亲手所栽的那一株茂盛的葡萄树，这是第一节，对不对？然后他也在那边回忆着以法莲曾经是那一只被他呵护那个驯良肥美的母牛犊，这是第十一节。这种简直没有道理的爱啊，真是为父的心。就像我们曾经说过的《诗经·小雅·鹿鹅篇》，说父兮生我，母兮举我，下面说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意思就是说父母亲走开了都还频频回首看顾我，然后他进进出出也都始终怀揣着我。神也是这样一直顾念着与我们的往日旧情。那这对于今天在困境与管教中的我们真是多大的安慰。神管教我们是基于他不变的爱，他始终顾念旧情，这是我们生命最深的安全感。主啊，我赞美你。然后第二小点，神还在呼吁开垦荒地，这是第十二节。这是金句啊，我们再读一次，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我记得多年以前，我们一个朋友创业自组公司，我写卡片恭贺他的时候引用了这一节，那没想到他后来就把这个栽种公义跟收割慈爱写成了两个大大的对联呢，挂在办公室里头。他还没有信主哦，但是我看他真是体会到了神的心了。那对于今天我们所有寻求生命复兴的人，这节经文都是一条唯一的得胜的出路。我们可以把这节圣经连接上前面的六章一到三节，宣告真正的归向神都是从这里的开垦荒地、栽种公义开始的。我们翻新我们里面那个刚硬的心灵硬土，为罪哀痛，来等他临到之时，他的公义慈爱就要如雨降在我们身上。听啊，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赞美主。以上我们对这何西阿书第十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罪行的类型，本章包括心怀二意和心存侥幸。第二大点，审判的类型，在本章包括荣耀离开以及收割罪孽。第三大点，神心意的显明，神真的是顾念往日旧情，并且呼吁开垦荒地。让我们一起祷告。哦，主啊，我不能忘记，这是我与你的约定，是你对我所怀着的旧情意。谢谢你仍然顾念，仍然对我们有着深情厚意。主啊，因此我宣告为自己栽种公义，守着我心里的这亩田，开垦荒地。当你的眼目遍察全地，但愿你寻见我正在这里等候你。主啊，因为现在正是你悦纳我们的时候。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夫妻之间要怎么维持好的关系呢？圣经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圣经中把夫妻的关系比作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妻子要顺服丈夫，但丈夫更要爱他的妻子，为他舍己。这样的爱不是用感觉来衡量，而是用一个人的牺牲来衡量。让我们学习基督舍己的爱，来爱我们最亲爱的家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天国的福音第23章，耶稣到加利利各所在，在因的会堂教世人传天国的福音，医好民间各款的病症，伊的名声传到伫个叙利亚的各所在，人将所有的病人，就是邪神附身、羊形甲半身不遂等，患着各款症头甲病痛的人，拢带来伊遐，伊就甲因医好。有一大群人对加利利、底加坡利、耶路撒冷、犹太甲约旦河东岸来得伊，咱看第30的记载，应该会当知影，这至少是几落个月，甚至超过一年的时间。踮伫个2000年前，无亲像咱即马消息资讯传播遐尼紧。咱看历史，咱知咱传播的代志会当紧，阮当是通过广告、通过传单，这是中世纪的代志。啊，这中间就是印刷发明，印刷发明已经是700-800年前的代志。也就是说，在这以前，人类会当要传播的，就是用抄写。啊，那无用抄写的物件，你这张都爱各所在去翻看，无法度安尼，是都爱个加上解释，用口传的。所以咱看耶稣点滴的特别。伊即个所在咧，甲咱讲，伊踮加利利迄个所在啊，教世人，佫重要伊个名声传到叙利亚的各所在，已经是国家北边离开即个加利利咯。后壁伊甚至讲，有一大群人对加利利。咱有讲给加利利湖不加大，对加利利各所在，底加坡利，就来讲到另外一个地区，踮伫加利利东边约旦河东边，在底加坡利有10个城的所在，个耶路撒冷，哇，这行路就爱几落天的路程，南边重要。甲犹太，就是南边的所在。约旦河东岸，咱有讲到加利利，一直往南有一条约旦河，一直到西海的所在。西海的西边山岭，都是咱所在耶路撒冷、伯利恒、丁丁这些所在。所以讲，这个。东岸约旦河东岸，那安尼讲起来，已经是占迄个时阵所有人安尼往来的所在咯。但是咱注意看马太记载，耶稣到加利利各所在，伫因的会堂教世人，耶稣传福音。对会堂入去，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备办也经济的方法。耶稣选择对会堂开始，因为会堂是伫犹太人生活中间同重要的一个所在，甚至爱讲是一个团体。跟那

亲像一个机构，敢那亲像咱咧讲诶，今仔日咧教会，会堂甲圣殿无同，圣殿敢那伫诶耶路撒冷有，但是已经发展到即时，即几百年来，当有一阵犹太人徛起诶所在，因就会起一个会堂，这甲因踮伫诶五六百年前，互人掠去巴比伦，离开耶路撒冷，无通敬拜献祭，无圣殿通献祭，即款呢，啊，佫惊流浪出去，开始转变，变做有遮个经文律法的教导，对献祭的宗教活动做主，正转变做用经文律法的教导会堂这款的进行发展。所以咱会当看到伫耶路撒冷的圣殿以外，只要有犹太人的所在，拢会有会堂。圣殿是为了献祭、敬拜、奉献来存在，但是伫迄中间，并无较系统的较多这个部分。会堂本身就是这款，伫个特所在，伊是要正做敢那亲像一个教学、较多律法的所在。伊是真有系统的，若要讲起来，未输的是迄个时阵的一个学校，对小学、到中学、到加大学拢有，也就是讲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所以一个犹太人，还是讲一个教师，伊若有什么款的教义啊观念，安尼？用会堂作为宣讲的地点，这是同适当的，因为犹太人来会堂就是要来受教导。在会堂以外有崇拜，通好和这些新的列比老师来发表伊对的律法，对先知、对家的教示的一个了解。所以在那会堂有祈祷，在那会堂就要读律法和先知的书，所以在那会堂也有宣讲解释。所以这会堂里面就不是只有一般的人会当去宣讲了，这就限制一些特定的，并不是说都是学者，不是，这就看会堂的人怎么安排，有特别这款文书的人，他们安排在这个中间来转讲，看他亲像我们今天在教会有传教者在主日礼拜来宣讲，但是我们也有很多在礼拜中间有见证，还是主日礼拜以外，咱有一挂特会，而且无同款各行各业，因咧讲到传福音的方法，讲到宣教的事工，讲到遮个怎样运用今仔日这个世间的方法来宣讲福音，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今仔日来看马太福音四章23-25，一开始甲咱讲耶稣到加利利各所在，伫因的会堂教世人传天国的福音。咱看到迄个范围是伫加利利的各所在。加利利的四周围有上百个，照记录约了要200个这个乡镇，伊各所在啊，伫因地点是会堂，只要犹太人的所在，那一个团体10号、20号带到阵，因都有会堂，还是讲附近的人会过来。点么会堂才是地点，然后传天国的福音，来讲到上帝掌管上帝国的福音，迄款的意义甲奇妙。那传一个医好民间特款的病症，虽然看到地点是伫个犹太人。啊，然后上帝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甲异地人。

诶有关系，伊会改变人诶性命，身体病痛，达款诶镜头，咱看到伊下骹所提诶，和邪神附身、妖神甲半身不遂，咱看这三款诶病症，伊实在是无啥共啊。咱讲邪神附身，敢若亲像是一款诶精神顶头诶病症。咱看到幽魂、晕眩，那用今仔日来讲，哦，这个是真侪可能性。咱这几十年有听到一个叫做耳石，耳仔内面有一粒石头，啊，叫做耳石脱离。迄粒石头走进去啊，走位，吼、哦，耳仔内面有一粒碎碎粒的石头固定伫伊个位，唔多走去。迄款个讲，幽魂会安尼啊，足晕个吼，足艰苦个。听因个讲安尼，天旋地转，冇可能。即款个幽魂是你身体病痛。连感冒拢有可能幽魂哦，种种的，这是一款肉体艰苦的事。变衰的，就是行动无方便，脚已经无法度行。不管是天生的，还是意外，还是有什么款的细菌、病毒冲击，啥，互脚还无力。所以咱看到这耶稣以传天国的福音甲医治真有关系，看到福音的力量改变人的性命，但是这一切拢是因为要传天国的福音。耶稣来就是要让人知影更加正确、真实、更深入认捌上帝。耶稣传福音就是传有关上帝的真理，所以要让人知，不是靠自己有法度发现啊，这必须要有人来将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真相来开开，咱叫做上帝自己来启示。耶稣就是上帝所差派，上帝道成肉体，用世间人启示打开自己，这是天国的真理，天国的福音。所以点么会堂就要做驾驶，做解释，通互人了解。耶稣深深知这个真理，都要将一些传统上错误的了解来做解释、做调整，所以要将宗教真正的意义来跟世间人讲。啊，那无宗教常常说白人，也是甚至让人有扭曲的了解，惊吓。真多时阵人是因为惊，才来接触宗教，所以想要在宗教里面得到平安，就要用更加多人的方法来做这些代志，做功德，再当好自己平安。但是耶稣要讲，上帝国、天国的福音，不是人去找出来，人去做出来，是上帝奇妙的听的显现。含传福音斗阵，结连，好人马上经验的到的，就是医治。所以耶稣来将人的艰苦

掉。这是耶稣工作服侍中间真重要，不是干那用嘴来传，伊阁将真理化作真实的行动。所以，捌听到一个老师安尼讲，一个理想，那不是对你遐来的，就绝对不是属于你的理想。迄、那个理想，那不是对着你的手头，也就是讲有动手的时阵，迄、那个理想才是你的。你做梦，你有意想，但是那无伫实践中间有关系时，迄、那个理想，迄、那个梦，真正是白日梦。所以，咱一个梦想，一个意想，会伫行动中间显明出来。耶稣伫帮咱伫异地的中间，其实就是要甲伊宣讲改变生命的福音传出来。如果你讲会予人得到新的生命，如果你宣讲讲死人会复活，这是绝对无的代志。但是你若按开始会接触破病的得到以后，摆开得到行，用安尼来解释来指引死人会复活，这都予人有感觉可能性。你哪可人知影这个福音，又和迄个歹脾气的，我袂阁生气；和迄个常常拗拗念骂人的，则变做逐项代志的感谢主。那和迄款安尼干那会论断别人，讲人唔对，甚物做无好，要问伊意见，阁讲袂出来，要请伊邀请做阵做一个无，和即款人变作是行动的第一线，伊吼看到代志袂个念，拢先捡起来做，这是改变生命的福音，就是按异地，互人对日常生活、对伊的遮的基本的生命得到改变，这是耶稣传福音。同心来祈祷，感谢主耶稣来到人世间，将天国的福音五愿显明，恳求圣神帮助，互阮的当点这个福音内面，嘛正做传福音的人，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

0: 在棒球场上，最让人心跳加速的时刻，往往不是全垒打飞出场外的瞬间，也不是一路领先的轻松取胜，而是眼看就要落败却出现奇迹逆转胜利的那一刻。
1: 九局下半，两人出局，二三垒有人，比赛还落后一分。这一棒球飞过了外野手的反区，三垒跑者跑回本垒得分，二垒跑者也要回来，这边一棒逆转，再见安打，再见安打。
0: 在欢呼声中，球场上的这一支再见安打不仅逆转了比分，也完美诠释了那句话，不到最后一局不知道胜负。亲爱的朋友，人生的境遇与挑战，只要不放弃，奇迹就有可能发生。努力坚持到最后一刻，因为美好的胜利往往就在你以为没有希望的时候悄悄降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好奇在别人懂我，懂我快乐悲伤，
3: 摘下习惯的面具，寻找那个真实的自己。我是陈心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嘉音 Love 联播网。
4: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5: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阿摩斯书第九章的二到四节、十一到十二节、十四到十五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都看见，上帝都看见。

明凯看见女儿美思江莲躲在菜单后面，忍不住笑了起来。他们在咖啡厅等上菜时玩起了躲猫猫。五岁的美思以为只要他看不到爸爸，爸爸就看不见他，这想法当时看起来有点傻，但明凯后来回想这件事时，他意识到其中包含一个重要的提醒：我们是否以为

能向上帝隐藏自己的罪呢？是否以为只要我们看不见上帝，他就看不见我们？在阿摩斯书第九章，上帝透过先知阿摩斯传达了同样的观点，警告以色列人不要以为他们可以逃脱罪的审判。上帝说，如果他们躲在我必搜寻他们，我必定睛在他们身上。上帝全知全能，没有任何事物能逃得过他的眼睛。但这警告同时也带来了盼望。在11到15节中，上帝应许复兴必来到，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上帝的子民在承受了罪的后果之后，必蒙复兴并得到丰盛的祝福。正如上帝看见我们的过犯，他也看见我们的悔改，并乐意饶恕和复兴我们。当我们从这真理得到安慰时，让我们紧紧倚靠这位圣洁、公义，同时满有怜悯和恩典的上帝。您正陷入什么罪中无法自拔呢？上帝已预备要复兴您，您要如何回应呢？我们要来到天父的面前，因为我们的父是全知的上帝。求主帮助我们言行、思想和感受，知道自己是无法向主隐藏的。感谢主的怜悯与恩典，我们的天父是我们唯一的盼望。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阿摩斯书第九章的二到四节、十一到十二节、十四到十五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都看见。圣经说，他们虽然挖透阴间，我的手必取出他们来，虽然爬上天去，我必拿下他们来，虽然藏在加密山顶，我必搜寻捉出他们来，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我必命蛇咬他们，虽被仇敌掳去，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余剩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我必使我名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先知阿摩斯，他名字的意思是担负重担的人，他实在是神忠心的使者，肩负时代重任的

限制。说到背负重担，许多人是为自己的过犯背负重担，却不肯担负福音的见证责任。这些人甘心为肉身的生活劳苦，却不肯与主同负一轭，为天国的扩展忠心负责。今天在神的家中所需要的，正是像阿摩斯先知这样按照神的旨意担负这个时代责任的人。先知曾经自我介绍提到，他只不过是一个牧人，就是牧羊人，也是一个修理桑树的农夫，而并非是先知的门徒。这个意思是说，他没有进过什么先知的学校，受过什么正规的训练，但是他却有神清楚的选召，所以他的工作完全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这个就是阿摩斯这一生工作的特点，也是最精彩的地方。阿摩斯的故乡叫做提戈雅，它是一个小镇，距离伯利恒大约是6英里。由于他的出身比较贫寒微小，经常是在困苦的生活中，所以他对于贫苦百姓的种种艰难有最深切的了解和认识。那神呢，也用了他的经验，使他成为一个最有能力替穷人说话的先知。可见我们的神从来不会白白的叫我们受苦或者是挨穷，神允许我们比别人生活更为艰难，这也必定有他的美意。我们可能要借着我们本身的经历预备做神合用的器皿。在阿摩斯第九章的圣经里，全书绝大部分是警告以色列人将因他们的罪会遭受刑罚。他们的罪包括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对神，第二方面是对人。对神方面呢，是因为他们设在了伯特利与基甲的丘坛，始终没有废弃。这些个耶路撒冷以外的丘坛乃是耶和华神所憎恶的，他们是最明显的凭据，证明以色列人在敬拜上虚伪。他们守节献祭，仿佛没有忘记神，却是现在神所认为非法的丘坛上，把神当作是可欺负的。待人方面呢，他们把公平变为阴沉，将公义，圣经说的是丢弃于地，就是丢在地上的意思。这个是阿摩斯书5章7节所说的。所以他们会欺压贫穷，道德丧亡，这两方面的罪使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无可逃避的结局，那就是神的刑罚。因此阿摩斯书全书的信息说明一项属灵的定律，那就是罪恶必定会受到刑罚，唯有真诚悔改才可蒙连续。到了阿摩斯书第九章，告诉我们一个意象，虽然和前面四个意象有些不同，因为前面都会说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但是呢，现在这个意象没有说。可是在整个的意象的大部分，严格说来是神在说话，所以就显示出神要亲自的来宣判，这是一件严肃的事。圣经说神站在祭坛旁边，这个祭坛我们刚才说了，就是伯特利的祭坛，因为这里是以以色列的敬拜为中心的，所以当以色列人在伯特利的祭坛虚伪的敬拜的时候，神就要击打柱顶，使祭坛崩塌，使这里原来是让以色列人享受宗教安全的地方成为他们的葬身之处，而且剩余下的人也难逃被杀的厄运。圣经说，我们刚才读过的，就是他们纵然上天入地下海，甚至藏在阴间或者是加密山顶，也都要被仇敌掳去，意思是绝对逃脱不了神的惩罚。我们来看第二节，圣经说他们虽然挖透阴间，我的手臂取出他们来，虽然爬上天去，我必拿下他们来。说到阴间，阴间根据路加福音16章那里比喻
是战士。

时拘留死人灵魂的地方。这句话也是指我们神的全能远超过阴间的权势，因此连阴间也没有能力庇护人。又说爬到天上去，我必拿下他们来。这个天当然是指神居住的地方，当然也是说甚至是天使天君，若是犯了罪也不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可见天上地下没有一处不在神的手中，生前死后也没有一时不在神的管辖之下。任凭人的本领再大，也不能够大过神的全能。神的手到处可及，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与他相敌。接着看第三节说，虽然藏在加密山顶，我必搜寻捉出他们来。虽然从我眼前藏在海底，我必命蛇咬他们。加密山顶最高的地方是530公尺。在出名的经文《列王记》上18章就记载了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击杀巴利和亚舍拉的众先知。山顶的气势高拔，丛林密布，到处都是洞穴，易于躲藏，但在神的面前无济于事。就是藏到了海底，海蛇还听神的，神必命海蛇咬他们。所以无论是加密山顶还是海的深处，我们的神都能够找出他们的藏身之处。正如希伯来书四章的13节说，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好，接着看第四节说，虽被仇敌掳去，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我必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这一节的意思是指，虽然被敌人俘虏到了远方，以为可以脱离战场上的杀戮，但是只要神一声命下，人就免不了死于刀下。神的注意力是不会偏离的，而且这一次真是为着惩罚，而不是为着祝福。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神向他的子民是降福而不降祸的，但是当我们惹他发怒的时候，就会变成降祸不降福了。接着在第五节到第六节，这是阿摩斯以一首赞美诗来描述审判的神有何大能。然后在七到十节，先知指出以色列人在神的心中并不比其他任何民族优越。神不只是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他也带领非利士人出加斐托，也领亚兰人出吉尔。神是全地的主，所以非利士人和亚兰人是以色列人的敌人，但神也会顾念他们。假如以色列人自以为是蒙神拣选，就可以在神的公义的要求之下被网开一面，那只不过是痴人说梦而已。那么以色列人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分散在列国中。正如阿摩斯书九章九节所说的，他要将以色列家分散在列国中。假如阿摩斯书就在这里结束的话，那么这一卷书就完全是以色列人的哀歌了。然而最后的五节经文却成为以色列人在审判下的希望之光。先知阿摩斯以一首非常优美的诗歌，就是今天我们读过的经文11节到12节，他宣告神必修复大卫的帐幕，在以色列人的破败荒凉中重新复兴起来，恢复昔日的光荣。这个复兴的大卫王朝将会永存于应许之地，成为以色列民和万民的祝福。新约的雅各也曾经引用这里的经文说，我们的主已经应许外邦归服神。这是使徒行传15章的16到18节，圣经说，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
我名下的外邦

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这一段经文也可以说是基督教会作为属灵的以色列民所得到的祝福，也可以是指基督在千禧年再回来以后以色列人的境况。但无论如何，就是告诉我们，即使在神审判的黑暗的日子当中，我们的神仍然会赐下一丝光明给我们人，永远不会失去盼望。我们也都知道，阴间的权柄是永远不可能胜过因主耶稣的救赎建造起来的教会。那么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在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就开始重新修造了。当我们的主再回来，将要完全的建立起来，这个时候这个世上的国，正如启示录十一章的十五节说，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将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接着我们来看十四节十五节这两节经文，就是说以色列的渔民他们归回在先，跟着以色列就复国了，那是百姓要享受自足的农产品。当然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属灵的复兴啊。属灵复兴不仅仅是从撒旦的手中得到释放，得释放就是归回了，并且可以同心合意的建造教会，也就是圣经所说的重修成义。当我们的属灵生命长进了，我们就懂得也知道如何的来享受主的供应，主的恩典。我们要知道，先知书总是从审判开始，斥责纸醉金迷的时代，叫我们反省自己的行为，还要为一切的罪恶悔过。然而先知书从来都不是在斥责审判中结束，反而总是赐下盼望，让我们永远不会失去信心。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圣洁公义的神，同时也是满有怜悯和恩典的神，我们要怎样来回应神的大爱呢？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我们虽然认识了你，可是我们依然常常会选择自己的路，走在自己的计划中，以至于我们迷失了。你却怜悯我们，在慈爱中，在圣洁中，用你的大爱挽回我们，指给我们一条新活路。感谢主的带领，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饱尝了神的慈爱与怜悯，更经历了神的带领，我们要紧紧的倚靠主，圣灵就必定会为我们指出一条新活路，也会为我们和我们的全家带来盼望，还有医治怜悯，并要赐福于我们。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你有没有发现自己身上藏着一些可爱的巧合？譬如一高兴就会忍不住哼歌，
1: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又或是只要吞下一颗蛋黄就会忍不住打嗝。那些你以为的特立独行，其实是阿公阿嬷几十年前就活过的浪漫。这些似曾相似的密码，原来早就写在阿公阿嬷的老灵魂里。八月第四个星期天，祖父母节，去和那个最像你的阿公阿嬷对个密码吧。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回味夕阳榕树下的不老情歌。
2: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8月25日星期二，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汽还是偏多，其中在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也会有容易局部大雨的发生。在今天基隆北海岸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其他地方则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连续几天的降雨，低洼地区仍然要留意积淹水的情况，山区也要留意到土石松软，慎防塌方落石，前往山区活动的时候请多加注意。在温度方面，中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大约是27到30度，北部地区则大约是30到33度左右。接着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暴雨重创南台湾与花莲，酿成一死四失踪。联合报，暴雨成灾，卓奎失言，预算被砍，只能够通电话。中国时报，没有勘灾，推给预算被删，卓奎哀轰。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头条新闻，连日豪雨重创了南台湾以及花莲，并且造成全台是一人死亡，四人失踪，并且超过有六百

982毫米，高雄市的高雄侧站是 935.8 毫米，台南市仁德侧站872毫米，花莲县水源侧站是542毫米，以及台东的达人林场侧站是536毫米。花莲在昨天也是豪雨成灾的情况，溪水的暴涨也酿成了多起意外，其中在玉里的马伯横段是有登山队一名女山友遭到溪水冲走，被暴涨的秀姑峦溪水冲回的玉长便道则是发生了一名黄姓保全在上班途中是疑似遭到洪水卷走，这两起的冲走案件目前也都处于失联抢救的状态。另外是在屏东的万丹乡，有老夫妇在昨天下午骑机车行驶在堤防道路的时候是遭到溪水冲击倒地，之后老阿嬷是紧抱着大树而被救起，但是阿公则是被大水冲走，屏东县消防局获报之后是前往救援，但现在也是还没有寻获。另外在高雄的前镇区广西路的柏油路面，昨天凌晨是突然出现了5公尺的大坑洞，投入到抢救的怪手作业的时候还不慎陷落其中。另外是高雄的桥头、紫观、弥陀、永安、鹿竹以及茄定等区则是有严重的积淹水。在台东太麻里的金轮村有60人是被迫撤离安置在聚会所，而行政院则对于这一次的豪雨强调中央随时提供资源来因应地方的救灾需求。联合报今日头条，南台湾的暴雨成灾，在台南、屏东都出现了道路水淹过膝，有地方要出动橡皮艇来送餐或接驳受困人员的情况。而在高雄市区的道路有多处出现坑洞，前镇区在昨天一早还有路面崩塌出现了天坑的情况，水利局是紧急灌浆补救之后才没有进一步的扩大。在屏东的沿海则有多个乡镇是因为连日豪雨，道路甚或是村庄都被积水破坏，民众要出门只能够涉水而行。而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全台湾累计有594件的积淹水的灾情，主要是集中在高雄、台南以及屏东。而南部的灾情严重，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昨天上午出席活动的时候被问到是否会前往南部关心淹水灾情的时候，卓荣泰表示基于立法院删减了预算的结果，因此这几天是只能够透过电话和地方来联系，未来也会克服各种困难到地方实际了解状况。卓荣泰也表示已经和台南市长黄伟哲通过电话，同时也持续关心灾情的发展，但是卓奎的说法是遭到在野阵营痛批失言谢责，在野党是起哄行政院辅选可以但勘灾不行吗？这是刻意在操弄恐慌制造假消息。而对于在野的批评，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则是说明因为立法院大幅删减了中央政府相关预算，行政院原先是用于支应院长因应天灾前往各地灾区勘灾还有推动灾后复原工作有关的施政推展的联系费，是遭到删减了90%，大约是553万多元，这也导致卓荣泰院长在现阶段在灾害应变期间的有关行程也受到限制，但是为了避免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应变，会先以电话还有视讯来掌握地方的灾情与需求。中国时报今日头条，连日来南部的暴雨成灾，其中在高雄、台南以及屏东县都有多处的积水难退，但却没有见到中央首长南下勘灾。对此，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昨天在受访时表示，因为立法院删减的预算，因此是只能够先用电话与地方联系，但这个说法让在野党是骂声连连。其中国民党痛批，难道阁揆去灾区必须要先问有没有车马费吗？
民众党方面则表示

是卓荣泰喊穷无法堪灾，却为绿营的参选人站台浮选吗？而行政院方面则是在昨天晚间宣布，卓奎在今天将会南下前往屏东的麟洛一带来进行堪灾。而行政院的预算之下的确是有一笔名为施政推展联系费的预算费用，主要是用于葛奎在前往各地访视堪灾、致赠慰问金以及地方交流联系所使用。而今年原先是编列有600万元，立法院在审议总预算的时候是遭到删减了90%。而今年度总预算在8月中旬获得了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时候，有行政院人士则表示，今年卓奎其实已经前往各地堪灾有9个场次，但是这笔钱遭到删砍，等同于是让行政院在下半年面对到突发灾情的时候，其实就少了一项重要的行政支援的资源。另外，卓荣泰也表示，雨势很大，目前的交通其实不见得能够完全到达灾区，并且第一时间去现场其实有些不方便，希望等到一切比较安定，而地方搜集完整的灾情之后，依照既有的规定标准还有办法来尽速协助地方。同时他也强调不会让灾民孤独。另外是高雄市政府表示，卓奎在视讯会议当中是已经说明，高雄的灾损还有农损会比照过去用最优厚的方式来给予支持。此外，行政院也已经核定多项的防洪设施，以最实际的方式要来力挺地方。现在时间是7:40，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财政部国库署在昨天公布了地方政府明年度获得配发的中央普通统筹分配税款，由于税收的预算增加，因此地方所获得的统筹税款也增加到了总计是9336亿元的新高纪录。各县市的获配情况方面，台北市和新北市是双双突破了1000亿元的规模，分别是获配了1264亿元，还有1075亿元。但其实如果以每个人平均可以获配的数字来计算，新北市因为人口众多，因此每个人其实只有分配到2.66万元，不只是在六都当中敬陪末座，甚至也是全台最低。中国时报焦点新闻，内政部在昨天公布了民国114年的简易生命表，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来到了81.27岁，而在当中女性是84.75岁，男性则是77.93岁，比起113年是增加了0.5岁。如果与区域的调查来看，台北市的平均寿命是83.98岁是最高，台东县则是76.49为最低，而因此是台北市民平均比台东县民多活了7.49岁。专家指出，台湾的城乡其实存在有健康不平等的现象，主要的核心原因包含是医疗的可进性，北部和西半部也都会都会区有医学中心的林立，而对于急重症的救治的可进性和照护的密度是明显都优于东部还有偏乡地区。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近日为三读法案不附属的情况是与立法院院长韩国瑜隔空开火，但是继蓝白三读通过的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之后，行政院在昨天是又宣布不会附属广播电视法，而至今不附属立法院通过的法案累计已经达到有8个案件。而行政院方面指出，主要是考量到对于党政军投资媒体业者的有关限制，以及监理应该有一致性的规范，才能够符合宪法平等原则的相关要求。
而为了避免法律公布实施之后所产生的执法争议等原因，因此是决定不予复述。

0: 联合报政治新闻，国民党立委陈雪生是被控利用亲友诈领助理费，并且收受了厂商所提供的助理使用，还有涉及到行贿以及收贿、施压中油等获得不正利益的情况，是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台北地检署在昨天约谈了陈雪生，还有北农董事长，也是前金门县县长杨振吴的父亲，以及前国大代表杨素元，共27人到案。指挥调查局方面也大动作的搜索，包含陈雪生在立法院的办公室，以及杨振吴家族所成立的金星海运公司等35个处所。相关的犯罪时间还有涉及到的不法金额也有待后续调查。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美股四大指数其中只有费城半导体收黑，其他都是收红，而台积电 ADR 则是上涨有 0.71%。 受到影响，台股在昨天在联电、中美金还有环球金等电子股开盘就上涨的情况之下是开高，但是随后是走低的趋势，包含台积电还有 ABF 载板等电子股的卖单涌入，早盘强势的金融股也翻车。后续虽然指数有一路拉回，但是中场还是下跌了461.97点，收在44762.32点，失守季线，成交量则是6294亿元。而台股陷入震荡，新台币则是升贬互见，汇市在午盘过后转弱，而中场是收在31.854元，贬值了0.6分，成交量则是缩小到15.17亿美元。中国时报新闻，亚洲股市的杀声隆隆，而外资也大举的撤出台股，象征资金活水的 MEB 的年增率在七月份是降到了7.34%，低于 M2 的年增率7.42%，因此是形成了睽违有将近四年的死亡交叉。另外一方面，散户指标的证券划拨存款余额单月则是暴跌了2413亿元到4.1兆元，也创下近八个月以来的最大减少额度的记录。而对于有关死亡交叉的再现，中央银行则是解释，在当前金融环境相当数位化，其实资金的调度可以很快，因此台股的表现又与美股是高度联动，下跌的情况就不能够完全归咎于是资金动能的问题。
1: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是在爆出了食安风波，其中在河北省的张家口市在近日被揭露，有部分的白菜收购商为了要延长蔬菜运输的保鲜时间，竟然在装车之前是把大白菜沾取了甲醛溶液，再运往外地来进行贩售。目前公安部门是已经对于有关人员还有车辆采取了强制措施，并且紧急追查相关问题白菜的流向。而对此，我方的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强调，目前中国大陆的白菜本来就是不准输入到台湾，并且今年初截至到8月20日为止都查无输入查验的记录。而这一起的河北甲醛白菜事件仍然由中国大陆有关单位追查相关的情况，国内方面则会将持续依照现有的边境管理规定来严格把关。自由时报新闻，南台湾的豪雨肆虐多日，而今天会稍微趋缓，可以喘息之后，强台沙德尔将会接力侵袭台湾， 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沙德尔会在本周四还有周五影响台湾是最为剧烈，但是接近台湾的时候强度可能已经降为中台，而且登陆的几率还是偏低。在明天周三是有机会发布海上与陆上警报，北部和马祖都可能会是暴风圈影响的范围，因此还是要严防豪雨。至于在八月下旬，南部的豪雨不断，农业部也会整了各县市政府的查报资料。截至昨天的下午五点，全台湾农业的损失已经超过了有千万元，当中又以台南的受损最为严重，占719万元。而作物方面则是以西瓜的受损最为巨大，损失金额达到有369万元。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目前效力于日本职棒软银鹰队的台湾强投徐若曦，在先前因为腰椎间盘突出进行了手术，目前传出复健的进度神速。而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徐若曦在昨天现身的软银的主场传接球是强而有力，也吸引媒体的高度关注。而软银投手的首席教练仓野信次更是证实，徐若曦恢复的状况是优于预期，因此最快将在九月份可以正式的重返赛场。自由时报体育新闻。U18 亚洲杯青棒赛将在九月于台湾开打，而稍早赛程的规划也正式出炉。台湾队在预赛将和韩国、新加坡以及泰国同样是分在 B 组， A 组则是有日本、香港、菲律宾以及斯里兰卡，而台湾队将会在九月七日首战南韩。另外是国际桌总在昨天公布了今年第35周的世界排名，随着去年欧洲大满贯赛的积分到期，男子的前十强的版图也出现变化，中国选手林诗栋从第六下滑到第八，而台湾的沉默刺客林云如则是从第七名回升到第六名，也写下近两年半以来的最佳纪录。现在时间是早上7:50，再来关心两岸新闻。中国大陆的第四艘航空母舰建造的进度似乎是再次的曝光。根据美国军事网站战区所公布的最新卫星影像指出，外界普遍是称为04型的航空母舰正在辽宁大连造船厂持续建造，而目前观察到的舰体长度大约是320公尺，并且有强烈的迹象显示这一艘航空母舰可能成为大陆的第一艘操作核动力的航舰。相较于传统的动力，核动力可以让航舰拥有近乎无限的航程，也能够提供更多的电力来支援舰上包含武器、感测器还有其他系统的操作。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以谐音的笔名中财文署名，直到昨天是已经连续刊登了三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相关的标题都与经济有关，包含上半年经济增长 4.7% 说明了什么的内容，强调大陆的经济 展望是具有广阔的回旋空间，而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强大的韧性活力。而针对相关内容的连续多天的发文，香港媒体则是分析认为，中共中央希望借此就经济长远发展来定调，并且在十月之前要统一相关的思路。自由时报两岸新闻。国防部无人机的得标厂商航舰科技曾经获得经济部产发署的补助，但近日是爆出了涉嫌使用中国制的晶片等零件。对此经济部指出，航舰案是已经进入到司法程序，如果有违反了相关的补助规定、资料不实等情况，将会依照现有规定来撤销补助，同时要追回补助款。 陆军第八军团在去年采购无人机，得

标厂商就是航舰科技，是涉嫌以中国封装的无人机晶片还有中国制的飞行控制板等零组件进行组装，并且特意遮蔽产品的标示，有洗产地的嫌疑。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日本共同社的最新民调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率是 50.2%， 比起上个月下降了 3.5 个百分点，并且创下高市在上台以来的新低点，同时也是高市的支持度从3月以来连续是第6个月的下滑，不支持率则是 33.9%，比起上一次是小幅升了 0.2 个百分点。而民众主要是担心包含消费税减税会导致的财政问题，另外对于高市早苗在先前二战投降的谈话当中是没有使用到反省这个词汇，民众也是反应两极。中国时报新闻，川普政府在昨天宣布，美国当局是正在计划要把 H-1B 的工作签证费用正式的写入到一项史无前例的法律当中，让其法制化，而这一笔费用将会超过$100,000，而且适用于新的 H-1B 的签证。但是这个签证其实是面向了高度专业的外国人才，川普在去年就曾经试图要实施这一项措施，不过后来是被法院阻止。川普和其他对于 H-1B 签证的批评者认为，有很多公司是滥用这一项签证来雇用更为廉价的外国劳动力取代美国人力，但是有商业团体以及公司表示，这一项签证对于解决某些职位缺乏合格美国人力或者帮助企业来招募国际的顶尖人才是至关重要，因此截至今年二月底，已经大约有70家的公司为85份的签证申请支付了相关的$100,000的美元的费用。自由时报国际新闻，中东的战火是持续燃烧，而目前已经对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兵力调度也造成实际的冲击。其中南韩的军方在昨天证实，由于美军部队因为伊朗的战事面临到兵力调度的限制，美国方面已经正式取消原本定于要在下个月和韩国举行的一年一度属于师级的双龙联合两栖登陆演习。而这一项演习的取消也是继美国总统川普在日前以军演费用高昂并且韩国拒绝参与伊朗战事作为理由，是突袭下令缩减了已知自由护盾的军演规模之后，美韩同盟的战备再次遭遇到的最新波折。川普在日前更是在社群平台发文批评，联合军演是向北韩传递了完全不适当并且具有敌意的讯号，而他本人并不愿意。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目前的警察人力缺额是超过有600人，但是报案量还是居高不下。110勤务指挥中心每天将近有4000通的通报，但是也有单一的报案魔人，从去年到今年8月就总共打了21000多次的报案，平均每天会打40通，因此议员也担心会排挤到紧急报案。台北市警方表示，对于谎报其实是有牵结的机制，因此可以避免重复派遣来消耗警力。同时民众报案的项目其实有高达75%是属于交通违规或者是拥塞，如果发现是在同一个时间跟地点就不会重复派遣。而去年至今的前20大报案门号在内部会先进行过滤，而如果有恶意报案的情况也将进一步的进行法办。中国时报北区新闻，
桃园市的跨年晚会在2027年的预计会是移师到机场捷运 A16 横山站周边的空间。

0: 奉地举行。但是消息一传出，不止引爆网络热议，有不少桃园人更是问号的惊呼 A16 在哪里，而跨党派议员则是质疑当地是杂草还有工地围篱为主，不但是毫无商业机能，也担心交通接驳会沦为灾难。而对此，市府观旅局回应，跨年晚会要能够容纳瞬间将近50,000人潮的广大腹地还有烟火的安全空间，因此后续将会透过机捷不休班还有接驳车来全力疏运，同时要串联周边的青埔商圈来带动经济的发展。自由时报北区新闻，新北市教育局在今年是加码了高中职以及大专院校的奖学金，其中针对低收入户以及身心障碍学生也提高了奖励额度。在高中职组方面，每名由10,000元提高到15,000元，大专院校组则是由20,000元提高到30,000元，而今年共录取有780名的学生，核发奖学金达到13,475,000元，希望能够进一步来减轻家庭的就学负担。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小资本大创业》，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嘉音，我们明天周三再见，拜拜。
1: 现在时刻8点整，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34。永光化学祝福您。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想创业吗？您知道小资本也能创出一片天吗？您想了解小资创业的秘籍吗？邀请您和激励达人、互联网创业家郑匡宇老师一同探索新时代小资创业家的成功故事，让您具备斜杠能力，使您人生精彩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一位女性创业家，她的名字呢大家可以很亲切的就叫她黄大象啊。大象呢，她是爱无好玉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人。那这个爱无好玉啊，它英文叫 I Would， 听起来感觉颇有意涵。我们请大象介绍一下爱无好玉在做什么事情。
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象。I Would 呢，你有听到 I Would， 它是一个很肯定的，
1: 是
2: 哦，我可以，
1: 对，
2: 或者是我可以做到，就是它是一个我觉得很正向的词，
1: 是，
2: 然后已经预告了，
1: 是
2: 我就是这样的可以，
1: 嗯，
2: 然后。爱无好玉，好，就 I would 其实。